0: 议一项由成员国领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以及相关国家的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也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控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大埔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白天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录得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升幅0.32%。标普500指数7403点，跌5点，跌幅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79.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西九龙公路路面急修，往葵冲方向靠近海利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一带多车。隧道情况方面，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印尼花园。关注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裕多利道往伯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靠近九龙塘绿轮街一段比较堵塞，龙尾在公主道天桥靠近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慢车，而青沙公路往西九龙方向靠近海达村一带也是车多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靠近福亨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靠近友爱村一带多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靠近宝雅路一段也是多车，龙尾在梅树坑游乐场以及汀泰路；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丽园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在吐鲁港公路靠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方向靠近彩园路一带多车，龙尾在马会道；粉岭公路往粉岭公路方向靠近北区医院一段也是多车的；而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靠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堵塞，龙尾在坑口永隆路。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早七点
0: 跟随音乐的 flow。

早八点十分回来，好像音乐哈，天空呢依然有点无精打采，多云有骤雨，阴沉天色，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多处都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大埔和沙田的雨量呢更多一些，超过了20毫米。

0: 尽量在阴沉沉的天气当中呢，多加一点闪闪的能量呢，怎么样把灰色的天空和空间和世界都唱成彩色呢？
1: 灰色。
0: 可以试试这样哈、啊，总觉得这是一首很彩色的

OK， 灰色嘛。但是吧，灰色唱的蛮温柔的，一个费翔的声音啊，是一种温暖的。跟着呢，他的声音啊。

这个是充满了很多回忆还有色彩画面的灰色哈，林忆莲的灰色。如果刚有去到启德欣赏过他的现场版本，可真的不是灰色哈，可真的是超多的色彩，非常多的光影效果以及全新的立体感的编曲。与灰色相反，呈现的是五光十色。场馆外下着倾斜的雨点，与这气氛正好相符合。

在各地呢巡回演绎了多场次的 Kingsley 啊，那终于回到香港的家，在家门口，在启德再次上演呢倾斜之舞台。

0: 那么这次呢，相信呢，一莲呢自己和他的香港团队，包括在香港的我们，他的粉丝、他的听众也都很过瘾，因为有大量的来自都市节拍的经典广东歌，在演唱会上听到过。来自三点零一莲，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升幅0.32%。标普五百指数7403点，跌5点，跌幅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75.77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关注到，在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靠近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这带车多。西九龙公路路面急修，往葵冲方向靠近海利村的部分行车线也是封闭的，这带车比较多。因为水浸的关系，横过大冲桥路靠近火炭路及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已经暂时封闭。关注到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靠近里顿道一段堵塞，龙尾在黄竹坑道靠近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再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靠近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方向靠近海达村一段多车，龙尾在九八荔枝角车场。新界区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靠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堵塞，龙尾在孟公屋。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露港公路靠近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方向车多，靠近彩

园路一带也是多车的。屯门龙富路靠近往屯赤方向，靠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靠近宝雅路一段也是车多，龙尾在地心院及听泰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华都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在元朗公路靠近福亨村。荃湾路往九龙方向靠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柴湾角熟食市场。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
1: 知新，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音乐。

8:35，第四段的好洋音乐，来继续回来，由余波在普通话台。继续多云有骤雨，出行要提早一些时间，行驶在道路上要安全驾驶，安全车速，安全车距，要检查好车辆的状态，轮胎、转向、刹车，平平安安，平安是福。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开始接近5月下旬，当然立夏也已经过了2个星期。农历踏入了4月，农历是4月初3。接下来的节气呢，会有小满、芒种，1个月之后呢，6月19号啊，才会去到端午节，到时候也是很接近呢夏至的时节。那当然还有1个月，现在我们依然感受的是春之声，春之气息。

再早一点收到这首歌就好了，因为歌名叫做立春啊。当然我们也经过了今年的立春的感觉啊，贯穿整个春天，经过薛凯琪2026的新歌立春。好像音乐春天的感觉总是嫩绿的，总是透彻的。

又一首清澈的春季之歌，郁可唯的《卿卿如我》。将视角提升，放远；将听觉扩大。有一首周深，万。

听过有薛之谦和张靓颖的《霸王别姬》，听过有《霸王别姬》的电影插曲，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好样音乐，8:56。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将在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早上将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将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美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做出一些象征式的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做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这一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与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也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

0: 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开到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天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2人。事发在本月13号下午大约2点，一辆的士沿着振华道下坡，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天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涉事70岁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关注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狂风雷暴，白天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道琼斯指数49686点，升159点，升幅0.32%。标普500指数7403点，跌5点，跌幅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0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63.3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关注到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方向靠近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恒顺园。吐鲁港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这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请大家注意。西九龙公路路面急修，往葵冲方向靠近海利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一带车多。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较早前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靠近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现在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再来关注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江郊隧道江郊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往红隧方向靠近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下雀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堵塞，龙尾在告示打道靠近中环广场。再来关注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靠近观塘裁判法院堵塞，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靠近殷仪花园。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方向靠近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立酒吧

荔枝脚车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靠近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荔枝脚公园。最后关注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靠近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靠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屯门公路去九龙靠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荃湾路去九龙靠近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在柴湾角熟食市场。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上午的9:11，六二一新闻财经，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报章头条。商报的报道，头条提到前四个月内地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南华早报头条，政府增拨50亿元维护国安。文汇头条，钻研全端具身智能，本港首个实验室成立。大公报头条，数据资金科研要素流通，北都需设跨境对接机制。东方日报头条，致命伊波拉，随时公港开杀戒。星岛头条，长沙变短炒，炒楼峰建县首四个月净飙升3倍。信报头条，恒大清盘人告罗冰贤，传索赔570亿元。明报头条，恒大清盘人追讨罗冰贤570亿元人民币。经济日报头条，百度 AI 收入升49%，占比首次有过半。

0: 上午的9:13，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报道。首先来自商报的报道，据新华社、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一到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这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1: 14分，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的新闻。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八大具体举措，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实行小额的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的办理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形容，此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将有效撬动入境消费的万亿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关注一则来自大公报的报道，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例行记者会上也介绍了普京此次访京的安排和中方的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之后，世界主要力量都在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当前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王勇指，普京选择这个时候访华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直接回应，凸显俄罗斯希望与中国保持高水平战略协调，中俄关系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升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继续关注明报，清盘中的中国恒大向原核数师罗宾贤香港中国及其所属的罗宾贤国际巨额所偿追讨诉讼昨天正式开庭审讯。恒大清盘人计划向罗宾贤中国、香港和罗宾贤国际共追讨最多570亿元，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企业所偿额之一。罗宾贤国际代表律师以该行没有在中港成员行替中国恒大核数直接参与等为由，向高院申请剔除与被告之列。恒大代表律师则指，罗宾贤国际负责制定标准和规矩，却没有对属下的公司发挥监督的角色。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提到，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随即宣布启动应变计划。保安局外有警示网站的卫生署旅游健康建议，截至昨日更新了伊波拉栏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果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保安局外有警示网站的卫生署旅游健康建议，昨天更新了伊波拉一栏， 点击进入之后可以看见一段文字，指出世卫在本月16号宣布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受影响地区呈报伊波拉病的个案数目近日持续上升。因应世卫的宣布和最新流行病学情况，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

0: 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1: 来看信报医管局公布，将在下周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号码显示，日后由医管局医院拨出的电话来电显示均会统一以18285或18286作为来电显示的首号码，并呼吁经常使用公立医院服务的市民储存新的来电显示号码到手机通讯录，以减少因为误会而导致的拒接情况。由于诈骗推销电话猖獗，不少市民见三字头或不明来电便会马上挂电话，却可能错过重要来电。这是信报的关注。
0: 明报的报道，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岁女住户被发现倒闭家中，30多岁的女儿怀疑半尸两天。据了解，事主生前患糖尿病以及高血压多年，同住女儿有精神病记录，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据悉，涉案家庭不是涉属社工跟进的个案。在富昌村开设办事处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因为两人并非独居或者双老家庭，所以没有涵盖于关爱队探访名单。有社工建议将关爱队探访对象逐步扩宽，包括以残护老、以老护残、多重照顾者等等，避免忽略社会上其他有需要的朋友。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周日与母亲及妹妹失去联络，周一到两人的富昌村富营楼家中探望，拍门没有反应，担心两人安危，所以报警。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政府增拨50亿元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政府刊宪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政府季度账目显示，当局在上个财政年度再从一般收入中转拨50亿元的非经常性开支，用作维护国家安全。这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政府第三次为国安开支做出拨备，令到相关的专门款项的总额累计达到180亿元。政府于季度账目中解释，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经行政长官批准后，财政司司长应该从政府一般收入中拨出专门的款项，以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这是星岛的报道。
0: 再来看一则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交通咨询委员会昨天举行会议，听取政府简介拟议规管网约车的细节，对首阶段发牌量，交资会主席黄世进相信不会以数千配额开始，料会以10000多亿点做起步点，具体数字有待政府审慎考虑，以平衡市民还有的士业界的需要。运输署早前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提交拟议的网约车规管细节，唯有没有提出具体发牌的数量。的士工会曾经建议发牌量应该在10000以下，并且说以1500辆起步可以接受。但是黄世进昨天指，会上有委员提到只设数千配额，似乎没有满足到市民网约车的体验。虽然委员暂时没有定出确定的数字，但是会上大多数的人认同发牌大约10000个是合适的。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继续关注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 InnoHK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天宣布成立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全港第一个覆盖控制算法、操作算法、关节模组、机器人硬件等全端具身智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团队已经自主研发香港首个 AI 机器人平台，并且成功与视觉语言模型系统和四足机器人的成果做进一步的突破和优化，希望能够成为工业与服务场景的操作平台，为人类生活执行各式的任务。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一则《东方日报》的报道，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会在这个月24号晚上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将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当晚11点半首先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会在第二天凌晨0时展开。而抢包山 接力邀请赛则紧接个人赛举行。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各大报章的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上午的9:25，一起来关注社评社论部分。首先关注到《文汇报》的社评，香港中文大学 InnoHK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天宣布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这是本港在人工智能与机械人领域发展的重大里程，反映具身智能正上演深刻的产业变革，展示出香港有能力在相关产业扮演关键角色，推动前沿科技与经济产业深度融合。香港应该秉持科研为源，转化为本，产业为用，加快技术创意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政府应该以破局的思维加快改革，拆墙松绑，营造环境，加强引导，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出谋划策，支持发展。企业和工商界应该以深入局的姿态加快投资，香港各界应该同心同德，迎难而上，冲破关卡，提速提质提效，建设北都，打造好未来发展新引擎，向世界展示新形象。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信报的社评提到，香港楼市在经历近年的低迷之后，近期显著回暖，无论是一手成交、楼价指数、银行按揭以至负资产数字，都显示市场正逐步走出低谷。显然楼市复苏有助稳定香港金融体系与政府财政，也带动卖地收入、楼市印花税等等税收回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楼买家多来自内地，并且由投资需求驱动，在楼市回暖的情况下，本地居民恐怕是更难上车置业。香港政府应该把内地国际投资需求与本地居住需求做一定的区隔，同时兼顾香港经济发展与市民居住正义的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资产价格上升、生活素质下降的局面。香港作为国际化的资本主义城市，理应欢迎资本进入，同时作为香港人的共同家园，也需要兼顾居住正义，让香港社会得以更可持续发展。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如果通胀问题恶化，对社会民生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当局就有必要考虑采取第二波的行动，为市民和中小企提供更加直接的支援，包括短期的补贴或宽减。中东局势不明朗，油价短期大幅回落的机会不大，特区政府必须密切监察市场变化以及本地的通胀走势，及早制定预案。这是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到东方日报的社论，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未敢怠慢，也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有关计划是政府应付伊波拉病毒一旦爆发而拟定的准备还有应变计划。事实上，

0: 在香港过去20多年间屡经重大疫情，从2003年的沙士到2020年迎来新冠疫情打击，可谓历经挑战。市民也学会了如何应对病毒与适应防疫常态。港府既然启动了应变计划，就应该对各港口及机场严格把关，对来自非洲的旅客切实做好健康筛检，一个也不能少。至于非不得已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必须注意双手经常保持清洁，勤洗手以及如何洗手大家都应该熟悉了，避免与发烧人士或者病人有密切的接触，并且避免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和可能受患者血液或体液污染的物品。此外，旅游人士从受影响地区回港之后的21天内，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刻求诊，并且告知医生近期的外游记录。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新闻内容，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的新闻。
1: 环球焦点关注。

0: 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关边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的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报道。
1: 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会上介绍，此前不少的旅客因不慎遗失纸质退税申请单与销售发票，导致无法办理正常的退税。针对这一问题，2.0 版的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的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的身份信息之后，系统将会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的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他表示，习惯使用纸质办理的旅客仍然可以选择传统的方式办理退税，无纸化退税等相关的措施也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提到，新加坡推出人工智能 AI 测试认证计划，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一套明确的评估基准，采用 AI 的公司未来能根据认证更有信心地选择第三方业者进行 AI 系统测试。新计划也有望建立一批可靠的 AI 测试业者，加强各领域 AI 系统的安全保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一昨天在 AI 安全国际科学交流会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说，宣布这项亚洲首创计划，根据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同发布的公告文告， AI 测试认证计划将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统一的评估标准，预计今年第3季度正式开放工业者申请认证。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1: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1: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9，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809点，升133点，升幅0.53%，成交金额307亿。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早晨。
4: 早晨，大家好。
3: 刚刚结束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哈，从三月拖到五月，当然对 Donald Trump 来说这并不算推迟哈，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变再变。当然三月变到五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东局势的变化确实和他所想的那个方向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这应该可以说是两样也来个。完全是两个东西来的，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4到5周原本的计划当中，到现在可能会去到4到5个月那么长，9月、8月结束是另外的一个版本。所以这次来中国和习主席会面的时候，他的筹码或者他手中能够去交换的东西其实并不太多，而且这次大家也看到了，算是一团和气。而今天开始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也将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你方唱罢我登场哈。5月19到5月20，将会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这也是普京的第25次的到访中国。最近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是在首都北京发生哈，这个你怎么看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以及接下来的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Sam，
4: 中美元首会面就和和谐谐啦，大家焦点就即系又数下有啲咩人出席个国宴啊等等。但系咧，我哋见到股市个反应就好似一般啲嘅，咁当然有好多综合原因啦。咁有可能就有啲人又话，阿波音得到嘅訂單唔夠大啊，又或者可能其他啲即係中美元首會面之後得出嚟嗰啲真係經濟結果啲嘅訂單，可能真係同預期有啲差別，所以就見到股市咧都唔係話十分去啲即係行嘅。咁但係起碼我哋見到一樣嘢咧幾好嘅，記唔記得一年前嘅4月啦嚇，而家5月啦，特朗普話要收導彈關税啊嘛。但是一年後的13個月啦，現在呢他就說跟中國呢即可以用交易，即是想想他幾即是由180度轉變，即是由以前說要收關稅，現在說我都會跟你有些交易可以談。那其實特朗普的態度明顯是軟化了，相對一年之前，難道即中國都我想都期望即他是軟化了，即是可以大家傾下點樣去合作啦，反正因為都係兩個全球第一、第二大嘅經濟體系啦，即係如果兩個鬥真係唔係咁好啦，即係合咧，即係大家和氣氣，可能就可以創造一個幾好局面。咁希望就我諗特朗普喺佢中期大選之前咧，我諗都唔敢太大嘅變動啊，因為講真咧，即係佢喺中東好，或者其他地區都搞起啲火頭，到而家都未搞掂嘅，即係仲有啲戰爭喺度。如果即係佢，我諗即係上個禮拜都講過，即係佢根本得罪唔起中國。如果佢再搞到同中國嘅關係咁僵咧，咁基本上佢真係冇咩盟友可以幫到佢啦。咁而家即係同中國和諧，咁當然啦，即係頭先你都提到阿特朗普啊，呢頭先上飛機飛走咗，阿普京又話要過嚟啦。咁其實大家都好重視中國呢一個夥伴啦，即係無論經濟或者政治上。咁我諗即係其實呢樣嘢都反映咗，即係中國其實就個喺地球嗰個重要性係越嚟越高。咁呢個都 即係對我哋嚟講，梗係好啦。咁亦都即係希望可以係幫手叫做搞翻個一個比較正常嘅環境俾大家。生活又好啦，投資又好啦，嚇等等啦。咁當然即係你話中俄俄羅斯傾咁，其實我諗都會牽動到某啲人個神經嘅，例如特

0: 朗普啦，即係如果你話中俄真係有啲嘢合作嘅，咁其實都兩個好大嘅體系，咁會唔會又對亞洲啊，甚至影響到歐洲咧？即係呢個我哋都要去密切觀察下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中國手上嘅籌碼幾多咯？
1: 有人在做统计啊，这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啊，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上一次还是2017年的11月啊，特朗普当时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任内的访华。其实过去这七年的时间，确实这个世界变得特别特别的大哈。你回想一下2017-18年那个日子口啊，过的什么样的日子？然后19-20-21-22，然后我估计23都算上，我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的生活哈？这两年大家也确实看到整个中美两国关系，包括整个中国资产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360哈，应该180度的转变，360绕一圈又回去了哈，180度的一个转变。我们还记得疫情期间大家对于中国资产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包括。如果你有投资中概股或者在港股有投资一些相关的科网概念的话，那几年的状态确实是不太理想。所以2025-2026年的时候，去年大家看到了港股非常好的一年啊，今年整体来讲开头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底下，大家也从这个时候出发，好像在看中国的一些概念的时候又相对比之前理想一些。当然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首先是普京总统这第25次的访华了，包括特朗普还说了2026年11月将会在华盛顿哈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对美国进行回访。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今年如果从现在开始去到11月份又会是一个中美两国的一个蜜月期，因为一般在会面中间的状态应该是不做太多伤害对方伤害关系的一个事情的话，所以中美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说真的大家会觉得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市场上还是笼罩着一层乌云，就是大家依然会觉得说向上走不上去的一个资本市场。您觉得现在我们依然在聊的利淡或者聊的乌云又是哪些呢？环球资本市场，然后包括美国的不稳定等等等等，您觉得有哪些呢？还
0: 我谂就其实咧，如果世界上仲有啲咩不稳定，咁因为中东嘅战争啦，或者俄乌战争到今日都仲系继续嘅，咁呢个都其实都消耗咗好多资源。尤其是你睇到而家有个情况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啲债券市场咧，基本上咧啲债价系咁跌嘅，点解系咁跌咧？就冇人信啲政府咯。即系你借钱，即系你买嘅债券，即系借钱俾政府啊、企业啦、啊，咁啲人真系唔信，咁啊系咁沽啲债，咁变咗个腰，即系个知识率好高，知识率好高，亦都意味咗咧，即系未来可能个息口会上升，呢、這个都大家会系关心，即系大家都望到个通胀喺度升紧啦、啊，即系虽然我哋知道特朗普嘅意愿好想减息，但系你都要实际环境，即系又试下啊喐。
1: 不加就不错了哈，还减息。
0: 系啦系啦，即系新嗰个主席上咗台，仲即系我谂，虽然特朗普有好强嘅意愿想减息，但系其实你要睇环境啊，即系如果你有像因为油价等等推升咗，你仲走去减息，即系只系火上加油，即系呢个我谂对美国个经济啊民生都唔系一件事啦。即系嚟紧我谂就即系咁样讲，即系可能个通胀问题，因为。你諗下俄烏啊、中東嗰啲，你打仗即係抽調咗啲人手，本來可能喺工廠翻緊工嘅，你又叫佢打仗，即係冇人做生產，咁其實就即係個供應少㗎啦。加上即係你喐到啲油咧，即係我諗就嚟緊，我哋要明白就係高通脹嗰個問題咯。
1: 帶着時差的特朗普先生呢，將會在這個星期五呢，據說是將會幫沃什去宣誓就任联储局的下一任的主席。刚刚你也提到了减息加息还是不作为，这也是最近市场上聊的最多的三个选项。当然我觉得各占 33% 的可能哈，当然不作为的可能性也挺对的，现在不知道到底做什么也是可能性。6.7万亿美元是目前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家会认为沃什可能会关注到资产负债表的策略，包括会不会缩表哈，这个包括银行储备的需求等等等等，这是联储局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大家稍后拭目以待哈。这个星期啊，这个五月份哈，事情还挺多哈，都是关于见面，也关于改变。在美股方面，道指是收市升幅是收窄到了159点啊，标普是跌了0.07，纳指是0.5哈，确实。

0: 方向不太足，乱来的，基本上大家找不到特别明确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星大家会觉得这个记忆体芯片的这个估压确实是够大的，然后包括英伟达公布业绩哈，在周三零售股是整体相对比较好一点靠稳的一个状态。而港股昨天是接近3000亿的一个成交，Sam 昨天是创了一个月的低位哈，25505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昨天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相对来讲算是可能是这个星期最低的一个位置？你怎么看最近港股的一个态势和新的波动区间？Sam，
1: 港股呢过去三个交易日真系即系打三支阴烛咁打落嚟咧，其实真系比较弱。你见其他市场好似都冇咁弱嘅，系唔知点解港股特别弱。咁而家其實琴日都曾經跌到應該係四月頭以嚟嘅一個低位啦，咁都補咗少少之前個上升裂口㗎啦。咁至於今次即係會唔會已經見咗今個禮拜低位，今日先星期二，咁佢嚟緊好多變數嘅。咁但係我希望即係連跌咗三個交易之後有啲技術反彈啦。咁但係你可以知道，即係港股又係，即係當其他啲國家地區啲指數係咁，即係反覆向好嘅，即係港股又係咁樣拗住嘅。咁當然，即係你話有啲咩原因啊，會唔會又成為啲咩提款機啊？咁呢個各有各嘅説法啦。咁但係我哋最見到客觀嘅現實就係個港股真係升唔起。咁好多即係要解釋好多原因嘅，即係你要升而家升嗰啲 IT 股，咁其實佢都唔係即係嗰啲。科技股啊，新嗰啲有嗰类啊，即系有 GPU 啊等等嗰类，全部都唔喺恒生指数成分股里面嘅。咁你仲系讲紧腾讯啊、阿里巴巴嗰类，咁业绩后都未见起色，咁你个指数当然系有啲即系个表现都唔好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如果你真系想投资科技股，真系可能要搵啲个别即系当炒嗰啲，哇！等等，即系亦都唔未必可能喺嗰、那个。指数嗰度揾到，因为佢哋即系至今都仲未成为一啲指数嘅成分股啦。
0: 最近大家关注市场很多款的这个燃油车减价哈，汽车股昨天是大市的一个焦点，包括昨天理想的这个跌法真的是不太理想哈，跌了10%以上，14%哈，这是恒指最大的一支，包括科指的一个成分股。怎么看最近的汽车股啊和一些相关的新能源的一个概念？
1: 你如果汽车股即系喺内地市场要减价嘅，咁其实呢件都唔系乜新鲜事啦。之前又话要反内卷，但系似乎即系个政策可能未到位啦。咁即系汽车股如果内地市场仲要继续减价，咁呢个梗系唔好啦。因为你减价，其实佢哋就即系压缩咗个利润，对佢哋嘅盈利啊各方面都唔好嘅。咁另外一条路就出海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出到海嘅，咁其实未必跌得咁犀利啊。咁所以呢个板块如果尤其是主要依赖内地嘅新能源汽车，如果你仲要一波减价潮咧，我觉得呢个板块真系避一避先，因为对个盈利都唔好啊。
0: 中资电信啊，这几条电线成了最近又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投资选项，包括中电信、中联通都是6%、4%，比昨天这个市况跑赢太多了啊。中移动也靠稳，最近三条电线聊什么？
1: 佢哋升嘅原因咧系有，因为出咗一啲叫咩 token 套餐啊
0: ，token 啊 ，OK， 明白
1: ，token 套餐咁而家。最 hit 嘅個話題就係要即係每日用啲嗰啲大模型要燒咗幾多個 token， 咁而家佢出啲 token 套餐，正正就翻個潮流啦。即係你見其實三大電信商啊，從我啱啱靚仔嗰陣時啊，黃叫科技股，到後尾移動互聯網，佢又出移動互聯網套餐，又把個商機3G、4G、5G 咁走過嚟，而家要出 token， 其實。佢哋咧，即系都系
0: 也不容易哈。
1: 科技嘢冇错，即系你要用科技嘢，就真系离唔开佢哋。大家都要即系内地出手机，都即系呢三间大服务商啦。如果佢有啲托管套餐，咁我谂就又成为一波炒即系热炒嘅潮流，亦都真系可能喺个 I T 啊 A I 热潮里面咧，为佢哋带嚟更多嘅生意都唔出奇。
0: 是最近科网出业绩，就每次现在一出业绩就成了梦魇哈，一出业绩就向下打。然后包括昨天百度也是有一个业绩，上季经会调整的盈利按季升了11%，继续要聊 AI 哈 ，AI 的新业务占比首次超过一般性业务收入的一半，包括阿里、腾讯。 之前在说业绩的时候，大量的篇幅就在聊 AI 相关。你怎么看百度这一份？包括近期的科网，科网今天还可以吧？我只能这么说。嗯。
1: 啊，即系咧，你讲科网，你见就腾讯嘅股价真系有啲唏嘘啦。
0: 真的是，嗯，
1: 真的是，啊，而家去到460蚊都输埋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百度嗰个咧，就稍微真系叫做好少少咯。即系见到佢近排个走势都系即系首先反弹咗，但系最近都叫回翻少少，但系起码唔系好似腾讯咁系一个方向净系直落咯。咁百度講真啦，即係其實咁多隻科技股裏面，佢AI 最先行係佢嘅。咁而家即係佢可以即係 AI 嗰度個生意佔率越嚟越多咧，我諗都意料之內嘅。咁但係亦都不能否認，就市場上出咗好多新星啊，即係專攻某啲大模型嗰啲，真係搶咗好多嘅投資者資金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百度都可以繼續留意一下啦，即係起碼出咗業績都唔係話太驚嚇住啦。咁至於阿里巴巴咧，阿里巴巴出咗業績嘅，咁但係咧即係出咗業績之後，雖然即係都有少少整固啦，咁但我諗都大家都等佢好耐啊，但係又都未有話特別好大嘅起色啦，咁所以都係繼續喺度等，
0: 都唔知等唔等到啦。
1: 等不等到，继续等啦，继续等啦。
0: OK， OK， OK， OK。最后半分钟问问今天的市况，目前是高开132点，升0.52581。嗯 ，Sam 怎么展望今天的市况？
1: 今日就反弹翻啲啦。咁正如头先所讲，三支大阴都杀落嚟，你仲唔识反弹咧，就好惊噶啦，大家。咁今日即系我谂都有少少嘅技术反弹啦。咁同埋因为琴日都穿过条250天线，都系即使穿過啦，咁但係收市都走翻出嚟多，咁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支持位嚟嘅。咁你又走得住，今日有個反彈，我諗睇住佢啦。但係你話咁彈翻去達三年陰之前，我就要繼續觀望下先咯。
0: 明白，行，好，非常感謝 Sam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次再談，拜拜，
1: 拜拜。
0: OK， 以上就是今天六二一新聞財經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在积极地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蓬勃发展，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的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达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的交流。陈茂波将继续在法国巴黎的行程，出席不为恐怖行为共资的部长级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的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谈到对华关系时，普京说，俄中的友谊不针对任何的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天气，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776点，升100点，升幅0.38%，成交金额638亿。上证4120点，跌11点，跌幅0.28%。2800富基金25.96块，升1.04元。9988阿里巴巴133.5块，升1.8元。700腾讯461.6块，升12.2元。981中芯国际66.45块，跌2.3元。941中移动87.7块，升1.3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6块，跌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块，升2.8元。2015理想汽车61.85块，跌3块。6681脑洞极光4.36块，升1.3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61.0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

0: 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6: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7: 来到上午的10点06分，开始今天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大家早上好，阿中早上好，
8: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
7: 上早上
8: 早上。
7: 今天一早起来哈，就是这个暴雨连绵，真的雨势真的还蛮大的，
8: 是。
7: 足以湿鞋、湿头、湿身。
8: 对对对对。
7: 啊，那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会到今天的11点钟啊，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还会继续延长了。
8: 是的，
7: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情况了。
8: 气温也是有下降了哈，昨天几乎是30度左右哈，现在就跌了5-6度了。
7: 对的，像下雨的话呢，就要跌几度哈。还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留意。
8: 没错，
7: 今天呢就是还挺堵车的。你昨天不是说我很熟悉的公主道吗？对，公主道真的是很堵了。就是车很多，
8: 就车很多对吧？
7: 然后呢，因为我太熟悉了，所以就绕道嘛，绕这些小路走啊这些。还好，小路就红灯多嘛。但是呢，这个整个公主道到窝打老道那边呢，都是堵车，
8: 是，
7: 尤其呢可能要进入沙田的那边吧，
8: 那个
7: 对，湿碎的话呢，那是很堵车。我相信这种情况呢，一到下雨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特别要留意了。
8: 对对对，可能出现的几率哈，
7: 对，
8: 会频繁一点。
7: 即使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它都会堵车的。
8: 对，
7: 它即使没有意外，它可能都堵。这个可能也是跟大家都慢车有关系，
8: 谨慎一点，
7: 谨慎一点。
8: 我觉得不撞就好了。
7: 对对对，大家慢一点，慢一点也没关系哈，但不要着急哈，千万不要着急啊。
8: 没错。
7: 哎，下雨天呢，你知道吗？会哪些动物会容易出笼吗？
8: 哇，就现在
7: 出洞
8: 啦。啊，出洞哈，
7: 出洞
8: 龙好吧，
7: 出洞
8: 了哈，
7: 蛇
8: 哦，
7: 真的，我想在香港人来说呢，你说很少碰到有蛇，
8: 是，
7: 可能在西贡啊这些地方会有了，
8: 对，村屋可能住
7: 村屋
8: 会比较多，
7: 大埔村啊这些在村里边可能就会比较多，市区里边呢确实就不常见了，
8: 少点哈，
7: 对，但最近啊大家真要留意，广东省深圳市是连续发生了多宗的蛇咬人的这个事件，
8: 哦，
7: 也导致了多名的市民受。
8: 真的出动了哈，
7: 对，据统计说本月这个月每天至少是有一宗是被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病例，
8: 是哈，每天1到3宗，
7: 每天
8: 都有了，
7: 每天至少有一宗了，
8: 对对对，每天都有蛇咬人
7: 的
8: 事情发生，
7: 对，而且呢它还真的不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许是丛林的地方，
8: 是
7: 说有一位张先生，他在这个星期天在住所楼下散步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呢，他的这个祖踝呢被咬了，
8: 是，
7: 低头一看，竟是一条蛇，
8: 哎呀，
7: 那赶紧用手机还将蛇拍下，我觉得他也够淡定的。
8: 哎，不过我觉得他做法很对，
7: 他是对的，因为看是什么蛇，是不是毒蛇嘛？但是他你 那个
8: 时候一咬第一时间
7: 肯定啊
8: 啊的心啊。
7: 然后我小时候被蛇咬过
8: 啊，是吗？
7: 裤腿
8: 啊啊，裤腿，
7: 对，他当时我就觉得有东西咬我，
8: 嗯，
7: 其实是咬了我的裤腿，
8: 是，
7: 但是呢没有咬到我的这个我
8: 的
7: 腿，我
8: 的
7: 肉腿
8: okay,
7: 没咬到肉腿
8: okay, okay,
7: 但是我当时已经很震惊了，害怕了，
8: 害怕，
7: 然后一甩脚就把那条蛇给甩出去了，在那里功夫搞了，
8: 他也松松口，
7: 他可能我也太用力了吧，我也你不要小觑我的那个力度啊，
8: 惊慌的
7: 时候那一下，对啊，那种就无情力哈，
8: 一拳打死
7: 老师我对 water 这样子，然后呢就把蛇给就甩出去了，但已经没有说已经很恐慌，已经完全没有说这个还有什么拍摄，但是当然我小的时候也没有相机，没有手提好电话了。好，这位张先生呢很镇定，他将蛇拍下来的是一条全身青色的蛇，然后他赶紧到医院里面求诊哈，经过那个医师就跟他求诊说，也就是说呢这个月呢基本每天都有1到3宗的蛇是被咬，然后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求诊的。这个患者的数目呢还有上升的趋势。
8: 嗯，而且一下雨我觉得这些蛇就会出来了。
7: 会的。
8: 对啊。
7: 对的。而且呢如果是夏天的话呢他们也会出洞嘛。
8: 对对对，
7: 他们也要去觅食，通常是清晨和傍晚。这个时间他们就会出去这个觅食。
8: 是。
7: 所以呢这些时段呢会容易被蛇咬了。
8: 都是容易大家去散步的时间。
7: 对，要不呢你太早的话，我们应该很早的时候经常去做运动嘛。
8: 对啊，
7: 可能会，你不要太早到那个天才刚刚亮，
8: 是，
7: 你稍微的迟一点点，
8: 嗯，
7: 也不要太傍晚，要不呢你就迟一点点，
8: 对对，迟一点了，
7: 对，
8: 而且看不清楚，哎，究竟是什么东西？
7: 对啊，但蛇呢，太热的话呢，它真的会跑出来纳凉的，那这个大家可能要留意哈，
8: 没错。
7: 说这里呼吁市民外出的时候呢，避开草丛啦，还有灌木丛啦，还有潮湿的环境，尽量呢就穿这个长裤，避免穿拖鞋，
8: 是。
7: 专家也说呢，如果遇到蛇类应该保持镇定，尽量的避免靠近，一旦被蛇咬伤呢就应该立即去就医，
8: 是。
7: 当然了，如果你很镇定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拍下来，如果他也很镇定的还待在那儿的话你就把它拍下来，
8: 那你就把它拍下来吧。啊，那尽快去求医了哈，如果真的是被咬的话。
7: 对，即使呢如果一下子未能够马上拍下来，看能不能记住它长什么样子了。
8: 对啊，样子啦，
7: 因为这个样子，
8: 颜色，
7: 对，颜色，因为样子呢就是决定它究竟是不是毒蛇嘛。如果它不是毒蛇，毒蛇也有很毒和不太毒的。
8: 对，
7: 它的样子呢基本上决定它身上的毒素
8: 是
7: 有多少。
8: 而且也决定它医生为你打什么血清。
7: 对对对对，
8: 帮你找解药哈，
7: 是的哈，不过呢最好就避开了，
8: 没错，
7: 避开这些时段，
8: 对
7: 哈，清晨还有傍晚的时段，
8: 嗯，
7: 到草丛那边去哈，
8: 对，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吧。
7: 好的，
8: 5月19号星期二呢10点钟过后继续讨论区的时间，10点半过后呢我们今天养生 Go Go Go 呢，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讲讲打 CA 啊，打嗝啊，有些时候真的是打嗝起上来呢真的是很麻烦啊，尤其是我们
7: 很讨厌
8: 主播的，你在节目这就
7: 不会，
8: 我
7: 从来不会，
8: 是吗？
7: 其实打嗝这个东西呢很奇怪的
8: 啊，
7: 如果你专注了一个事情你就把它给忘了
8: 啊，
7: 所以呢你曾经你打嗝的时候，我迷疑了
8: 你
7: 了，喂，那个锁匙在哪边啊？我不知道，忘了叫什么。那手机呢？突
8: 然之间
7: 找现金，突然间，对啊，然后你就忘记，然后你就不打
8: 了，我就没事了啊。但如果是我，因为我试过自己哈，自己自救救不了，我打了整个下午。
7: 你在做节目的时候，
8: 我在就在报新闻的时候。
7: 那你不专心，
8: 我不专心，
7: 对
8: 吧？对，
7: 你不专心，证明你不专心。
8: 我们来听听中医是用什么方法帮我们解决
7: 一下。对对对，我们看，对，我们看看在这个中医方面去怎么解释这个打嗝的哈，
8: 就发生什么事情，
7: 为什么会打嗝哈？
8: 对哈，看看等一下赵医师的分享。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请来家庭医学的专科医生李英章医生呢，我们讲讲糖尿病的精准诊断还有提前预防哈，当然还有我们的 Jackie 的出现啦。
7: 好
8: 好。
7: 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啊，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好，来到我们讨论区啊，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哈，究竟啊，我们经常要去参加很多的什么博览会啊什么的，但有没有留意到哈，2026年五月呢，现在在进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
1: 是
0: 在哈尔滨呢啊，盛大启幕了。哈，哈尔滨又红了，
1: 又火了
0: 哈。这个讲起来哈，中俄互签免证政策落地，已经是有8个月了。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这个免签之后呢，真的多了一些俄罗斯的朋友们
1: 啊，
0: 对，过来旅行，
1: 来观光
0: 旅行，还有购买东西哈。好有钱噶，非常大款的。那这里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可能这些有些地方哈。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旅游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这，如果你要去这个俄罗斯旅行，通常呢你会去黑河，

0: 因为黑河即使你不去俄罗斯，但是呢你到了黑河的话呢，你已经觉得非常靠近了，
1: 很靠近那边，
0: 因为它就是中国边境核心这个口岸的城市
1: 是
0: 就是黑河市，
1: 就一条河之隔，
0: 对，一条这个对面就是了。
1: 对面就是俄罗斯，
0: 对面就是它的那个叫俄罗斯的叫布拉格维申斯克市，
1: 是
0: 就隔江相望，相望哈，就是最近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口岸来的。
1: 是
0: 那黑河向来呢都是它两国民心相通还有经贸互通的这个前沿的窗口。在2025年12月1日呢，中国就这个双向嘛就互签了这个免签的政策。
1: 免签政策。
0: 但实施以来呢，也是这个繁琐的签证的手续呢就彻底成为历史了。
1: 对。
0: 对。
1: 我记得那一天就已经有很多新闻在报道。
0: 对。
1: 那些俄罗斯人们呢就早上过来逛早市哦。
0: 对呀、啊、买了东西就可以回家了。
1: 对呀、啊。
0: 而且过江嘛，哈，就是那个过江，它隔江相望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近了，就是说走就走，
1: 对，
0: 当天就往返了，哈，这个极简通关，
1: 对，
0: 就像我现在我们到罗湖那边去一样，
1: 罗湖那边哈，
0: 对啊，你一天可以去几次，
1: 过个关就行了，
0: 对，过一个关，非常的便利哈，就彻底打破了这个地域阻隔，还有这个出行的壁垒，
1: 是哈，一有免签政策，还大家就互通了嘛，
0: 是的，
1: 互通往来了，
0: 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讲一些数字了哈。2025年黑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达到95万人次，进入2026年呢，截止5月15日，就是前几天了，出入境的人员呢已经突破了36万人次了。哈，就是几个月哈，
1: 几个月
0: 已经突破了这个36万人次了，
1: 是
0: 就比2025年同期同比增长了80%。哈，所以呢，这里就跨省串门了，
1: 跨省串门，
0: 就随时就可以跨省串门，还有经贸洽谈，
1: 是
0: 哈，休闲旅行，对呀，很多这个疗养，还有理疗等等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俄罗斯它是因为俄乌关系，还有呢这个在西方国。这样的对他有很多的这个抵制，
1: 对，
0: 哈，也还有，对，很有制裁什么的，所以呢，他们的国民呢要到其他地方去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的那么的容易，
1: 对，并不方便，
0: 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呢就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也是个时机吧，就稍稍的我们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个出入境，
1: 对，
0: 让他们都可以过来这边消费，
1: 是，
0: 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可以一起互利互通嘛，
1: 对对对，哈，他们
0: 其实很。很多生意可以做的，包括什么皮草啊。不过现在大家因为环保呢，其实我们很多的皮草都是来自俄罗斯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呀、啊，这个皮草啦、貂皮啦等等这些药材啦等等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互通的。
1: 是他们那边地大物博一点哈，那他们也靠着这个。
0: 我们也地大物博。
1: 我们也地大物博，就他们那边人少嘛，对吧？他们那边就可以去找多一点那些的药材等等。
0: 这个大家不一样了，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
1: 着重点不同。
0: 对呀、啊，因为他们纬度比较高。所以呢，他们的东西跟我们需要的东西，其实呢，在经济上呢，都会有反正
1: 互
0: 利吧，
1: 互补了，
0: 对，都是互补了，
1: 对、啊、而且我尤其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政策哈，比如说不要去狩猎啊等等，我们环保这边是做的比较好一点，那所以就互补了哈两边。那另外就看到说，现在的黑河就已经是成为了俄罗斯民众们的叫生活后花园，还有消费的首选地。啊、他们会过来早市啦、夜市啦、啊、等等都会过来哈、啊，还有买茶叶、买零食啊，甚至是家居用品等等的商品都会过来这边去购买哈、啊。还听说呢，现在因为那边通关之后呢，他们直接过来黑河这边呢，是给这个俄罗斯的那个的货币都行的，那这边都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就照收不误，那所以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俄罗斯呢，我们刚才说到哈，我们究竟在中国经济的互补、互补什么哈，就是高度互补嘛哈，那就是俄罗斯会提供中国所需的石油、
1: 天然气
0: 还有农产品，
1: 是，
0: 那中国呢就会向俄罗斯呢出口我们的汽车，还有机电以及呢是高科技的产品，
1: 是，
0: 所以双边的贸易额呢是连连突破2000亿美元，并且呢是多数都是采用这个本币结算，也降低了对美元的依赖，
1: 是，
0: 这是这个中俄 贸易的其中的一个结算呢，结算机制呢就去美元化嘛。
1: 嗯。
0: 以前呢大家都会用美元去这个结
1: 算
0: 嘛。
1: 去结算。
0: 那现在呢也是其实现在有啊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是开始能够不用美元结算就不用。
1: 对、嗯。
0: 有些呢石油比如说我们都会用这个人民币去结算。
1: 对
0: 啊，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来说他们要这个
1: 想方设法的。
0: 对了，他们恐慌的其中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不用美元结算的话呢那美元就不能独大了。
1: 对对对。
0: 好，还有一些核心的这个合作的领域啦，比如说能源供应啊，透过西伯利亚力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线，就俄罗斯呢就稳定向中国呢输送天然气还有石油，
1: 是
0: 也保障我们的这个能源的安全，同时呢也为俄国带来是巨额的这个经济收入，那么我们缺乏嘛，所以我们也向他购买。
1: 所以你看这次我们在美伊战争之下对我们的冲击啊，虽然是有，但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0: 对，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汽油了，但是俄罗斯的汽油呢也是我们是可以石油了啊，也是能够帮助到哈，
1: 直接有管道输送过来。
0: 对，还有呢就是管道，对，天然气还有石油都可以输送了，还有汽车，还有制造业。这个也是随着西方的这个车厂呢它退出了俄罗斯市场，
1: 是
0: 那中国汽车的品牌呢迅速就能够填补空缺了。所以目前在俄罗斯的汽车市场呢占有的是极高的一个份额，当然还有跨境的基础的设施，说中盟俄中间还有一个蒙古国中盟俄经济走廊，以及呢多项的这个跨境铁路桥梁建设，还有进一步呢也强化了两国的这个陆路物流的网络，
1: 是直接火车就去了哈。
0: 对，
1: 我们有铁路哈，都可以经过这不同的一个地方，
0: 是
1: 啊，那所以这个真的是，
0: 对，
1: 你不通那边我们就通这边嘛，对吧？
0: 好，那这个就是中俄经济，大家都知道究竟我们可以大家互通些什么呢。那这次的博览会它筹办也举办的，还有这个中国旅游的也是做一个造势，也有人就是现在也开始去俄罗斯旅游，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去俄罗斯旅游，最近我看到了你可能会要有点准备哈，包括呢可能吃的非常的不习惯，还有呢它有些的地方它的交通可能不是那么便利，
1: 不是那么便利，对吧？
0: 没有那么的便利。还有呢可能你住的地方你这吃喝拉撒可能并没有你预期中的那么豪华，
1: 没有国内那么
0: 那么的舒适，那么便利哈。那这个大家可能要首先要做好功课，
1: 一个探索的心去了。
0: 对对对，没错，你说对了，
1: 不同的地方，对吧？
0: 是
1: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今天和明天到
0: 过来喝茶，
1: 对，过来喝茶嘛，对吧？元首
0: 对他这次呢有人就说他为什么没有21响礼炮呢？但是他这次他不是国事访问，
1: 对对对，
0: 因为习主席跟普京他们都会说经常都沟通一下，
1: 对，
0: 而且呢也真的是不远了哈，就很快就可以到了，那所以呢就是要来饮个茶啦，吃个包啦，大家倾倾啦，我觉得大国呢他们在贸易上呢就会有互相的拉扯，
1: 是
0: 哈，怎样去取得一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平衡，这也是一些的战略战术了，
1: 没错哈。那但是我们和俄罗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关系嘛哈，那所以友好关系的话呢就不用那么的隆重了。
0: 好，那大家有没有兴趣哈去黑河去观光？也可以去购物，
1: 顺便
0: 套娃，
1: 对吧？
0: 套娃，应该是套娃，
1: 俄罗斯套娃。
0: 对，然后我经常说，你要去的话，千万不要再给我买套娃了。
1: 你家已经很多了。
0: 家里是我告诉你哈，真的套娃哈，一般我们看见手工有点粗糙，但是真的套娃呢，它是非常非常精美的，很漂亮的，而且价格也不菲的。
1: 趁着这个免签，可以去看一看。
0: 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了，也是，
2: 说东说西，
3: 七嘴八舌，
2: 新港人讨论区，
3: 新港人讨论区。

我们刚刚说要去黑河嘛，哈，那么最近呢，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呢，那即将会投入服务了哈。那么所以呢，港铁又有一个宣布哈，趁着这个时间就来看一看，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和四号新月台呢，将会在明天，也就是20号正式启用了。那么到时候列车在抵达机场站之后呢，两边的车门均会开启，那么乘客可以按指示去到达一号还有二号的

0: 运大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如果去二号客运大楼的话呢，可以有参加抽奖的活动了啊。那在5月27号到6月30号期间，如果是乘搭这个机场快线的话呢，可以参加抽奖哈、啊。最高的礼遇就是有双人的商务舱来回机票，啊，有10000份的这个奖品。
1: 咦，不错不、哦、
0: 不错哈、啊，
1: 但要等到5月27号。
0: 对，要5月27号哈、啊，那所以大家
1: 回来的时候可以吗？
0: 回来抽一抽了，应该可以。如果你
1: 应该可以
0: 乘搭的话哈。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769点，升93点，升幅0.37%，成交金额940亿。上证4110点，跌20点，跌幅0.5%。2800富基金25.96块，升1.4毛。700腾讯控股465块，升15.8块。9988阿里巴巴134.1块，升2.4块。981中芯国际65.25块，跌3.4块。941中国移动87块，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8块，升3.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0.8块，跌9.8块。2015理想汽车62.1块，跌2.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56.40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5: 石油气用完了，
6: 已经订货了。
5: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6: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新来港家庭来到新的生活环境，一开始人生地不熟，可以如何与孩子踏出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学起，尽快融入香港生活呢？让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分享她的经验。
7: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啊，在语言上面呢、啊，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衣食住行样样行，
9: 掌握资讯你就赢。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啊，中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的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的减少，天色会好转。准了，
0: 现实室外气温湿度到25度，相对湿度95%啊。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哈，同时骤雨还有雷暴是正在影响该区。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

0: 天上午的11点钟，那么除了要留意天气方面，还要留意以下的资讯。
1: 没错，请大家留意留意，注意注意哈，各位选民，请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呢，你收到了选举事务处寄来的查询的这个信件，千万呢不要随手就扔进了垃圾桶，这可能呢是处方呢在确认你的居住资料。你要是不按时回复呢，你的选民身份呢可能会真的被取消的。
0: 是，
1: 所以赶紧回信，按照上面的这个指示回复。
0: 没错哈，那选举事务处呢会根据相关的选举法例，会尝试以电话啦、手机短讯啦、电子邮件或是传真等的方式去联系选民。提醒各位，如果要在法定限期之前回复查询信件，以确认或是更新登记住址哈。回复查询信件的法定限期是在每年的6月2号啊，凡是未能够在上述法定限期之前回复查询信件或是确认更新登记住址的选民呢，就会被纳入取消登记名单，那到时候大家的选民资格呢可能就会被取消的啦。好，那所以大家要千万注意哈，一定要看看信箱或是手提电话有没有收到相关的查询短信啦。好，那我们今天呢等一下的养生 Go Go Go 呢，就会和大家关注一下打嗝的问题。我选来这一首歌哦，叫打嗝歌哦，打嗝也有歌，
1: 打喷嚏我就听过。

0: 讲起养生哦，大家啊都会讲，当然就会想到中医养生了这些哈。那等一下我们有赵医师的出现呢。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说中俄的经济哈，其中一点现在不是就是免签了嘛？你知道吗？在五一期间呢，其实最多来到这个内地啊，来到中国了，来到就来到黑河市。
1: 黑河市哈，
0: 来做什么呢？
1: 在干嘛？
0: 除了购物，除了喝啤酒，你见我老先生最养早个拉风大咖
1: 对
0: 啦。他除了喝酒、旅游哈。什么烟火气哈、边城烟火气之外呢，他们来看病，而且看的就是中医。
1: 哦、哇，
0: 他们非常的喜欢呢、这个什么针灸啊、这个推拿啦、理疗啦，这些传统的中医的疗法，
1: 很吃香、
0: 而且呢，对也很这个效果也很好啊。
1: 是，
0: 据这个黑河市的中医院的针灸科的主任、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俄罗斯的患者呢，对中医的认可度非常高，
1: 是
0: 调理之后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回国之后呢，他们就不断的介绍他们的亲朋好友，推荐就说过来，哎呀。过来就看，对对，那身体不适就专门来黑河，也过来复诊，就看了病，还过了几天之后又过来复诊了。
1: 是，
0: 所以传统的中医文化呢，就成了中俄民心相通的这个暖心纽带，和医好病哦，
1: 对对对，
0: 对呀，终于有了找到了这个医治的地方哈，所以这个非常好。甚至有市民就说，哎，接受了一周的这个中医调理以后，这个状态就大幅好转了，所以呢，非常的。这个
1: 博大精深呢、这个中医
0: 对、
1: 对
0: 中医就很叩拜了，
1: 是的、
0: 那真是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医疗的手法哈、当然了，中医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中医文化啊，就像你说的博大精深，连打嗝都可以，
1: 打嗝也可以、
0: 对中医是怎么
1: 看
0: 的呢？我们来问问哈，我们的嘉宾哈，赵子峰医师哈，赵医师你好，
1: 赵医师你好，早晨，
2: 早晨，
0: 早
1: 晨，早
0: 晨，好啦，好的嘛，赵医师刚才就提到说打嗝，还有打嗝嗝，在广东话那个可以学习下，就系叫打嗝啦，吓打嗝。其实中医怎么看打嗝的，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2: 咁其实咧，打嗝啦或者打嗝，咁我哋古代咧其实就唔系呢个讲法，叫做呢个外气或者厄结嘅情况。
0: 哦，
2: 咁主要咧，因为我哋咧嘅胃气咧上逆上冲，然后咧导致到我哋个气机唔畅顺啊，冲击我哋嘅横膈膜就。咁樣打嗝嘅一個情況出現，咁、一般嚟講咧，涉及嘅臟腑我哋有呢個胃、肝同脾呢三個臟腑嘅。咁、但係我哋臨床上要明顯區分到底呢個打嗝嘅打嗝係偶發生嘅，定係持續不停發生嘅。咁呢兩個處理方式咧都好唔同噶。
0: 好，那这个怎么去分别呢？偶尔发生的是因為什麼？那持續發生又會有什麼身體的問題呢？
2: 咁如果係偶爾咁發生咧，其實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大多數咧都屬於一啲生理性嘅情況，例如好似我哋飲食太快、食得太急，或者有係最近蝕親，或者食得太過積滯，我哋講食積嘅情況，呢啲咧都會產生一啲偶爾咁打嗝嘅情況出現，大多數咧都可以自行咁緩解嘅。一般呢啲打嗝咧都唔會超過呢個48小時嘅。咁如果但系情况严重，超过48小时都不停打嗝，讲紧可能以月，甚至有啲病人系以年计嘅情况咧，呢、个咧就可能系一个病理性嘅顽固性嘅厄疫啦，咁要自己注意，有机会系上述嘅脾胃虚寒、肝气犯胃，甚至可能同一啲消化系统、神经官能有问题嘅，产生，咁就呢个要注意一下啦。
0: 那其实平时呢，大家都很讨厌的哈，就突然间就打嗝了嘛，就好像赵医师说吃的太急了，喝水了什么，一口饭没咽下去就开始打嗝，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一些快速的这个缓解的方法呢？
1: 止嗝
0: 消除止嗝方法，对哈、
2: 明白。咁如果咧，对于一啲食积或者偶尔嘅打嗝啦，咁我哋咧一定从病源上。解決先，咁我哋一般建議病人食嘢就一定要慢吞細咽，冇咁急。咁另外，如果食嘢嚟講咧，食七分飽為主。萬一真係產生咗呢啲打嗝嘅情況，我哋其實都有啲穴位可以處理佢嘅。最常見咧就係內關穴，內關穴咧係我哋呢個心包經嘅位置。咁然後我哋係喺呢個腕踝紋上三指內側處嘅。咁其实呢即係大概我哋两寸嘅位置，我哋按落去会有酸酸软软嘅情况，然后配合我哋嘅深呼吸可以调节我哋腹腔气机嘅升降。
0: 没有啊，
1: 内关穴。
0: 刚才是就腹什么腹最后那
1: 什 什么升降啊？咩升降啊？
0: 不好意思，因为刚才
2: 讲气机嘅升降。
0: 哦，气机的升降。
2: 如果我哋系胸闷，甚至我哋嘅肚腹胀闷，其实我哋都可以用呢个内关穴去调节嘅。
0: 就是按摩是吧？
1: 按压它，
0: 按压，按压。
2: 佢呢个咧，其实就唔单止系按压，我哋最好咧按住佢，重按有酸软嘅感觉情况下咧，做一个深呼吸，咁可以带动我哋嘅气机升降。
0: 是是，我刚才说我们的土方法就是突然间让这个打嗝事主忘记了他在打嗝，我觉得这是对，把他吓一下。然后呢，这个是特别有效的方法，这有什么说法吗，赵医师？
2: 咁其实咧。唔同嘅病因嘅打击啦，处理方式都唔同嘅。咁啱先听主持人讲系吓一吓，咁佢会有个中断打击嘅情况，系咪明意思啊？
1: 系，
0: 对呀，
2: 系啦。咁如果假设呢一种话咧，咁有机会可能系因为肝气引起嘅啲神经官能嘅打击，咁佢一个受惊刺激，咁佢中断咗一个固有嘅资讯。咁但系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呢、這个方法咧就唔系太可取嘅，因为突然间嘅受惊啦。嚇怕咧，會令到我哋膽氣或後翼，咁有機會咧喺臨床上出現產生一啲唔舒服嘅情況，甚至有啲病人咧因為咁樣而得到一啲異症，即係講啲嚇怕咗、擔驚受怕咗，咁嚇到我哋嘅講緊呢個三魂調七魄，亦都會有啲情況出現。咁其實咧，我亦都有聽過另一個土方法咧，就係講緊一個我哋閉氣。咁閉氣嘅話咧，可以阻斷、中斷我哋一個嘅呼吸，一個氣機嘅節奏，咁然後可以令佢 reset 重設一下。咁呢個咧對於偶爾性嘅打嗝咧都係有幫助。咁但係始終如果佢係不停打嗝嘅話咧，咁呢個就真係要重視一下。
0: 那真的，如果他不停打的話呢，那究竟是這個臨床上來說呢，主要是什麼問題，應該怎麼醫治呢？有冇得醫噶？
2: 系啦，咁如果咧不停打嗝咧，咁除咗啱先讲可能普通食饱咗或者一啲肠胃消化唔好嘅外气或者厄液之外咧，其实我哋中医仲有一个特别嘅病名叫做崩团气。咁崩团气咧，咁更加偏向于系神经官能，即系个人嘅神经出现一个混乱，导致佢不停会不自主咁样咁样打嗝嘅情况。咁一般嚟讲，呢啲情况咧就可能讲紧以月或者年计去产生出嚟嘅。咁呢一种咧，就如果我哋嘅讲嘅崩团气咧，我哋中医咧就通常会用一个中药嘅形式去处理啦。
0: 即系可以饮中药，可以食药，有冇得话针灸啊？使唔使需要呢啲方法？
2: 咁呢个针灸嘅话，善针者气之道也。目的嘅话，其实就要睇翻医师个处方嘅目的。如果以啱先讲嘅崩团气嘅情况产生，我哋一定系降逆缓冲以治疗为主嘅。咁所以嚟讲，就睇翻个医师嘅临床诊断，需唔需要配合针灸或者艾灸处理啦。
0: 好的，
1: 看长和短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如果是偶然偶发的话呢，四十八小时内能够止住的话呢，有时就唔知唔觉就冇咗噶啦吓，那就没什么事儿哈，以后就小心一些。但是呢，如果长久的话呢，应该去寻求医师的帮助啦。
1: 还是吃饭吃慢点啦哈。
0: 对对，
1: 虽然我们这个
0: 长久嘅就未必系食饭嘅问题噶啦，系连食唔到饭嘅问题。好，谢谢赵子峰医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
0: 你。好，拜拜，
1: 拜拜。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
2: 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3: 哎，浩龙，我听说你……
2: 其实不是我，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管的是让着他呢？
4: 让他？
2: 我告诉你，
1: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好。

0: 场，广场 Go Go Go。
1: 来到广场 GoGoGo 有 Jackie CEO， Hello Jackie， 你好。
2: Hello，
3: 你好，
2: 早上
3: 好。
1: 你知道吗？刚才一首歌叫《气管炎》，就送给你听的。你知道气管炎好这有多好吗？气管炎呢是这个一个症，在这个后院不起火哈。如果呢你的太太帮你管，你怕老婆的话，怕老婆会发达的吗？后院不起火，然后呢这个钱包守得住啊，你的。当朋友问你借钱的时候，你说我们这老婆先
2: 挡箭牌，通常
1: 挡箭牌，对啊，我老婆不给，我老婆话佢又要点点，
3: 我先问问他啊。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对，所以现在呢，我就碰到很多这个情况，就是朋友就说，哎呀，我借了钱给我的同事啊，借了钱给我的
1: 朋友了，
3: 就是朋友，那就他就说啊，三天这三天就还给你了。但是过了三个月，还没有消息，那怎么办呢？
1: 对，
3: 有的是同事，
2: 是
3: 啊，有的是朋友，那应该怎么样办呢？我觉得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如果就面对这些很难的这种关系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烦他。
1: 哦，要烦他，怎么烦呢？
2: 疯狂的追问
3: 吧，就是经常要追咯但是要保持你的情绪要稳定，因为如果你自己动气了，就首先就影响你自己健康了。
1: 但是你要是你想到要去烦他，因为很多人就是不想烦，就算了，可能系一万几千咁样，系咪？或者系少少几万蚊，有啲人经济比较好啦，几万蚊就当饮咗茶啦咁样，食咗饭。
3: 我不会啊，我不会。
1: 对对对，我们都不会了，因为这个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嘛，就是借钱要还钱的问题嘛。
3: 对对对。
1: 但系你烦，你开始想烦佢嘅时候咧，你自己都几烦噶。呢个我。觉得都给不上
3: 对，但是这个是一个方法，
1: 那也是个方法，
3: 啊，是个方法。
1: 那怎么烦他？写短信烦，还是去他家烦？
3: 对对，每天早安啊，午安啊，晚安啊，
1: 天天问啊
3: ，Hello 啊，你在吗？你好吗
1: ？Jackie 没有这样给我。就是天天早晨啊，天天就证明有没有找你。
3: 早上好啊，你是不是天天？

0: 发给他了，哈啊，让他记得你。
1: 但如果人家真的不在意呢，
0: 啊，
1: 你就因为其实这个早安晚安
2: 不回的
1: 老问安，其实也挺多人的，天天都发那个群组啊，
2: 嗯，
1: 发个影相照片啊，咁佢又咁，如果他不理呢？
0: 不理你就要持续要找他啊，就要不就打电话给他了，
2: 嗯，
0: 打电话给
1: 他，但
0: 他
1: 不听
0: 啊，不听，
1: 债主打来的一概不听
0: 啊，这个金钱我也有这种情况啊，
2: 嗯，
0: 啊，所以你就要急切就找他，
1: 嗯，
0: 啊，我觉得找他呢，比如说是你朋友同事，你总有机会碰到他嘛，
2: 嗯
0: 啊，
2: 嗯，
0: 因为往往是可能在公司里面啊，要不就是在一些外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饭局啊，
1: 嗯，
0: 啊，是活动，你总会碰到他嘛，
1: 哈，
0: 啊，所以如果他消失就很麻烦了，但是往往呢，这种人呢不会为那几万块钱，
1: 就
0: 可能几千块钱。可能几十万也不会消失的，
1: 哎，你看你经常去这些地方哈，那你碰到，如果你碰到之后他是你债主，你怎么说？你会你 又是朋友
2: 刚好碰到，
1: 但是呢你又想跟他要钱要还钱嘛，你会怎么样？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喂还没过来听两句啊，
2: 拿个酒杯
1: 拿个酒杯怎么啊，你好嘛，我天天都问你好，你又没复我。
0: 我有一次是是可能是几个月前吧，
2: 嗯，
0: 几个月前，现在是五月可能是两三个月前吧，
2: 嗯，
0: 已经过了新年，
1: 嗯，
0: 一个月了，就农历新年都过了，
1: 嗯，
0: 我就一见他恭喜发财啊。
1: 对，其实真的很希望这个欠自己债的人能够赶紧发财，真心啊，从来都没那么真心过想你发财，你发了财赶紧还钱给我。
0: 对
2: 呀，
0: 啊，他有的最难的是他没有这个还钱的一个能力啊，
2: 嗯，
0: 就因为你要拿到钱呢，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有要需要达到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他有没有还款的一个意向，
2: 嗯，
0: 第二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有的是有意向没能力，啊，
1: 对，
0: 那没能力啊，对吧？
1: 那没能力你就
0: 有的是有能力没意向的人都有。
1: 那如果那种就是他没有能力的话，你实在是有点没有办法哈。但是呢，如果他明明有钱，你又看见他这个风花雪月哈，吃好的穿好的，但是他就不还钱，那这种你怎么办？这种人你应该还是应该有些方法吧，去追还钱吧。
0: 所以那先说第一种你就别跟他弄得太差的关系，因为你要帮他提供意见嘛，
1: 嗯，
0: 提供意见就是要不我介绍你去什么银行去做一个私人贷款吧。你要跟他保持良好关系，
2: 嗯，
0: 所以他拿到钱呢，可能他欠很多人的钱，所以你要保持关系了，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呢，他本来是有钱，但是他不还给你，那就这种人呢，也经常出现在很多场合，
1: 嗯，
0: 所以经常要碰到他就找他了，
1: 是的，
0: 找他他就怕那里了，他因为心虚啊，
2: 嗯，
0: 他心里面就觉得，哎呀，就他欠的钱，
2: 让你什么时候说？
0: 这讲嘢都冇咁大声啊嘛，你见我今日讲嘢几大声，系咪因为我冇赚钱啊嘛，系咪人哋赚我钱啊嘛，所以你的心虚，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关口来的，
1: 是的，
0: 所以烦他是很重要的，不停去烦他。
1: 好，那其实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第一就借钱还钱的这个天公第一了。
2: 是。
1: 那第二呢，就是能够实在就是那个就是追不了的话呢，应该是希望有些合法的途径。
2: 嗯。
1: 这里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哈去。
0: 最合法的一个途径就是求他。
1: 就是。
0: 求他。
1: 没有有合法的。小额钱
2: 债
1: 审裁处。
2: 嗯。
1: 哈，那这是合法的。就说适用于呢追讨75,000港元或以下的这个债务的。
2: 嗯。
1: 手续简单，并且呢费用比较低，可以自行入禀去申请。
2: 嗯。
1: 那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的，如果呢真的是区域法院呢，高等法院，这个呢就要超过75,000元，啊，这个港币了。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合法的途径了，但是呢真的如果欠钱的话呢，应该怎么去追讨呢，确实是很头疼的事情。
0: 最重要是以和为贵，
1: 对，
0: 大家不好谈的好了，
2: 嗯，
1: 但是

0: 等我什么？我冇借你钱，冇争你钱啊！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已经就鸿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能够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的价格，谨慎地运用公共资源，也要考虑实际的操作性。他表示，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的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在积极地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蓬勃的发展，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的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报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710点，升35点，升幅0.13%，成交金额1200亿。上证4120点，跌10点，跌幅0.26%。2800盈富基金25.9块，升8分。700腾讯462.8块，升13.6块。9988阿里巴巴133.6块，升1.9块。981中芯国际65.8块，跌2.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块，升6分。9C中移动86.85块，升4.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1，跌2分。2015理想汽车62.15块，跌2.7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7.0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这个药怎么吃的？
2: 姑娘，今次打什么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关志康。
0: 好，每逢星期二有新紫金广场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阿中的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Hello，
5: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哈糖尿病这个问题哈，大家对自己的糖尿其实都非常的关注了哈，我们其中三高就说其中高就是那个糖尿病嘛哈，所以呢究竟我们可以怎么去关注呢哈，怎样可以降低，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李英章医生。李医生你好。
6: 医生好。
1: 你好，
6: 大家好。
5: 早上
1: 好。
5: 早
1: 上
0: 好。这个讲到说糖尿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很害怕，就希望呢，因为糖尿病它不仅仅是这个糖尿高低的问题，它如果你这个控制的不好的话呢，它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病症的出现的哈，会有什么并发症啊这些。那究竟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应该我们是怎么去测试的呢？有几多一型、二型啊嗰啲啊，又系点样分别嘅咧，李医生？
6: 其实大部分我哋见到嘅成年人呢都系一啲二型嘅糖尿咁样啦。係啦，咁如果讲緊对比起一型嘅话呢，咁就系其实二型糖尿系一啲嘅胰岛素嘅抗阻啦。即係个身体呢佢唔系好听胰岛素话去做嘢。係呀，咁所以就变咗呢，佢哋其实胰岛素嘅分泌呢可能都本身开始嘅时候糖尿病开始嘅时候系充足嘅，咁但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咁就做得辛苦得滞啦，嗰个嘅胰岛嘅细胞咧开始咧个功能麻麻地啦，开始下降咧，咁就真系开始可能要去到打针啊嗰啲先可以去控制到个糖尿咁样咯。一型嗰边就系讲紧佢本身有啲嘅自身抗体，咁打住自己胰岛素 B 细胞嗰啲嘅运作嘅时候咧，令到个 B 细胞破坏咗，咁所以咧喺佢哋糖尿嗰个时刻咧，可能好早期啦，系啦，可能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已经出现，咁又或者咧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其实需要去打胰岛素针咧，去控制住个病情咁样咯。
0: 就说异型是比较少见的，
6: 系啊，比较少啲嘅。
0: 通常我们看到的坊间都是二型的这个糖尿病比较多。刚才讲到说胰岛素，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跟这个胰岛素是有关系的。胰岛素系咩嚟嘅咧？其实系
6: 系，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呢我哋身体呢喺我哋正中间个胃部后面呢就有一个叫胰脏嘅器官啦。咁呢个胰脏器官呢其实有分一个外分泌嘅部门啦，即係整一啲消化液啦，等我哋食嘢嘅时候呢同胆汁都埋一齐呢，就係帮我哋消化食物啦。咁仲有一个内分泌嘅部门啦。咁呢个内分泌嘅部门入面呢有七成呢其实都有一啲叫做beta 细胞，或者我哋叫 B 细胞。咁呢
5: B 细胞。
6: 係啦。咁我哋成日讲胰岛素咧，其实就系呢个内分泌部门嘅 B 细胞独家去整出嚟嘅。
0: 哦，
6: 系啊，
0: 即系冇嘢帮佢嘅，
6: 系佢独家整出嚟嘅，系啊，咁样。
1: 那每个人分泌的这个 B 细胞是不是都不同呢？即系个分泌嘅数量，
6: 其实系嘅。咁以前咧，我哋个谂法就系咧，应该咧个个人嘅起跑线咧，系啊，都好似一样嘅吓。咁啊，然后就各种嘅生活形态啦，影响到嗰个嘅 B 细胞嘅功能下降啦。咁所以去到某一个嘅时刻咧，咁就会出现糖尿啦。咁但系咧去到好近年咧，其实都发现咧，原来大家嘅起跑线咧未必一样。系啊，咁可以咧，原来嗰个嘅B 细胞咧喺我哋爸爸阿妈出世嘅时候，俾我哋嗰个嘅胰脏咧。那個、可能那個 B 細胞的數量少啲啦，或者佢哋個功能咧相對地係冇其他人咁好，咁變咗佢哋就算可能咧嗰個嘅生活嘅狀態咧係可能唔係話真係好唔健康都好啦，可能佢都會早少少就會出現糖尿啊。 咁或者个血糖咧容易啲会偏高啊咁样嘅情况。
5: 即系换句话嚟讲，都系啲遗传嘅一啲因素啊。
6: 其实二型糖尿咧，对比一型糖尿嘅话咧，其实系更加多一啲遗传嘅因素咧，其实系要考虑在内嘅，系啦咁样咯。咁不过呢啲遗传因素，我哋叫做一啲多基因嘅一啲遗传。
5: 多基因啊，
6: 就唔系话我有一条基因就令到我就会患上呢种病啦。
5: 嗯，
6: 系啦，系我身体入边咧好多唔同嘅基因啦，有啲会令到我患上糖尿病嘅风险会高啲嘅。
0: 嗯，
6: 系啦，咁呢啲唔同嘅基因嘅位置咧，如果我拥有嘅话咧，我风险可能就比其他人会多啲。
1: 嗯，
6: 可能我胰脏嘅功能咧本身就会比人哋咧争少少，咁我就会容易啲会有糖尿嘅情况。
5: 咁喺遗传嘅即系角度嚟睇啦。咁點知道自己係一個多基因定係單基因啊？即係譬如話，可能我媽媽有糖尿病嘅，咁我點知道佢係個基因係單基因定係多基因？
6: 咁首先即係如果講緊係單基因嗰類嘅糖尿病，其實相對地都係比較少數啲嘅，係啦，即係少啲出現嘅。咁不過咧，我諗係好多時候都會睇翻第一嗰個家族嘅病史啦。家庭醫生好多時候都要問下查下家宅㗎嘛。咁咧都問翻，即係會唔會每一代都有啲糖尿病嘅病人出現咁樣咯？咁第二樣嘢咧都會睇一睇，就係嗰個病發嘅時間啦。係，因為我哋講緊如果真係嗰啲單基因是属于真系本身嗰个基因嘅影响，令到你个血糖嘅控糖系出现啲问题嘅话咧，其实佢可能好细个嘅时候已经会出现噶啦。咁如果讲紧即系佢35岁或者30岁前好早期已经出现一啲糖尿嘅话咧，可能我哋谂一个方向咧就会多少少。咁当然都有啲单基因嘅一啲基因检测咧可以去做啦。咁不过如果我哋讲紧咧，我哋大部分嗰个嘅病人咧，如果係二型糖尿呢個方向嘅話咧，其實都有啲口水啦，即係唾液嘅一啲檢測咧，係可以睇到，咦，會唔會你爸爸媽媽俾你嘅基因裏邊咧，你有好多嘅位置其實係有風險嘅基因代碼？咁如果有嘅話咧，你就好早知道自己啦。哦，原來我先天嗰個嘅患上二型糖尿嘅風險咧，就會比較高啲啦。
0: 咁有咗又即係要查基因啦，係咪？係咪要檢驗基因啊？檢驗基因才可以知道。这么详细，但知道之后又可以怎么办呢？我基因已经决定咗啦，我又没有改变，我又没有改变基因，咁可以点做咧？系啦，佢就可以好担心啊。
6: 系啊，依个咧都经常都会有病人咧问到，诶、哎，咁我知道个风险。如果我冇得改善，倒不如唔好驗啦，係咪？唔知好過知，
5: 係咪咁樣咧？
6: 咁事實上其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二型糖尿咧，其實後天有好多嘅風險，係啦，我哋嘅生活習慣啦，係啊，會唔會肥胖啊等等嘅嘢啦。咁呢啲咧，其實如果我哋知道本身我哋先天嘅二型糖尿基因嘅風險比較高啲咧。其实都会有埋后天嘅一啲风险嘅管理，令到我哋先天嘅风险咧系可以整体嚟讲可以降低翻嘅。
0: 哦，
6: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倒不如话令到可能个病人佢会惊啲咧，我觉得倒不如系令到佢哋觉得有曙光，原来我做嘅嘢系真系可以帮到我手去减低我患糖尿嘅机会嘅。
0: 嗯，
1: 那如果您这样说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这一代我知道我之前爸爸妈妈或是在之前的一些先辈们他有这样的问题，那到我这一代我知道了，有没有可能我下一代可以提前预防，让下一代这个风险减少呢？
6: 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而家我哋都见得到咧，多少少年轻啲嘅，可能有20多岁啦、30多岁嘅工作一群咧，咁佢都会过嚟去问我哋啦。我知道我屋企其实讲紧爸爸妈妈都有糖尿，可能我爷爷嫲嫲都有糖尿，系啊，我想早啲去验下自己嗰个身体嘅风险系点样啦。其实事实上咧，就算我哋唔做呢啲叫做基因嘅检测咧，我哋净系睇个。家族嘅病史咧，你家族里边越多嘅成员，如果有二型糖尿咧，其实你本身一生人咧，你患糖尿嘅风险咧，已经比正常人其实高一橛噶啦。
0: 对，李医生，我觉得阿钟他其中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那个能不能防止他还会遗传给下一代、下下一代，就第三代， 即係我有啦，咁啊，我咁唔生就有自可啫，係咪？如果係生咗，咁啲細路接唔接到停㗎啦嚇？即係基因呢樣嘢啦。
6: 嗱，基因呢樣嘢咧，你就冇辦法去改變啦，係啊。咁我哋都冇辦法改變爸爸媽媽俾我哋嘅基因啦，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咧，好多時候係個意識上面去着手咯，係啊。如果即係你嘅你自己同你嘅另一半可能本身都原来係有糖尿嘅话呢，你个意识如果係到位嘅话呢，可能就係你下一代你会煮啲咩俾佢食啊，你会唔会鼓吹佢早啲，你唔好淨係挂住读书，淨係挂住坐喺度玩手机，你可能呢你会叫佢做多啲运动啊，係啦。咁我諗呢一个呢就唔係讲緊基因遗传咁简单，係环境嘅遗传，你嘅屋企嘅文化系点样，呢个都好影响究竟下一代咦会唔会嗰个嘅糖尿风险会少啲咁样。
0: 是的，你看李医生这么一讲的话就听出曙光了，也听出了其中的另外的一个原因，一个是基因，一个也是生活习惯导致。
1: 嗯，
0: 这对我们。

0: 我们改变生活习惯，我们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糖尿
1: 的
0: 问题嘛。但是呢，譬如说我的基因是本来没什么事的，即是 OK 的，但是呢我乱咁食好多糖啊，或者是我的飲食習慣不好啊，我的作息習慣不好，我又不运动啊，那会不会也是患上糖尿病其中一个的原因来的呢？
1: 这个绝对是的。咁有时候呢可能真係有啲嘅对象呢，佢哋做完返嚟之后知道自己嘅先天嘅基因嗰啲风险呢其实係低水平嘅、低风险嘅。咁、但係呢我后天嗰啲嘅风险，腰围啊、体重、血压啊，佢、可能运动嘅习惯都冇乜嘅。亦都有数得计呢、原来个风险好高。咁变咗整体呢先天加后天个风险呢，其实呢佢、就知道呢佢有好多嘢可以做。做完之后呢就可以将个咁高嘅风险呢、去降返低去一个低水平咁样囉。咁、就唔可以赖自己个体质。係啦，係高风险啦，其实係生活习惯啦。
2: 其实嗰个体质呢，即係所谓叫做个基因啦，同你的生活習慣的比例呢，其實是不是、即哪一樣有壓倒性的呢？即是哪一樣可以、即比較決定性會多一點呢？
1: 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嘅，
0: 基因都冇得你決定。
1: 係因人而異嘅，因為本身嘅先天風險都有高有低，係啦。咁同埋都會有一啲人咧，其實你見佢咧，唔係真係話咁肥胖嘅啫，可能正常嘅體重咧，可能佢都會出現即係異型糖尿嘅情況啦。係、所以呢一個嘅生物多樣性咧，都係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咁樣咯嚇、即係都唔係。一個人佢瘦咧，我哋就當佢嗰個糖尿風險係相對地低嘅，有時都要問一問，係啊佢個背景先知咁、樣咯。
3: 誒，李醫生，你剛剛說這個胰島 B 細胞，它你說它的功能有下降，那功能下降是究竟它分泌的數量少了導致它功能下降呢，還是同樣的數量，但是它就是起不了作用呢？
1: 如果講緊佢本身譬如異型糖尿的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身体那个的 B 細胞制造胰岛素呢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讲緊个身体周边的器官啦，或者个細胞呢，佢呢不是好听话去做嘢。你俾一份的胰岛素佢呢，佢唔係即刻就應門，即刻就幫你去回收個血糖落去細胞，然后燃烧咗佢或者处理咗佢咁样。佢可能需要做多几次。是啦，用个胰岛素去刺激多佢几次，佢先会回收嗰个嘅血糖，可以做到降糖嘅效果咁样啦。咁、我哋话呢个抗阻呢，就好似你叫呢个 B 細胞呢个部门嘅工人呢加班、你要做得辛苦啲、做多啲嘢。咁、做下做下呢，起初呢加班当然冇问题啦，咪努力多少少囉。长久落去嘅时候呢，嗰啲员工呢佢都会投诉嘅。咁投诉下，跟住就唔做啦。唔做嘅时候嗰、那个 B 細胞嘅数量少咗呢，咁嗰个胰岛素可能分泌出嚟嗰个份量都会开始减少。係啦，咁呢个其实你头先讲嘅两个情况都有机会出现囉。
0: 那李医生呢，这个让 B 細胞它受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他工作嘛，就工作对吧、要让他加大他的工作量，所以呢他不愿意了、他要罢工。但是是什么令他加大他的工作量？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不好吗、还是喝酒喝太多，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是啊，其实我哋都是回归返喺我哋个生活嘅形态上面。咁、生活形态呢都是有四至五方面啦，咁飲食啦、運動啦、我哋嗰個嘅作息啦，係啦，睡眠啦嚇，咁同埋壓力嘅管理啦，咁、最尾咧就係咧，我哋會唔會都有吸煙啊、飲酒啊呢啲嘅習慣咁樣嚇，係啦，咁每一個嘅方面呢，如果都係令到個 B 細胞做嘢做得辛苦啲嘅話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早啲就出現咧，即係 B 細胞功能下降嘅情況。
0: 那如果 B 细胞一旦受损的话呢，能不能恢复的？能不能通过治疗，就是会让它积极起来啊，即系努力工作啊，咁恢复翻正常嘅咧？
1: 系啊，咁其实我哋都留意到咧，原来一个人咧，佢系开始知道自己有一啲风险啦，佢将自己个体重可以即系回落翻啦，透过运动啦。健康啲嘅飲食啦，唔好食咁多升糖嘅嘢，令到個胰臟做得咁辛苦咧。其實個身體嗰個抗阻性係可以減低嘅，身體變得靈敏啲對胰島素，咁就變咗咧。其實嗰啲細胞咧就唔再罷工啦， 有部分細胞嗰個 B 細胞功能咧係可以回轉翻上嚟咁樣。
0: 哦。

0: 所以我哋先讲话，诶，如果要预防糖尿嘅话咧，系唔好等到话真系去到有糖尿嘅时候咧，先嚟处理。可能是前期糖尿，甚至乎你知道自己有糖尿风险了、你早啲去搞呢，其实对间厂好啲，对啲员工好啲，啲员工咪陪你耐啲嘅时间囉。
1: 那你说及早，
2: 即係呢，及早去要几早呢，
1: 即係
2: 同埋要几严格呢，因为其实你譬如刚先讲过嗰个都好多方面㗎喎、即係譬如你话食烟啦、飲酒啦，咁呢啲都明白啦。咁你话飲食啊，跟住你就运动啊，咁就仲有压力啊，咁差唔多就係、是。讲晒噶咯，
1: 系啊，
2: 即系边方面会比较重要啲，即系点样及早去预防咧？
0: 系，我谂如果讲及早嘅话咧，嗱，生活习惯呢啲我哋可以陣間又講下，
1: 從細就開始
0: 了、啊。但係從小開始咧，我哋講緊咧個起跑線咧，可能係真係要講到係我哋喺一個胚胎嘅時候，喺媽媽嘅肚中。其實咧，原來如果我哋嘅媽媽
1: 妊娠糖尿嘅，係
0: 啊，陀緊我哋嘅時候，原來係妊娠糖尿嘅話咧、其實我哋本身咧，我哋去到早期成年嘅時間咧。个糖尿风险已经比正常嘅子女咧，其实系会高啲嘅啦。系、啊，咁变咗我哋都会觉得你可能未必有办法去预防一个妇女有妊娠糖尿啦、有就处理啫，当然可以妥善处理去减低个风险啦。咁、但系咧，如果都知道，我系妈妈，我生嘅子女我有妊娠糖尿嘅情况而去生一胎嘅时候咧，咁可能咧，這个小朋友咧喺佢青少年嘅时期啦。運動、飲食嗰啲咧，我真係要做足，同埋我早啲啲，可能已經會幫佢哋做定一啲代謝相關嘅檢測，睇點啲血糖啊、膽固醇係點樣咁樣。
1: 你看早到你還在媽媽的肚子的時候，這個就是你父母就應該開始幫你來這個做這個監控了。嚇、啊，即係要咁早嘅喎，其實係。
2: 咁係咪即係有啲人就要話戒糖啦，或者即係唔食，即係儘量啲誒飲嘅嘢啊，或者嗰啲食嘅嘢，儘量都減少糖，或者甚至係走糖啊？呢、這個係咪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元素啊？
0: 其實係嘅，咁因為好多我哋話高升糖嘅食物咧，多數都係一啲好味嘅嘢啦，嚇、我哋知道係垃圾食物嘅嘢啦，係唔健康嘅。咁嗰啲高升糖嘅。食物呢其實食完之後呢、就令到個胰臟嘅 B 細胞佢、要快啲整多啲嘅胰島素呢、去對衡你一個好急速升糖嘅一個趨勢。係、啦，咁所以個胰臟佢長久落去辛苦啲嘅時候呢，咁都會影響佢呢會嗰、個功能就會下降啦。係啦，咁另一方面呢，其實唔單止係高升糖嘅嘢，其實呢啲煎炸嘢呢飽和脂肪都會嘅。咁、呢個就即係關及我哋身體呢一啲嘅微炎症啦、因為飽和脂肪煎炸嘢呢會令我哋身體炎症增加呢，其實個胰臟做嘢都做得辛苦啲，抗阻性都會高啲嘅。
2: 咁、如果慢啲咧，食慢啲得唔得啊？如果譬如蛋糕，我都想食噶，不过即系摊长嚟食，可能成个晏昼慢慢细细啖咁食都食啦，但系会唔会好啲啊？
0: 其实我谂就中庸之道啦，系啦，食慢啲，你又早啲会饱，你又会食少啲，呢个系一个方法啦，系啦。咁第二样嘢，我觉得就系咧，即系其实有时候你食嘢咧，就算嗰啲嘢好好味，好美味嘅，你第一啖嘅嗰种满足感。同你食到嗰樣嘢最尾嗰啖嘅滿足感咧，唔係一樣嘅。
2: 哇！呢個經濟學啦，呢個邊
0: 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
1: 真的有些人
2: 滿足感遞減效應啊，呢個
1: 有些人的滿足感不是在那個食物，而是把所有東西都把它吃完，他才有那種的滿足感出來。
2: 係啊，醫生講得好啱，所以我就好中意食自助餐，每人都食少少先，就第一啖嘅滿足感係最大嘅。
1: 對啊，就是說你很喜歡吃的東西呢，也不要吃太多。就像皇帝吃东西一样，第三口就够了，吃到第三啖就拿走了，这样就不让你再吃了，这样。那如果真的刚才你说是垃圾食物，它会比较的那个升糖指数比较高，那比如说米饭啦，我们说这个淀粉质，它的升糖指数也很高，但是米饭这些它不是垃圾食物，是我们的主要的粮食。即系依家嚟讲就梗系食少啲啦，咁呢个都系升糖指数都系高嘅，咁吓
0: 系。其实就譬如讲紧我哋最常食嘅白米啦，其实白米咧都叫做有一个 後製的一個元素在這裡，因為打走了我們外面那陣的米糠、啊、
2: 所以呢 我就吃那些雜糧，
1: 對對，那個粗一點的米糠。那等一下呢，在這個飲食方面，在我們的生活方面呢，請、李醫生呢繼續給我們提醒。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48点，升73点，升幅0.28%，成交金额1358亿。上证4132点，没升跌。2800富基金25.94块升1.2毛。700腾讯461块升11.8块。9988阿里巴巴133.6块升1.9块。981中芯国际66.3块跌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6块升2.4毛。941中移动86.95块升5.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没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231.6块跌9块。883中海油27.26块升5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48.25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下时间去到下午1点钟。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衣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这个药怎么吃的？
2: 姑娘，今次打什么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关志康。
0: 好，继续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Hello Jackie 你好。
5: Hello Jackie 好。
6: Jackie 早上好。
0: 今天我们来关注哈这个糖尿的问题哈，怎样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糖尿的我们的这个指数啊。好，为大家请来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李英章医生。李医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6: 李英章医生你好。
0: 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心中都有一些的基础哈，都会知道，就是说这个饭前饭后的糖尿不要超过的，哎呀我说有几错，其实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即是不是六点五点几啊，五点多，有没有一个是说我记得咧，曾经试过咧，有医生同我讲，你糖尿扎戒啦吓，你翻去搞搞佢啊，咁样，即系
6: 糖尿病前期咯，
0: 扎戒啦，已经咁，咁系咩意思咧吓？几多嘅指数应该系几多咧？李医生，
5: 咁其实我哋讲紧糖尿病扎戒或者正确啲嚟讲前期糖尿咧，咁都系要抽血去检验，系啦，先确认得到嘅。咁如果平时我哋去用督手指嘅方式去睇自己个血糖喺边个水平嘅话咧，其实佢未必系一个好准确嘅反应啦。系咁，如果真系讲，譬如话空腹血糖抽血嘅话咧，就系、是空腹 5.6。系啦，就去到6.9依一个嘅水平咧，就属于前期糖尿。咁如果七度或以上嘅话，就喺糖尿病嗰个范围里边啦。系啦，咁当然有一啲可能佢系验紧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即系三个月嘅平均指数嘅一个数字咧。咁嗰个数字就我哋香港都會用翻係5.7個百分比，去到6.4就為之前期糖尿啦。6.5或以上咧，呢個百分比咧，咁就係一個叫做糖尿病嘅情況啦，咁樣咯。
0: 好，反正呢，不要超過七以下，五点多就要小心了。
7: 5.6，
0: 那对5.6到6.9，这个也基本上算是前期的。那前期之后如果注意了，是否就没事了？我好多年前我就话，哎呀你扎戒，跟住咧我再去 check 又冇事啦。咁系咪就我注意咗，所以就恢复翻正常啦？咁样咧？
5: 其实那个叫做前期糖尿的状态呢，我们有时候都会留意到那个血糖呢是会有些浮动的，即是它有时候在前期糖尿的范围啦，有时呢它可能真的会落回去一个比较正常少少的水平啦。我们可能要清楚一点去看出究竟它是不是一个前期糖尿的情况或者糖尿病的情况呢，我们都可能会叫啲病人呢去做一个葡萄糖耐量测试，即是我们俗称叫做饮糖水的测试啦。空腹你抽咗个血糖啦，咁然后咧就会叫你饮糖水，跟住两个钟头后咧再验多次嗰个嘅血糖水平，系啦。咁如果嗰个血糖咧，好似压力测试咁啫嘛，个身体嗰两钟头搞唔掂嘅，系啦，去到两个钟头之后个血糖咧，原来系喺
0: 即系 check 啲胰岛素点，系咪？是不是那两个钟头的糖水？
5: 他会 check 个血糖的水平减不减掂啦，系啦，会不会落翻去正常水平以下咁样啦。咁但系如果见到个血糖都系正常水平偏高的话咧，其实他都依然系有一啲嘅即系前期糖尿的情况喺度啦。再加上咧，我哋有时候而家都会验翻一啲叫做即系胰岛素水平或者叫做胰岛素嘅代谢物啦，就叫做C 肽。系啦，一个蛋白质咁样啦，咁就去睇翻究竟个身体咧，

0: 佢而家嗰個嘅血糖嘅數值裏面呢，佢、用緊幾多嘅胰島素嘅水平去控緊一個嘅糖分。咁、如果比我哋預期原來高咗一橛嘅話呢，我哋知道其實佢仲有啲胰島素嘅抗阻喺度。係啦，咁所以變相呢，就有時候我哋就算見到嗰個空腹血糖好似靚返啲啲啦，平均數靚返啲啲都好呢、我哋都會睇埋佢係咪真係嗰啲抗阻性有改善。个胰脏功能有改善咧，去讲翻俾个病人听，其实你而家喺边一度啦。
1: 系，
2: 咁即系其实都
1: 糖水，系、啊、
2: 都原来都唔系咁简单。
1: 唔系啊，饮糖水都 OK 系嘛，唔系好甜噶，系咪好难饮噶？
0: 系啊，
2: 我系嗰啲糖水，
0: 系啊，个个都唔同讲法噶。有啲原来好中意啊，饮啲好糖好甜嘅嘢咧，佢哋就觉得好好饮。有啲就话饮到想反胃咁样。
1: 我觉得我真的不应该哈，除了我真的，但可能是基因的问题了，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吃糖的东西，我从小就不喜欢喝糖水。他们都说呢，女孩子会有另外一个胃的，
3: 啊、
1: 就是甜品噶
3: 嘛，
1: 但我自己就冇咗个胃噶哈。不过就就基因都系重要。好，那看到呢，有些人说，即使现在他的血糖很正常，但是呢，基因还有代谢的风险呢，其实已经偏高了。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常见？
0: 其实都是不少见的。因为基因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已经知道的一个答案来的了。
1: 是、
0: 我们风险高与低这样。当然一个人他高风险基因不代表他那刻就立刻会出现、血糖偏高的情况。所以是一个风险来的。另外代谢相关的、风险会偏高呢，这个都经常见。有很多人其实他验过血糖呢是正常的时候呢，可能他胆固醇已经是高了、可能他脂肪肝已经出现了。血压都高了，也都有肥胖、中央肥胖的情况。这一些状况其实都是、反映他身体里面呢，其实那个代谢的环境，胰岛素的灵敏度呢应该是低一点、有抗阻性，甚至有个胰脏是做得辛苦一点去处理血糖这样。其实假以时日，可能讲紧是五年、十年间呢，慢慢慢慢就会推进到血糖开始高高地，先至是高高地啫、可能是前期糖尿范围啦，再推进多可能五至十年之后呢，可能先开始入到去糖尿病嗰个范围咁样。所以即系刚刚头先讲到就系话呢，有一班工作群，佢可能三十零岁、二十零岁已经会验血糖呢、其实嗰个嘅血糖嘅数值只能够反映佢现时呢一刻你个血糖呢仲搞得掂。但将来的风险呢，有时候一啲基因相关嘅检测啦，后天佢而家嘅血压啊、体重等等嘅检测呢，知道个风险系点嘅话呢，我觉得系有个后续性、有个延续性嘅一个讯息俾到呢一班嘅年轻人、要知道佢后续呢点样可以搞好自己嘅身子，真真正正真系做到预防，而唔系验完冇嘢继续自己一个唔系好健康嘅生活咁样囉。
2: 即系头先你提到话嗰个血压嗰、那個即係嗰個關係啦，想了解多少少，其實糖尿病嗰個風險咧，係咪同嗰個血壓都有即係好密切關係啊？
0: 其實是的，我們經常說三高，三高啦、血壓高或者個血脂高和個血糖高呢，他們好像一起出現呢，因為背後其實有個共同的原因呢，其實就是胰島素的抗阻，這個是一個 很主要的因素啦、胰島素抗阻都會令到呢個身體裡面呢、那個的血壓的調控呢是會有問題啦，所以血壓會偏高啦、還有個膽固醇的調控都會有些問題啦，所以就會壞膽固醇啦，血脂那些可能會傾向多一點、所以兩者他們是有關係的。
1: 所以真的，那控制好血糖的話，會不會其他兩高的問題都能夠解決呢？
0: 我們可能再想它背後那個血糖為什麼高呢，是胰島素抗阻。你如果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呢，改善到胰島素的抗阻，即是譬如減了磅啊，是啦，吃東西又好一點，少一點糖分或者鹹的東西的話呢，其實其他一些膽固醇啊或者是血壓那些的話呢，它相應地它都會有些改善的、是的，因為其實處理背後那個的症結呢就是胰島素抗阻的情況。
2: 即是你覺得最有效是、做運動啦，即是減個體重啦，抑或其實在食東西上面有一個很嚴格 的限制，即是邊樣是其實比較即立竿見影啲？
0: 如果講緊係控制體重嘅嗰邊嘅話咧，其實就我哋多數嗰個運動同埋飲食兩者嘅話咧，其實都好重要。不過咧，我哋發覺飲食嘅方面，如果係多加注意嘅話咧， 落磅的效果呢会容易啲出现嘅。係啦，咁亦都对个血糖嘅控制好紧要，因为其实你好多嘅血糖嘅波幅啊，或者俾个身体移状辛苦啲嘅时机呢，就係你日头嗰十六个钟头食个三餐，因为个血糖高所以佢要做多啲嘢咁样。係呀，咁所以嗰度飲食嗰度呢，如果多啲嘅努力呢，其实我哋觉得可能对嗰个控糖嘅帮助呢都会多啲啲咁样。但係运动呢个好基本嘅，一定要点都要做返啲运动先得嘅。
1: 咁係咪完全唔可以食糖呢？我看到有些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们简直就闻糖就色变。吓、啊、就系好惊啊！我唔得啊，糖尿高啊，我一啲糖都唔掂啊，咁样系咪使唔使做到咁样咧？吓，
0: 我谂其实呢个问题就好似叫一个小朋友，系、啦，你只能够就系、是阅读、做功课，系啦，练习、运动等等，就唔玩得手机一样咁样吓、我谂就有时可能有机会可能矫枉过正咧，对于嗰个病者嚟讲咧。是会构成一啲压力嘅，咁所以有时候即係如果个病者佢用下嗰啲连续血糖监测嘅仪器啦、又或者係督多啲手指嘅话呢，佢知道自己嘅血糖表现大概去到边度嘅话呢，佢就知道自己呢，哦，原来我唔係完全某啲嘢唔食得嘅、我食嘅时候我睇个份量啦，係同埋重要呢，我哋唔係讲单一食物㗎嘛，有时一个餐线里面都有埋纤维啦、菜呀、蛋白质嗰啲呢，令到整体个升糖嘅指数呢可以降低嘅时候呢、其实佢都有啲选择喺度嘅。讲到最尾，其实食嘢呢係一个乐趣嚟嘅。係呀，
1: 係
0: 呀，所以佢一定要有呢个乐趣呢，佢先会继续行一个健康的生活。
1: 是的，但是刚才提到说，我觉得剁手指简直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件事来的，即我都好怕剁手指吓，你仲要系每日都剁嗰啲咧，我都
2: 冇人中意嘅
1: 吓，
2: 冇人会中意啊。
1: 系啊，但系真系会好痛，其实系。咁头先就讲到个连续嘅血糖监测，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呢个连续血糖监测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方便嘅一个科技啦，咁、其实佢本身好似一个银仔咁大嘅一个传感器嚟嘅啫，佢咧安装嘅时候就多数可能安装喺我哋嗰个嘅手臂外侧啦，系、啦，咁就安装嗰下咧就会有好似剁手指咁样咧。夹一夹嘅啫，夹完之后就冇针喺入边噶啦，剩翻条软管，咁就连接住我哋个皮下脂肪入边嗰啲水分，同埋咧嗰个嘅传感器，系啦，咁就会连续会做大概两个礼拜嘅时间啦，咁佢就会好定期咁样咧，每几分钟大概五分钟到啦，佢就会上传一次数字喺我哋嘅嗰个手机上面咁样
1: 咯，
0: 系啊，咁督手指咧系辛苦嘅，我自己咧都试过帮我自己一日咧系督四五次，我已经觉得好轮巡好辛苦，系啊，咁所以真系身同感受啦，有时都会
1: 落手啊，
0: 系啊，
1: 自己同自己督，
0: 系啊，咁咯，咁所以我哋有时候都会同个病者讲啦，你考虑下试下用下啲连续血糖监测，嗱、有数你计嘅，督手指咧。試紙可能四五蚊，嗰啲針咧一兩蚊，你每次篤手指都要少少成本嘅嚇。咁、如果講緊個月連數血糖監測，佢五分鐘吹個數字，一個鐘頭十個到啦，一日就二百幾個。你連續兩個禮拜做嘅話咧，三千幾個數字咧，其實咧嗰幾百蚊嘅一個監測器咧、其實係俾到成兩萬幾蚊。啊、你督手指的數值當然你是做不到添啦，你不可以日日这样督的嘛。
2: 是、
0: 这样咯。那那个血糖監測的數據呢就完整很多。你真的知道自己吃什么东西呢、是可能會論盡一点的血糖高一点的。而且有時候我都鼓勵他呢你做多一些飲食的日記、一路看的時候你發覺呢有些你覺得好像血糖會升得很高的東西呢其實沒有你想象中那么高。
2: 是不是一路吃一路看住那个顯示啊
1: 是啊。
2: 是要連接手機这樣的。
0: 其實它自動就有現在有一部分的一些監測器呢它自動上傳的了。
1: 对它就會推送給你你就可以看到。
2: 哦、就上傳在個手機那里就看到。
0: 好像望緊你的股市这样咯。它现在上定落啊。
2: 那我一路吃一路望住。
1: 那我几分钟它就给你来一个。
0: 你如果你按入去個程式里面的话呢它就會顯示给你看。
1: 是
0: 的。那當然啦我们都真是因人而异啦，有些可能他很紧张的望住个数字就很害怕很紧张的话我叫他你摆低先你复诊的时候我同你呢仔细慢慢去傾、最紧要呢就做好你飲食上面的一些日记 咁到时呢如果见到有啲古怪嘅血糖升幅嘅话呢，我哋喺嗰度着手。
1: 他这个连续的这个血糖监测，他的这个小纽扣哈，他可以用多长时间？两个星期吗？
0: 两个礼拜啦，
1: 就十五天好像是哈，
0: 嗯，
1: 用十五天，咁你连续监测十五日，他是可以洗澡，就洗澡睡觉，反正也不会拿下来的。
0: 系啊，佢。

0: 預咗你會即係沖涼嗰啲
1: 連續15日，係啊，
0: 連續15天嘅，
1: 係啊。
2: 有咩嘢唔好處啊？因為頭先你講到都好似幾好咁，有冇啲咩缺點我哋要注意咧？
1: 貴啲咯。
0: 第一就費用啦，因為都要幾百蚊啦，咁有時候都真係一個考慮嚟嘅，係啊。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始終你要嗰個傳感器，佢好似貼住喺度15天嘅時間，可能頭嗰幾天嗰個膠紙貼住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不適感啦，覺得痕痕地啊，唔舒服嘅感覺咯。不過我哋大部分見啲病者咧都適應嘅，
2: 即係一嚿好似一個普通嗰啲即係
1: 好似一粒瘤咁樣嘅，
0: 係一個銀洗咁大嘅一個傳感器咁薄同埋咁。
2: 咁佢吉入去嘅時候會唔會都係痛嘅咧？
0: 就好似你篤手指個感覺咁樣，
1: 即係個 print 咁樣啦，即係吉落 print 吉落衫，
2: 吉入咩位嗰度？會唔會吉錯嘅咧？自己搞
0: 哦，其實佢預咗你吉嗰個位置咧，其實佢都係檢測緊皮下脂肪嚇嗰啲叫間質液啦，即係啲水分嘅糖分嚟嘅。依度咧我都講多少少啦。其實好多人以為依個連續血糖監測係度緊血糖啦，其實咧我哋身體咧大概5公升到係血液。咁我哋食完嘢之後咧，其實嗰個嘅食物嘅糖分啦，就會走入血液裏邊，血糖會有升幅啦。咁但係我哋身體其實60%係水做嘅，咁所以咧，其實個血糖首先喐啦，然後就會帶動埋我哋嗰個嘅身體嘅水分入邊個糖分咧都會喐動。咁所以依個傳感器咧，佢唔使篤住我哋嘅血管嘅，佢喺個皮下層裏邊咧，佢就會知道我哋個間質液嗰個嘅水糖。嗰、那個程度係點樣？咁間接地就知道我哋嗰個血糖嘅表現係點樣啦。
2: 咁游水得唔得嘅咧？可以帶住佢。
0: 係，佢都可以俾游水嘅。係啊，咁不過有啲嘅個別嘅出產嘅廠家咧，佢哋都會有啲嘅講法嘅。即係可能有啲就話唔可以超過30分鐘浸住水嘅。係啦，有啲就話冇問題嘅。係啦，佢哋嗰個嘅研究顯示可以咁樣去游水都唔影響嘅。
2: 即係譬如我哋做運動啊，會唔會可能會甩出嚟嘅？
0: 甩出嚟呢啲情况就真係少啲嘅。
2: 即係佢黐到好实嘅其实。
1: 佢吉咗落去㗎嘛。係咪
0: 呀，其实佢出面都係有一啲嘅胶布咁样呢去贴住咁样嘅。係啦。咁当然如果有时真係好大汗嘅，佢本身个工作嘅关系呢好容易个皮肤出汗嘅话呢，容易甩啲嘅话呢，我哋再帮佢諗下有冇其他嘅一啲可能性啦。例如可能係有啲嘅厂就话可以贴个肚皮嘅。喺个腹腔个位置，佢又好似冇咁容易整到咁样嘅。
1: 但佢嘅数字准唔准确嘅咧出嚟？
0: 系，其实大部分我哋见到咧都系准确嘅，系啊。咁不过始终咧，即系一个嘅科技啦，佢唔系督手指咁样咁即系直接去度个血糖啦。咁有时候可能有啲校对上面嘅考虑咧，我哋都会同啲病者去讲定啦。系啊，即系如果有啲时间你。壓住佢，或者可能個血糖有啲唔係正常嘅數字嘅話咧，你最準確咧，你篤翻個手指望一望自己，當刻嗰個血糖係咪真係低血糖先，又或者係真係好高咁樣啦？咁到時再去對應咁樣咯。咁呢啲我都會同你講定。除此之外，就有部分一啲嘅藥物啦，例如阿司匹林啊、必利通啊一類嘅一啲藥物，有啲都會影響少少嗰個嘅監測嗰個嘅準程度嘅，係啦。
2: 其實呢種即係監測咧，係咪即係話會？睇到一個個血糖持續急升，即係見到個趨勢嗰樣嘢咧。因為譬如你就算我每個月抽血，咁其實我睇唔到個趨勢噶嘛。但係而家咁樣持續監測，就會睇到嗰、那個即係成個波動，係咪呢個都係一個重點咧？
0: 其實都係一個重點啊！你可以想象下咧，我哋平時建議可能病人佢篤手指咧，就係、是、你空腹或者餐前篤一個，然後你第一啖食物之後嘅2個鐘頭啦，咁然後篤第二個嘅數字，咁啊睇下咧餐後會唔會個血糖依然都係好高。咁不過咧，嗰兩個數字之間究竟個血糖係好急速咁樣升完落翻嚟啊，定還是慢慢上咗去，慢慢落翻嚟咧？其實你有時候唔係好清楚嘅，係啊。咁我覺得即係有時醫生我哋講話即係永遠。糖尿病复诊完之后，最尾嗰句说话都是记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噶啦。嗰个所谓均衡饮食咧，我哋装咗连续血糖监测之后咧，我哋就发觉真系大有文章。系啊，你越多一啲饮食日志，越睇到个血糖嘅变化嘅时候咧，我哋真喺嗰度去做调整咧，其实先真系做到均衡饮食。
1: 真的，
0: 系啊。
1: 其实我觉得李医生讲得很好，就是说，其实用了这个15天的连续的血糖监测之后呢，你可以监测你自己的每一餐饭 之前，因为他几分钟就给你一个报告，几分钟给你一个报告，
2: 嗯嗯、
1: 那么你平时可以不理他。

0: 啊，你做事情好似我依家做节目，我唔使理佢。但是呢，我到了吃饭之前，我先看一下我的指数。吃饭之后，吃饭中间，我又测一下，我又看一下我的指数。那你大概你就可以了解到，如果呢你那天吃了个蛋糕，那究竟那个指数会不会突然就飙升？或许你喝了一个白粥。咁啊，听讲白粥嘅呢个
1: 升糖指数
2: 特别高，
0: 系咪真系好高咧？咁样一加两条呢个菜心落去，系咪就冇咁高咧？咁样，咁呢个都系可以即刻就睇到咯。吓，又自己做下笔记啊，咁边
1: 咁见到佢高先停，系咪已经太迟啦？
2: 同埋见
0: 已经入咗血啦。
2: 呢个都讲得好好，其实见到高咧，后续啲。病人就会咧尝试下咧，走动多啲，等佢可以落糖落得快少少咁样啦，反而鼓励到佢哋咧，哎，我食完嘢，我明知依餐量尽啲噶啦，即系都系真系容易啲会升糖噶啦，我嗱嗱嗱咩食完之后咧。去散步行多几步咧，落翻嚟，咁呢个系都鼓励到佢哋去喐动多啲，几唔错其实系。
0: 系，咁佢呢个连续嘅监测器咧，系咪净系即系净系监测嘅啫？即系如果真系好高啦，有啲真系监测咗之后，有啲你知啊，九啊、十啊、十二都有。我妈咪嗰阵试过有十二啊，都试过。咁就要医治噶啦，系嘛？就要去睇医生噶咯，就系食药噶咯。
2: 系啊，如果一般见到嗰、那个血糖系有啲异常啊嗰啲嘅话咧，都系翻去医生咧可以喺云端里边咧、去即系下载翻一个整体嘅报告，同埋每日嗰个嘅表现，咁然后就睇翻究竟佢系饮食上面一定系药物上面嘅调整咧，系、比较需要多啲啦。
0: 就是医生在跟进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了，
2: 其实是的，
0: 他已经有了你整份的那个报告。
1: 即如果譬如我哋买一个啦，即系当试下咁样啦，咁见到咩情况需要即刻睇医生啊？
2: 我谂其实就你装住个血糖机嘅时候咧，最紧要就系都同嗰、那个嘅。诊所啦，或者姑娘啦，有个联系喺度嘅。如果见到啲数字异常嘅话咧，都可能要联络翻姑娘或者联络翻医生咁样啦。我哋多数咧都会真系同佢讲翻，你起码你要学识读手指先，系啦，你要真系睇翻清楚系咪个数字真系咁高先吓，咁样咯。咁同埋如果真系持续都系好异常，就早啲嗌佢翻嚟去复诊，望一望究竟嗰个校对问题定系真实血糖嗰个表现嘅问题咁样咯。咁同埋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你督手指又好，做血糖监测又好啦，嗰、那个数字咧，并不取替到诊断嘅化验嘅，所以咧，如果真系有古怪嘅话咧，都要验血睇系系咪真系有古怪啦。
0: 好，那请大家留意自己的血糖嘛，哈、啊，尽量的，像李医生说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均衡饮食，多做运动，
3: 均衡饮食，
0: 对，好，让大家可以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好，谢谢今天哈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李英丈医生给我们的资料资讯，谢谢你，
3: 谢
0: 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0: 谢谢 Jackie，
1: 谢谢
3: 两位，
0: 好，
1: 再
3: 见，
0: 我们下周二再见，好，
2: 拜
0: 拜，
2: 拜拜。
4: 这个药怎么吃的？
5: 姑娘，今次打什么针啊？
4: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0: 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也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表示，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及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及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表示，理解外界对鸿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也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在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及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做出一些象征式的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做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始雨势较大，即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9点，升幅0.39%。总成交金额1451.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631点，升33点，升幅0.39%。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不足1点，升幅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跌幅0.7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6元，升1.4元；700腾讯控股461.4元，升12.2元。9988阿里巴巴133.7元，升2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6元，升3.4元；981中芯国际66.3元，跌2.4元；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82.7元，跌7.84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元，没有升跌；941中国移动86.8元，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6元，跌11块；7747 XL 二南三星135.55元，跌6.35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美百日元对港元4.928，美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5。日经平均指数报60324点，跌491点，跌幅0.82%。港金报42450元，比上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1: 优秀吗？
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4: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4: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点07分，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小时的时间，60分钟，有好歌，好的访谈听。午间的时段呢，我觉得就像一场足球赛里边的中场休息，这2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放饭的时间，我们常说到底能有多少的这样一个调整的余地和幅度，其实能够影响到你下午的一个工作状态。有人上午工作的很好，有点累了，中午好好调整一下，下午继续努力。上午有些人很不在状态，心情差，私人事情影响到了工作状态，或者工作状态里边的私人情绪影响到了自己的感觉，我觉得都好，中午是一个很好的调整时间。希望这一个小时的娱乐时光带给你一个真的可以调整的一个空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小时的时间。今天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后边半小时呢请到一位歌手做客呢，必须给大家加点晴天哈。徐佳晴将会做客节目，聊聊自己的新歌，叫做《10年伴侣》。说到晴，确实现在是雨，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钟。开场单曲也送出这一首超级经典的作品 SHE 落大雨。

人们常说泪如雨下，雨汇聚成了大海，人生海海。正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的 Mayday 五月天，送给各位一首五月的歌《人生海海》。也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一点钟，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62%。

两位港乐当红唱将汤令山先生加上张天赋先生的这一首合作单曲叫做《金童子》，再来一组对唱歌，男女对唱，周卓莹、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穿什么呢？听这首歌，告诉大家到底要穿什么。

0: 尽管二位不是情侣，但是唱出了非常甜蜜的 feel。那是年轻人恋爱该有的样子，该有的感觉，该有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期待。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0: OK， 中午的12:24，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M621 优秀帮的节目，我是小梦，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不用太多介绍了吧，一首新歌能这么快被大家熟悉，横比纵比和他比和其他比都会觉得依然范特西的感觉。尽管这张专辑的名字不叫做依然范特西，但是大家总是在说他的时候，形容和之前差不多的时候常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正在进行巡演的他早前推出了自己的个人全新大碟同名主打，并且这首歌当时播的时候像在播电影一样，那种大片感十足的一首单曲送给各位。既然窗外雷暴警告正在生效，我们这边送出太阳之子做代表，周董周杰伦，送出摇滚 feel 的这一场啊给各位。音乐的风格从来不是他的极限，天空才是。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8点，升幅0.39%，总成交金额1451.8亿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31点，升33点，升幅0.39%。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不足一点，升幅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跌幅0.7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6块，升1.4；700腾讯控股461.4块，升12.2；9988阿里巴巴133.7块，升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6块，升3.4；981中芯国际66.3块，跌2.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2.7块，跌7块，8.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6块，没有升跌；941中国移动86.8块，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6块，跌11块；7747 XL2 南三星135.5块，跌6.3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8点，跌387点，跌幅0.65%。港金报32450元，比上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5: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9: 优秀帮
5: 小梦
9: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9: 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34，刚半小时的选歌喜欢吗？我特别喜欢哈，每次的第二半小时的开场都是如此，但是后边半句话也都差不多，就是更喜欢的会送给你，因为有新歌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大家都想知道这首歌到底讲的什么样的内容和故事，所以歌手就会登门拜访，哎呀，不是登门拜访了，我是邀请人家来做客。今天做客的呢，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所以加点晴天给大家。今天因为雷暴警告正在生效，已经去到了2:30，而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就叫做徐佳晴，你好，佳晴
13: 啊，你好，
1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13: 大家好，我叫徐佳晴。
12: 那个听说这首新歌呢是纪念自己的，应该说还没到10年是吧？9年多的一首歌，对吗？
13: 它是一个 就是我本来就是想，因为我最近呢，我跟上一首歌曲就是差五年的时间，
12: 五年才出一首歌，
13: 对，
12: 哎呀，
13: 就是好久，
12: 好久，
13: 因为
12: 好久。
13: 这个
12: 不是好久，是好久好久。
13: 对对对，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呢，我就去了结婚。
12: 哦，
13: 然后呢？
12: 这个也确实比出歌更重要，我觉得。
13: 对对对，因为突然就是浪漫起来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我就想啊，我可能就不唱歌了。
12: 哦，
13: 就嫁了，我就不唱歌了，我就想在想，然后就是我就去了做了一个。新心灵啊，新心灵的一个导师，
12: 新心灵的导师，
13: 对
12: ，OK。
13: 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就是很多的爱情故事。
12: 哦，真的，
13: 真的，
12: 就他们找你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吗？
13: 对对，
12: 哦，
13: 然后就
12: 岂不是你有一本 story book， 就很多很多人的故事都有在里边？
13: 对，然后
12: 要加密的吗 ？Confidential 吗？
13: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在期间我可以看到别人的那个不知道你信不信哦，
12: 我就是
13: 可以看见别人的前世今生的一个人，就是从小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在这个时间呢，我就看到很多人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就觉得，记录下来，然后一天一天的记录下来，我每一天听三个故事，
12: 我真不少啊。
13: 真的
12: 每天三个，
13: 每天累计了五年了。
12: 哇，每天三个，你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吗？
13: 对，没有放假的时间，
12: 就一周快20个故事，
13: 对，
12: 50个星期，一年1000个，1000乘5000个，
13: 真的，
12: 我小学数学蛮好，
13: 哇，好厉害哦，我都没有计算过，
12: 5000个故事全在你的记忆当中。
13: 对，有些我就会，因为我每个星期都会写下来，然后在网上有一个专栏的那个文章，然后我就每个星期都会写一个我觉得最动人的故事，然后
12: 不开明的哈，
13: 没有开明的，就是另外换另外的一个名字，然后就是还有里面的有一些小时节就是变化一下吧。
12: 明白。
13: 对。
12: 嗯，
13: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的情侣，还有一些的最大年纪找我的就是70岁。70。
12: 他讲的是爱情故事还是身体上的问题？
13: 他
12: 是看中医
13: 啊。他想离婚啊。对。
12: 真的假的？
13: 真的，因为他的老公有3个老婆。他是其中最大的那个，
12: 哦，
13: 然后、就是、
12: 这个我就不方便评价了啊。
13: 对，
12: 然后呢？
13: 没关系，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你不用离开他。他说啊，但是我的朋友都说我要离开他，还有我的弟弟也说什么也说，我觉得不是啊，因为他对你是最好的，你根本就不想离开他。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呢
12: ？OK。
13: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
12: 对。
13: 货体也不一样，我就觉得不如就写一个10年伴侣，就是记录一下到底你爱的是什么，还是不爱的为什么要在一起呢？对，
12: 哇，这个我听傻了都哈，为什么听傻了呢？就是今天感觉是一个兼职歌手，没有啊，开玩笑，就因为你有太多的故事收集到自己的脑海里，
13: 对，
12: 然后记忆中，然后甚至现在有点像流淌到你的血液里，因为你在继续生活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这些影响。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说你学到的东西通过一定的转化反应的就是你自己人的 output， 其实你现在 output 东西的时候一定也受到了这些人的这些故事，5000个故事，香港一共才700万人，就而且5000个故事的，
13: 你数学太好了吧？
12: 而且5000个故事，那至少是 involve 到10000个人了，就都不是自己的事情嘛。而且是至少，
13: 对，
12: 有些可能3个4个人的故事都讲给你听。哇，所以
13: 还有一些是外地的，台湾的找我了，还有日本的，
12: 真的假的？
13: 真的。
12: 哦，你做这个事做的这么出名啊？
13: 这对。
12: 天哪，我这对不起哈，小弟不才哈，
13: 没关系
12: 哦。
13: 就是我在网上网路上的一个然后视频去见客人的，对，然后就我
12: 这个叫什么身心灵啊，身心灵啊，
13: 对，
12: 哪个字先呢？身体 body。Heart,
13: 因为我看我有一个名字叫轻浮他，就是人生蓝图天书。 就是我开了，然后我就可以说。但是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个癌症的一对夫妇。
12: OK，
13: 那个老婆就是癌症的时期了，就是与癌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啊，我不能帮你去去病了。
12: 对。
13: 对，我不能做，因为我看到我不行了。然后他说不是啊，我就是想问我的老公为什么那么淘气了。然后我就说好的，你先坐下吧。然后我就看起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三生三世的那个缘分。
12: 明白。
13: 对，然后就最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个刀疤。在其中一生就是他们两兄弟，我们一定要认证大驾，世上也要找回大驾，然后就是把对，然后就今生的时候他的胎记就在他们的手上。
12: OK 厉害哈。因为我看你的故事你挺厉害的，就是我看你2008年当时算是出道。我查了一下你的这个老历史哈，然后当时呢你的这个特点呢就还打很多份工，我听说当时你送外卖、送快递、服装店员、餐厅歌手，就你好像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哈，就你只是一个，有人认为哈不专心好好唱歌，然后在很多其他地方反而到发挥出色的这么样一个香港港女，然后我看你对吧？我看你，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你当时出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3: 哦，
12: 大概是对吧？
13: 对，是第一首歌。
12: 然后风箱
13: 啊，
12: 然后14天，
13: 对，
12: 短期租约，
13: 疫情的时间，
12: 未来等等等等，
13: 对。
12: 所以你大家这么多年记住的你的歌曲，其实不超过10首，说实话。
13: 嗯，真的。
12: 也你也没出超过10首吧？
13: 没有了，没钱呢。真的，这是真的啦！我每一首都是自己出的，
12: 全自己花钱去做。
13: 因为我签过5间公司，但是5间都倒闭了。
12: 嘿，你真的是厉害啊！中头彩哈、啊，是因为你让他们倒闭了，还是他们倒闭了连累了你？ 我们具体再去查一下。哇，好厉害！
13: 真的，
12: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是踢足球的
13: 哦。
12: 然后呢，他人生当中有6支球队，就踢过6支 club。
13: 哦，
12: 然后呢，其中前5支全部都倒闭，然后现在这支球队呢也欠薪，也给不起工资。
13: 哦，
12: 我说你好好去查一查，是买你的球队有问题，
13: 还是
12: 你自己有问题？
13: 你的脚头有问题。
12: 喂，其实有没有考虑自己，比如说，为什么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音乐上？比如说《十年伴侣》这样的歌，因为我听这首歌，大家会感觉有点像是你其他事情的一个纪念。一个合集，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悟。为什么不是因为调过来，就是因为你的音乐可以影响到大家，因为可能大家现在看你的专栏、看你的故事集，然后看你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为什么不会是调过来呢？你自己觉得什么原因？
13: 我觉得因为我过往的自己呢，就是好辛苦打工啊，才出了一首歌。我想出的歌曲就是很艺术的那个感觉，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想为大家有一点的一个记录下来，我一路听到别人的故事，然后就觉得，不如我做一些可以影响大家一些爱情的观点。我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是我的愿望。
12: 你可以了啊，又主持又唱歌又写专栏，然后又给人家。看心灵，
13: 本来我不是想这样的，本来我就是想做一个好老婆，在家里
12: 躺着。现在你也可以，
13: 我就是躺着，然后就什么都不做。对，但是我觉得不要浪费我的天生的能力吧。我觉得我就是可能我说的话可以帮助别人去解脱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这样，
12: 就这首歌感觉是配套使用的。
13: 对，
12: 就是你别说着说着，哎，我说不下去了，开始播一首全新单曲，
13: 你就听吧，
12: 十年伴侣。
13: 对，
12: 行，那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更多是比如主持啊专栏，现在回来唱歌了，就是其实你听听看好像还是可以的。我看当年啊有人评价你说你的这个个人风格是非常非常的鲜明，而且唱法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女歌手。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是不是依然那么的独特，送出这一首《十年伴侣》徐佳晴。

0: 继续掌声请到这位歌曲的演唱人哈，徐佳琴，你好。
1: 啊，你好。
0: 唱这么好干嘛不就只是唱歌呢？
1: 我也想啊，但是在
0: 香港太难哈，
1: 太难了，就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嘛。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
0: 你也怕倒第六家公司可能。
1: 现在我自己的家的公司应该可以的。
0: 这个可以，这个、肯定可以。对对，
1: 没关系的。
0: 这个就不会、
1: 就是、
0: 不会有问题。对，
1: 我好，我好开心，因为呢，嗯、那个剪辑还有你一首歌的作曲人，
0: 嗯，
1: 就是我的师傅来的，
0: 啊、
1: 就是张杰，
0: 张家天老师，
1: 对，
0: 哇，这个是老师傅啊，
1: 真是啊，
0: 哦，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和支持，
1: 对，因为我的、嗯、我出道的时候就是他一直在支持我，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呢。我
0: 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十六七岁吧。
0: 他看着你长大。
1: 我就是叩门啊，然后你要徒弟吗？然后就我就是在他的门口等了一天。
0: 然后他在家里做什么？
1: 没有，他在 studio 了。
0: 哦哦哦。
1: 然后他就为什么你要唱歌呢？
0: 嗯嗯嗯，
1: 我要做歌手呢？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说因为我不唱歌，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以
0: 做什
1: 么。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是当我的爸爸。我跟他的女儿缓在一起。对，
0: 这真是就是师父情同父亲一样的这种关系和感觉、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
1: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就是想跟他说哎、嗯、五年了、嗯、我想出一首歌，他就说

0: 你又输个了，真的吗？
1: 你不是都退圈了吗？是不是？
0: 他说好了，嗯、想出什么歌、嗯，我就说了一个很多的故事给他听，他就一下子就写了这首歌，嗯、没有改过。
2: 他不是很忙吗？就是你要歌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能给到你？
0: 啊，因为我就是他第一个陶笛啊。
2: 而且这首歌我听说是有故事的，就是这首歌你特意去东京拍了 MV， 而且是带着你的好朋友 Hotcha 成员张文佳 Crystal，
0: 对，
2: 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来聊天的一位女歌手，你带着她一起去、去见证友谊是吗？
0: 就是因为她也是有一些新生灵的那个课堂
2: 哦，
0: 她有说的，
2: 嗯嗯，
0: 然后我就认识她的时候就是透过我老公，我老公是先认识她的、
2: 哦，
0: 对，因为在演戏的一个课堂认识的。
2: Oh, OK。
0: 然后我就跟他超好聊哦。
2: 超好聊。
0: 对，然后我就选 MV 女主角的时候，因为我不想自己演了、我的演技就是
2: 那么回事儿。
0: 对，然后我就说啊嗯嗯，谁呢？我老公就说，哎 ，Crystal 吧。
2: 嗯嗯嗯。
0: 我就说啊，也好哦，就是因为她跟她的男朋友也是十年了，
2: 嗯嗯嗯，
0: 刚好、
2: 哦、刚好
0: 刚好
2: 这么巧，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吧，就她吧，然后就她的男朋友也有跟去的，
2: 哦，就大家都跟着去了，然后你老
0: 公拍 MV 啊，我也老公也在，
2: 就顺便旅个行哈，
0: 对，然后就很开心的那个拍起来了，然后就。
2: 嗯嗯，
0: 那天很冷，很冷。
2: 嗯 嗯，
0: 他的演技非常好。
2: 就东京的冷要冷是真的冷，我听说。
0: 因为下雪了。
2: 哦，那真的。
0: 前一天下雪，然后、哦，隔天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是融雪的时候。
2: 就叫下雪不冷，化雪冷。
0: 对。
2: 那天应该巨冷。
0: 对。
2: 嗯嗯 嗯， 嗯。
0: 然后哇，好冷哦，就是、两度，一度两度，但是我们穿的衣服就是一早就定下来的。
2: 行，
0: 这是短袖的那个，
2: 明白。所以大家回来都感冒了哈，
0: 对，
2: 就要好好身心灵一下。
0: 对，
2: 喂，挺想知道，我觉得借这首歌会不会今年在音乐上有多一点的动作？我觉得可能，因为上一首歌太久了，就2017年的时候，
0: 上一首
2: 是几年？
0: 上一哦，2021年，
2: 2021年有出过歌，
0: 对，这是未来，
2: 未来未来，
0: 就是他
2: 2017年是大概，然后2021年是未来，
0: 对对对对对，
2: 会不会？今年多一点音乐上的动作，把您之前这些歌攒吧攒吧，咱们也跟大家唱唱歌，然后聊聊天。我觉得其实你的音乐会或者你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光只是唱歌吧，我觉得可能你的 talking 可能让大家会更加的打动，因为有些人在专注于你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嘛。
0: 对，
2: 会不会想过今天有一个
0: 有哦，
2: 以乐会友。
0: 嗯嗯，有啊有啊，我、其实我们去了东京拍摄的时候是拍了两首歌曲，
2: 嘿，
0: 哎，
2: 偷偷告诉一个小秘密，
0: 对，
2: 还有一首
0: 是一个小秘密来的，因为就是，有
2: 成本太高，赶紧压压成本，我听懂了，反正去都去了是吧？
0: 哦，你听得懂了，
2: 有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对，
0: 对，一下子就拍了两首歌曲，但是他们的他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
2: 呀， yeah.
0: 对
2: ，OK。
0: 会的，会的。
2: 所以十年伴侣讲的是叫做爱情的起伏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那首歌呢、另外那首歌呢
0: 就是一个恨，
2: 恨啊，
0: 对，
2: 哎呀，
0: 对，恨的感觉。
2: 你这在东京过得挺分裂呀、我一听。
0: 哦，不是我，就是张文佳吧，他演的了。
2: 哦，哇哦，
0: 他很分裂。
2: 但那首歌之后会拍对吗？
0: 嗯，
2: 那首歌之后会拍出来吗？还是
0: 会
2: 是你的歌？
0: 对，
2: 我听对了，是你的歌，然后也是张文佳一下拍了两个，
0: 对，
2: 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这首歌说的是爱，那首歌说的是恨，我听的没问题吧？
0: 对，
2: 行，我的耳朵还可以哈。
0: 对，全对了。
2: 行，然后呢，大家可能也更期待，就是你这两首歌是不是代表着，佳晴今年会有更多的故事，更多的足迹。然后更多的时间会放到音乐上，你有计划吗？今年说说看你的计划。来，
0: 就是我本来就是这个歌曲本来呢是4月初的
2: 呀， yeah.
0: 然后就是一直很多很多的修改，MV 的部分，然后还有跟我有一些video， 就是拍摄我去讲故事放在我的social media 上面，然后就延期了。到现在才出，
2: 是，
0: 对，然后下一首歌曲，我就觉得啊，随缘吧。如果我

0: 一十二月出得到。
1: 十一十二月，
0: 这是
1: 我
0: 我的
1: 姐呀、啊，那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儿了。
0: 对，因为做一首歌曲，那个简洁，那个 MV， 我要靠我的老公
1: 啊、
0: 但是太忙了。然后就是
1: 你又不希望他侯大喊，因为侯大喊谋秦文，
0: 系啊，
1: 忙点好啊，
0: 系啊。然后就是我要嗌佢啊，我要求佢、
1: 麻烦你啊，
0: 哎、
1: 帮下手得唔得？
0: 系啊，饮咩啊？你要喝什么？你要吃什么呢？我的 MV 可以简洁了吗
1: ？OK，
0: 就是真的，我就是在
1: 苦苦哀求。
0: 对啊，然后他就是啊，现在做，然后就是没表情的那个，真的。
1: 明白。其实做一个独立歌手，或者说，我觉得大家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实话实说，就经历了很多故事之后，再决定在音乐圈里去出发，然后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这不管你说是五年、十年、八年、九年、多少年的一个约定，我觉得至少。徐佳晴回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能够等着她的下一首作品。上一首说的是爱，下一首说的是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既然十年，我们也播一首特别著名的十年，来自 Eason 的这首作品。我们下次见了，佳晴，拜拜，
0: 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

0: 普京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出示国事访问中国，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出发之前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一次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这一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政府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去年率团出访的团队更大。请听详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六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也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1: 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
2: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1: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及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与美国以及世界间的贸易都有利，也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宏福苑火灾所带来的悲痛及困难表示理解及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也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照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
2: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是发了信件，希望他是细心阅读信件里面提出的各种方案，按住自己的考虑呢是作出选择。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紧的，正式的情况呢是要交返俾工作委员会佢审。

0: 作出分析的。
1: 对于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李家超表示，相关的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在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
0: 针对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我们一向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们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的。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们看公务员的表现是应该看整体性。当然云福苑的独立委员会现在正在进行审视，我们希望在委员会的报告提交之后，我们可以更了解在责任承担方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1: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贸发局表示，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当地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又说，鼓励企业开拓这一些新兴市场，同时也要留意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哈萨克是中亚五国之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两国天然资源丰富，是矿物业大国，近年积极发展制造业、物流服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明表示，中亚国家近年也锐意推行改革，令经济多元化，加上人口结构年轻，消费潜力强，令当地有不少的商机。
2: 中亚各个国家其实现在陆续都在进行推进比较深的结构性的改革，他们的经济多元化的这个趋势都比较明显，他们的投资的环境其实是持续改善，经贸的合作其实是带来了比较大的比较多的机会。这个地区其实他们的经济增长是很稳健比较持续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年轻，这些红利可以说是这些地区是具备了比较强的消费的潜力啦，同埋长期嚟讲市场嘅一啲活力嘅。
1: 贸发局首席经济师曾诗韵表示，鼓励更多的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同时要留意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等等。
3: 咁其實好多時咧，都係話啊，政府佢哋推出一啲新嘅法律法規措施，咁其實都係可能係不停地咁變嘅。咁所以喺呢一啲嘅新興市場咧，我哋都會係鼓勵港商，如果真係有興趣去嗰度發展嘅，當然要留意當地嘅法律法規啦。而且加上咧，佢哋嘅稅務啦，亦都唔係話好似香港咁簡單嘅。咁所以都係會係比較適合一啲，會唔會有一啲嘅顧問公司，又或者係一啲嘅稅務嘅公司，可以幫助佢哋了解當地嘅税务政策同埋一啲嘅营商嘅法律法规咧。
1: 贸发局又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为出海的首选平台，正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协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起点，对接专业服务伙伴，开拓商机。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与普京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出发之前发表事项讲话，俄中关系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

0: 洪繁荣，请听详细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在首都国际机场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早上将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推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两国元首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而普京出发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他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两国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他说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两人之间的密切友好往来有助于擘画最为宏伟的蓝图，并将其付诸实践。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俄罗斯与中国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及其他多边平台保持积极协作，为解决全球及地区紧迫问题做出重要贡献。普京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双方正在落实重要的合作倡议。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的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
0: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这一届的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与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举行致辞时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以及相关国家的合作。请听详细报道。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致开幕词时表示，全球近日分别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伊波拉病毒疫情，除此之外，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显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谭德赛预告，本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这一届世卫大会去到本月23号开幕，期间将审议超过60项的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也会讨论世卫2026年至2027年的规划预算、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议题。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

0: 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积极参加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另外，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就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给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的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做出一些象征式的微调，并没有在何方面的计划做出任何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与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做出一些象征式的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做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也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的研究已经完成。
1: 新华社报道，辽宁建行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表示，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仅局限在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 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

0: 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天表示，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宗疑似个案正在接受观察与治疗。当地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全国暂时有80宗的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
1: 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的清真寺发生了枪击案件，造成3人死亡。警方表示，两名十多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名的警员赶往现场封锁，又表示三名的男死者包括一名保安，两名怀疑枪手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辆汽车里面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了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
0: 美国科罗拉多州通报一宗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局表示患者不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疫情。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的声明没有提及这一宗病例的确诊或死亡日期，只是表示患者是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估计感染源头可能与当地的啮齿动物有关。当局仍在调查，强调公众感染的风险仍然相对较低。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了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的人员将会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的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了临时隔离设施，也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之内会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表示，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会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是必须要戴上口罩，并且与其他人保持最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

0: 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始雨势颇大，即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4%，紫外线指数为0.3，强度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情况。北京18到22度，有雨。台北22到28度，有雨。重庆20到32度，多云。三亚27到32度，有雨。大连15到20度，有雨。另外，让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天气消息。
1: 多伦多雷暴18至29度，温哥华明朗10至18度，丹佛骤雨4至10度，伦敦有雨12至17度，利兹有雨10至18度，维也纳天晴9至22度，日内瓦天晴7至18度，苏黎世明朗7至17度，洛杉矶天晴14至17度，纽约天晴21至31度，华盛顿天晴22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反复，恒生指数今天早上低高开波数，点幅大概170多点，中午收在25,774点，升98点，升幅0.39%。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于1452亿元。腾讯半日升近3%，阿里巴巴升超1.5%，汇控升1%，都支持大市。百度业绩之后升超1%。渣打公布了新三年计划，为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将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股价半日升超2.5%，新能源汽车股受压，未来理想汽车和小鹏都跌超4%，晶片股也向下，华虹半导体和中芯国际分别跌2%到3%。
1: 内地股市方面，主要指数今早个别发展，绿电、影视、传媒及算力租赁等股份造好，体育、锂矿及有色金属等股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4132点，升不足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跌幅0.78%。创业板指数报3867点，跌47点，跌幅1.21%。渣打宣布计划提前做出投资，指集团较原定计划提前1年达到中期财务目标。集团定下新的中期目标，包括计划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较去年提高超3个百分点。2030年再提高至大约18%，为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的股息。渣打又指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及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的原则进行员工规划。2030年前削减超15%的企业职能、相关职位，预料2028年前透过提升生产力，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大约20%。集团也正加强自动化、先进行分析及人工智能应用，精简流程，并改善决策。行政总裁温拓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下午1:32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看到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啊。天气方面呢要注意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将会到今天下午2:30左右。香港啊，今天呢雨势比较大，同时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呢经历过昨天的洗礼之后啊，今天港股方面呢有一些的个别发展的情况啊，可以说是市场轮动的情况，今天其实挺明显的。港股方面呢，今天现在目前升了17点，25692点，升幅0.07%，总成交1665亿左右啊。市场方面呢，现在目前也主力关注于到底对于整体港股方面啊，大型科技股份的表现能不能够真正的支撑起港股的走势。是呢，腾讯旗下的腾讯云方面啊，看到他们的一些的模型下星期三开始呢将会进行商业化啊，股价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升超2%，半日表现真的算是不错了。同时呢网易啊在现在目前升2%左右，百度在业绩之后升1.2%，八宝方面升1.5%，像美团快手这些呢都有所上升。而今天我们看到游戏板块方面呢其实都做得不错，哔哩哔哩还有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方面呢都升3%到4%。同时呢今天呢香港本地股份也做得挺好的啊，中银香港方面升2.2%，中国银行呢上午一段时间升超1.7%，汇控升0.9%，昨天急跌的理想汽车啊今天呢再度带领整个板块方面有所下跌，再跌4.4%，比亚迪跌0.4%。金价方面呢看到环球的一个金价下跌，今天呢矿业相关的一些的股份都有所调整啊，像是紫金矿业今天跌了3.3%。今天市场方面呢其实有不少的一些的新闻以及消息性呢值得去关注啊，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电话线上的全职投资者，也是我们的资深投资人呢，我们的吴潜龙 Roger 在这里的。 Hello Roger 你好。
1: Hello,
0: 你好 ，Hello。今天我们看到啊，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向有一个轮动的情况啊，这两天升得非常好的，像是一些的芯片股啊，或者说个别一些的板块呢，开始被资金呢有一个获利回吐的情况。而今天呢，炒作的一些的主题好像又回到了港股方面，很多人都期待的一些的大型科技股、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股等等。其实我这怎么看呢？1月、5月份个港股走势如何啊？
1: 我是咁睇嘅，其实呢整体港股最近大家都见到就係譬如呢一两日啦，特别呢两日就开始譬如腾讯嗰啲开始明显地就开始有少少支持啦。咁我简单讲一讲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先啦。其实呢如果大家留意环球市场包括美股啦，最主要个大动方向就係话呢最近呢 AI 嘅股呢打得都比较劲嘅。咁所以呢，你如果連帶其實如果大家睇今日嘅港股呢，其實如果你有 AI 相關嘅受益股呢，其實今日係跌嘅，即係一啲設備啊上游嘅股。咁但係呢最近反而啲資金開始係我哋可以叫做 set rotation 啦，或者叫中文就叫資金緩慢啦、板塊輪動啦，咁就啲錢就開始去啲落後股，一啲之前升得比較少或者甚至乎跌嘅股，包括一啲可能軟件應用股啦。咁港股呢其實就相對都少呢一啲嘅，咁但係港股譬如我哋講嘅騰訊啦，或者巴巴或者美團，其實喺今年嚟講完全都係落後，大家都明㗎啦，咁見到股價都知㗎啦。

0: 咁美股係咁樣玩啦，即係美股就會啲錢資金輪動啦。咁港股都一樣嘅，所以你見到如果大家留意今日啲港股啲 AI 設備股咧，就不斷跌嘅，呢兩日都跌嘅。但係譬如你見到一啲股咧，譬如頭先你講嘅騰訊啦，你見到今日升啦，巴巴今日都升，百度今日都升。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就唔係話基本面有咩特明顯嘅轉變，反而就係話啲資金由高，你簡單嚟講就由高轉低。咁升得多嗰啲股份佢就轉走咗，咁就買啲相對今年升得少或者甚至乎跌得多嘅股份，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現象。
1: 嗯，刚刚其实说到这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份呢，有一些人在期待着，比如说像腾讯，他们会有一些的模型的商业化啊，这一些的消息。最近这一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其实八满啊做的非常的多啊，这一些的模型。但是腾讯来说呢，其实都一直以来都比较低调。您个人怎么看这一些的大型的科技股份？当他们说有一些的这一些的商业化落地了，证明之后，我们很快可以知道的是一堆真的实在的数据啊，这一些也是大家怎么样去平衡未来这些的科技公司到底能不能在 AI 领域里面站稳他们的一个脚跟的原因之一。其实 Roger 现在目前怎么看像腾讯这一次的一个消息，会不会可以令到现在目前呢这个比较惨淡的股价能够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0: 我觉得我讲话都话没意思，我觉得如果你说一个大行情在这个 moment 其实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腾讯佢即其实腾讯又好，巴巴好，其实港股而家面临几个大型嘅科技股咧，面临紧其实就有少少似几个月前甚至乎半年前嘅美股嗰个 M7 嗰几只Microsoft、Google 一样，就系话市场而家担心嘅咩？第一就系佢用好多资本支出，即系 capex 出嚟做 AI， 咁钱一定投出去噶，咁究竟回报率得唔得咧？而家未知。咁呢個就係幾個月前甚至半年前美股而家擔心嗰堆Google 或 Microsoft 嘅原因，咁而家就反映緊喺港股呢幾個啦。咁譬如包括抖音啦、騰訊啦、美團，大家都知佢用好多錢啦。咁錢就一定用咗㗎啦。咁回報率唔知，譬如尤其是騰訊，點解呢排仲弱勢過巴巴呢？其中一個好主要原因，因為騰訊仲有個大股東不斷沽貨。咁騰訊佢業績都講到明，就話未來個回購會減少，因為佢用資本支出會多咗嚟投資 AI。咁呢個係一個短期嚟講一定係壞消息，因為沽貨嘅人一直都係沽緊貨，咁但係買貨啦，其中佢就回購就買貨啦，就買少咗，咁呢個就變成咗打破咗個平衡咯。所以點解短期嚟講，或者啲自從業績之後騰訊咁弱啦，咁你話投資咗出去啦，究竟有冇回報呢？佢就暫時嚟講市場未知嘅，所以咧你要真真正正觸發一個大行情咧。即係去到我哋話真正轉勢見底，跟住回升，譬如騰訊咁樣去到600以上啦，我哋講緊係唔好話500咁少，600咧，咁要有啲數據出嚟嘅，有啲情況包括業績出嚟，令到市場相信啊，騰訊呢個投資 AI 啲錢唔係白白咁浪費嘅。咁我哋睇美股好簡單，你睇個對象就知㗎啦。你睇 Google 呢兩日登高，佢就係因為佢投資 AI 係有回報嘅。咁你譬如你睇 Microsoft， 相對上咧佢就好弱嘅。其實結果就係類似，如果你個出嚟個成績係令到市場相信啊，你投資嘅嘢冇嘥到嘅，冇浪費到嘅。咁你個股價慢慢就回升，甚至乎有機會再將來新高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你投資出嚟係唔係話好有令到市場覺得預期好好嘅，或者令到市場覺得好滿意嘅，咁佢股價就會繼續係咁浮浮沉沉，就好難做到一個有明顯嘅轉勢。因為呢啲公司咧，科技公司其實佢哋而家增長曲線，包括巴巴啦、騰訊咧，其實都要倒喺 AI 度噶啦。即係我哋所謂嘅增長曲線，就佢哋本業咧，其實都好難話有咩大增長噶。咁變咗市場就好定價緊，就係定價緊呢個 AI 究竟可唔可以幫佢哋再上一層。得嘅話，咁估值又會重新去翻二三十倍以上嘅。咁如果唔得嘅，咁就又會係呢啲位繼續浮浮沉沉等咯，市場就會繼續等到你有一日得，咁我就會重新覺得你係得噶啦咁樣，所以就嗰陣就會估計係重新上翻去咯。
1: 其实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情况的话，您觉得呢？在港股当中的一众芯片股份啊，之前升得非常的火啊，这两个星期呢，市场有一个降温的一个措施，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美股当中呢，这是没有太多的降温啊，降也就是降真的很少的一段时间，而或者说很低的一个幅度。您个人会怎么评判现在目前港股跟美股方面一众芯片的一个投资逻辑呢？
0: 美股咁啦，簡單嚟講，美股其實佢好多佢都好理性。其實美股如果大家有認真留意，其實美股大部分咧，你話冇降温係因為佢哋啲實際上美股好多芯片，包括佢哋賺嘅錢都係上游啦。咁上游其實係好實在嘅，因為佢真係真真正正收到錢，跟住就做嘢。

0: 跟住最尾盈利就增加。咁佢哋錢好明顯就嚟自 Microsoft 啊、Google 呢啲啦，即係呢啲就用好多嘅錢嚟投資啦。咁港股嘅問題就係咧，而家大部分你見到嘅芯片，可能有啲炒我哋講嘅，譬如智譜啦、MiniMax 呢啲有少少科技嘅股，呢堆咧就比較少少虛幻啲，因為佢哋用嘅情況係多，但係佢哋實際淨盈利咧係未出現嘅，即係變咗港股實際上可以支撐到呢啲公司嘅估值，其實暫時係仲係要用概念為主嘅，因為冇錯，收入係上升緊嘅，咁但係盈利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或者幾年內幾時先可以有盈利咧？就唔知，因為美股大部分你見到嘅好多，包括我哋所講嘅光通訊啊、存儲啊，或者一啲其他芯片類啊，總之全部都係硬件，我哋簡單嚟講叫硬件類。咁但係港股嘅硬件類相對係少啲，同埋港股硬件類都係那個叫做起步是慢一點的，所以你看到啲新上市那堆全部其實個盈利呢都是比較低的，即如果你用睇估值都是覺得很高的，咁要等到，可能我自己覺得就是等到真真正等到一兩年後啦，佢真的做到個盈利上得很快，咁令到估值拉翻低，咁嗰陣就會有一個都再一個大啲嘅動力咯。咁而家嚟講已經因為佢本身股其實市場都炒得好高，我自己係咁睇咯。
1: 是，同时炒高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的个别板块，有听众朋友们也挺关注的，就是香港本地的银行类股份啊。其实Roger平时呢，会关注香港本地银行或大金融类这一些的股份居多吗？
0: 我自己就比较少留意嘅，因为大家有啲人可能了解我就知道我比较进取啲，咁所以我就会投资头先我哋讲嘅一啲增长股份为主。咁我都想讲一讲边个有讲嘅就系，我都想讲一讲今次升。咁如果大家留意，包括美股或者港股呢排跌啦，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美债息升啊嘛，因为即系通胀预期越嚟越增加，那个预期越嚟越高啦。咁大家都预期美联储甚至乎唔减息，甚至乎最誇張要加息，咁息率如果大家有知道咧，如果息率或者個債息增加或者加息咧，其實係有利大型銀行股嘅，因為佢可以擴闊個息差嘛。喺大家如果記得2020、2023年咧，其實嗰個銀行嗰段時間係升嘅，因為佢哋個息差可以抹到好闊。咁而家呢個情況亦都點解話本地銀行股會升咧？其實就係講翻個故事，去翻好似之前我哋講咁啦，因為加息。咁令到個銀行嘅淨息差會有機會拉闊，咁就反而令到利潤增加。咁加埋加息其實好不利一啲高估值嘅股份嘅。咁包括基金又好，一啲機構又好，佢哋之前咧留咗出嚟，佢哋假設佢哋覺得高估值，佢哋覺得會跌，咁佢哋放咗。咁佢哋好少話會 hold 現金嘅。咁佢哋點都要買啲嘢。咁佢哋就會諗一諗，譬如買啲銀行股，因為呢啲銀行股頭先我哋講啦，佢哋受惠加息噶嘛。咁所以佢哋就會將有起碼有部分資金會拍入去呢啲銀行股度。咁所以就會股價會升。
1: 留给。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下呢，工业设备相关的一个类型股份啊。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有不少一些的专家朋友们在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些的重工的发展啊。的确，他们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行业环境还算是不错，而且资金整体的一个流向在技术层面来说呢，整个的方向性都会比较稳健。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工业相关类型股份为什么会吸引您这种成长类型的投资者的关注啊？
0: 因为呢咁嘅，如果大家有去真係除咗睇港股之外睇全世界股市，其实呢今呢几年啦，大家都知㗎啦，主题一定係 AI 用、一定係 AI， 因为 AI 真正一个叫做蓝海呢，佢係由无中生有，咁变咗 Google 啊 Microsoft 嗰啲呢就掉咗，今年掉成6,000多亿美金出嚟决定。咁呢个数係由以前冇突然間爆出，咁呢個數就會令到佢哋嘅上游啦受惠嘅，佢哋嗰啲供應商啦，即係設備商，包括 NVDA 啦，我哋最明顯，咁再拉翻上去就會好多設備股啦。咁點解韓股啦、台股啦、日股啦，呢兩年啦係咁 keep 住新高，因為佢哋有呢一堆唔少嘅股份。咁坦白講，港股係少啲嘅，因為港股其實工業設備類嘅股份第一唔多，同埋唔大個市值。大家都知道港股最大市值一定係科技類啦，咁跟住就係一啲醫藥類啦，跟住之後就係一啲譬如內銀啊嗰啲，咁呢啲佔咗其實成個港股好多嘅。咁如果你撇除，其實你工業係有一部分嘅，咁但係唔多，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如果留意呢個邏輯咧，其實你會發覺全世界行緊呢個邏輯就係話受惠 AI， 咁跟住就不斷尋寶，究竟譬如邊間公司未來幾年嘅盈利增長，咁點解所以點解會見到呢兩年開始又話講光通訊、講存儲，咁但係港股其實就比較少呢啲，咁不如光通訊有嘅，譬如長飛光纖咁樣啦，咁。

0: 譬如我哋讲返头先讲嘅工业设备啦，因为工业设备其实係確定性都好高嘅，因为譬如光通讯嗰啲其实都系工业设备嘅一种嚟嘅，咁港股就比较少呢啲啦。咁港股包括有啲股佢哋都会受惠喺 AI 建设，包括有啲做 PCB 啦。如果有啲人可能听过讲，即系嗰啲半电路板或者叫覆铜板，咁嗰啲都系受惠数据中心嘅。咁呢个譬如港股都有一两只咁样，咁亦都有啲系做譬如大马力发电机啦，因为又系受惠数据中心。所以其实港股就虽然唔多，但系要寻宝，但系系有嘅。咁呢一 part 就系。解港股，譬如你话点解我会留意啦？咁事实上我自己都有投资啦。咁相关股份其实呢两年都升咗，都可以用倍数式咁讲嚟升嘅。咁其实系明显地跑赢港股好多。咁就要真系去寻宝咯。港股我只能讲。
1: 嗯 ，OK， 在港股当中的寻宝，其实您刚刚也提到，像长飞这一类，其实它的一个上升轨道呢，在这两年的时间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其实，在光通信以及相关的一个产业链方面，其实也算是工学最近这两年在股市当中的一个获利比较好的一个时段。您会怎么看这些？应该如何去投资？如何进行估值的一个评判呢？
0: 咁嘅其实要逐只逐只睇嘅，因为唔同个股票，譬如头先我哋讲嘅长飞，其实佢就估值都拉到好高，因为如果我冇记错，佢由上年计都差唔多有十倍，由高低位计，咁都几夸张。咁变咗你要认真睇一睇咧，因为而家市场已经去到我自己觉得喺寻宝嘅下半段噶啦。咁譬如长飞嗰啲一定系升咗上去噶啦，咁即系唔系话。起步階段或者起碼已經去到中段啦，我哋起碼肯定係中段或者甚至乎後段，咁要小心啲就係揀啲估值上咧唔好太高嘅，最好我自己覺得就最好你揾一隻咧係起碼你覺得係前半段到中段咁嘅股，因為市場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包括美股又係咁，港股又係咁，其實全世界而家做緊都係咁，就係、是、一步一步揾。我舉個例子，2023年咧就 AI 開始明顯出嚟啦，咁第一波受惠嘅咧。就是 NVIDIA 啦，咁大家都知道英伟达就好劲啦，咁就开始倍数咁上，咁包括后面嘅台积电啦，咁呢一浪系最明显嘅。咁2425年大家开始寻宝啦，英伟达之后升咗上嚟，咁揾咩呢？咁开始就会有啲英伟达嘅再上游啦，即系提供货俾英伟达嘅公司啦，咁一啲中小型嘅股票啦，咁呢啲亦都另一个逻辑啦。咁光通讯被长飞啦，或者一啲美股，其实就系讲紧上年开始啦。因为讲紧逻辑就系话，数据中心开始咧越嚟越多开始用光纤啦，因为开始传输速度要求越嚟越快，同埋耗电耗热嗰个功能咧想散热想好啲，咁所以咧开始大家又见到原来光开始要越嚟越受惠，咁所以开始由上年嘅下半年开始就炒光，咁就光已经起码炒到而家，其实啲估值就都好高噶啦。我自己觉得起码系中后半段啦，咁就要小心啲。譬如我玩长飞就要最好就等佢调整后再入，就会好过你下最高位咁去买，好危险。因为佢已经其实真系升唔少，或者留意一下唔同嘅工业设备一啲股，其实趁住尤其是最近啦，最近因为大家都知美债息头先讲升啦，好多股其实今次尤其港股回调讲紧一两成啊，其实好多嗰啲AI 或者剛才讲相关受益股或者設備股，其实咁可以留意一下咯。呢、這个就係我觉得你可能就算唔好，我觉得唔好咁夸张，你讲佢去返新高都可能有成两成水位㗎啦，今年计。
1: OK， 那除这一些的股份以外呢，其实最近这两天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蓝思科技啊。一是呢，他们的负责人呢，跟随着看到中美方面的一些的高等级的会议里面呢，其实都有所出席，或者说有一些的媒体方面的一个关注焦点。同时呢，也看到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这一些的公司，在趁某一些的公司暴跌复牌之后呢，市场方面入市的情绪会非常的主动和积极。您个人会怎么看蓝思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啊，部署和曝光率非常的高，这会不会也让大家对于香港这一些半新股或者说 AI 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0: 蓝思反而我自己最近冇乜研究，所以我、
1: okay.
0: 我唔能够详细答案。系啊
1: ，OK。但您是对于这一类或者说这一类的 AI 模型相关的一类股份，您自己个人觉得他们的吸引力足够吗？其实除了它以外，我们看到最新这一段时间里面，像合群呢、啊，之前跌了一段时间或回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直都没有再反弹。讯测或者说智谱呢，就好了一点点啊，就一天升百分之十几，今日又跌一成左右，其实都是这样的玩法。您会不会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短期投资的方式呢。
0: 即系都要睇一睇个人投资者个人功力啦，因为你头先都讲啦，佢可能今日升一成几，听日又跌翻一成，咁如果你

0: 炒好叻嘅，咁當然可以玩。咁但係呢、這個比較我哋，尤其我哋呢啲就比較難去今日同你講話，由聽日就繼續放咁樣，因呢、這個好難。同埋我想特別分享就係、是、呢、這個都想提醒一下投資者，就係半身股咧，通常香港嘅半身股咧，個股值通常都炒到比較高嘅。佢係我可以簡單定義兩個市場，一個是本身股市場，一個就是正常的二級市場，即是譬如可能騰訊啊、美團這些是正常的二級市場。本身股市場呢有一個很特別的玩法，就是它因為呢基石投資者啦，又或者啲開頭認購的股東啦，咁佢哋通常有半年禁售期嘅，咁佢哋就唔買得股票啦。咁另外呢通常港交所都唔規定唔俾沽空啦，係啲佢哋開頭要符合一個沽空條件，咁通常半年都唔得㗎啦。咁變咗呢，我哋可以簡單理解為半身股其實佢個供應啦，即係賣出嗰、那個股票嗰個數量其實相對有限。喺以同買嚟對比嘅話，咁股票講真，大家都知係炒供求啦。當你好多人想買，冇乜人放貨嗰陣咧，股價就一定容易升嘅。咁點解？所以點解半身股通常大家見到現象就係好容易炒到好高啦？咁跟住個估值，如果你計個數，如果啲相對上肯計下數嘅投資者，你會發覺哇，點解咁高嘅估值？甚至乎好多都已經譬如好多股啦，譬如接好啲已經都唔係用盈利啦，係用到市漲率啦，我哋叫 P/S 嚟計法，都係好高，佢高過美股嘅好多都。咁就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嘅原因，因為佢可以炒到上天咧，都冇所謂，因為其實好難，只要啲貨大部分係喺啲強者手中啦，咁其實佢可以炒到好高。咁變咗咧好容易就會造成。短期炒得好高之後，後面呢假設啲強者開始人哋覺得高獲利啦，咁就會容易一插落去，咁插落去之後又會容易大升大跌。呢、這個要小心啲，即係佢玩法有啲唔同嘅，即係你要順勢玩。譬如你覺得炒緊嘅嗰段時間係炒緊上嘅，咁就要有呢個投機心理，咁知道呢，你第一你要知道自己唔係做緊投資嘅，因為好容易半年之後啦，或者幾七八個月之後呢，開始啲沽壓好勁啊，好容易。因為如果計個數，其實佢哋嗰啲當嗰啲大股東、二股東或者啲基石投資者開始放貨啦，咁其實都個估壓好明顯，咁開始會慢慢我哋講嘅回歸去到理性嘅一個估值咯。咁所以玩法好唔同啊，即係呢個大家要記住咯。所以點解會好容易大升 10% 又大跌 10%？ 就係喺冇消息嘅情況下，就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嘅佢供應相對有限，咁只要有啲相對比較多貨嘅投資者佢一放，咁就好容易跌。咁有啲調翻轉，有啲買盤一買上去就升，就係咁咯。
1: OK， 同樣也是一個投機性比較濃厚的一個問題，也想請教一下 Roger， 因為最近四月份跟五月份的時間，香港有大部分的資金呢，其實他們都非常關注於韓股方面的走勢啊。但是大家也知道，韓股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呢，回調這個風險性比較大啊，很多人都在說了啊，會不會整體的一個波動性啊，已經去到了歷史的一個高峰，牛市可能要暫停一下，甚至有人就覺得說，美資方面的一個上個星期的撤離呢，其實對於韓股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十大成交，像是一些的杠杆方面的产品，包括有海力士跟三星，其实今天的跌幅呢都是比较显著的。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一是这种高杠杆的话大家要小心啊，二是对于这个韩股当中呢，其实炒的也是半导体啊。 Roger，
0: 先我讲一讲那个杠杆产品。杠杆产品大家真的要小心，即是你要相对第一玩杠杆产品呢，你要预咗是一个短期趋势去玩会好过你用长期投资的心理。这个大家要小心，因为杠杆产品本身它的机制就有损耗的。咁即是不是说一隻股用咗一年升一倍咁樣，咁你嘅杠杆產品未必升兩倍嘅，中間因為佢有上下大波幅咧，會有個損耗，呢個要自己小心。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短期投機比較叻嘅，咁其實可以考慮呢啲產品啦。咁我講翻大方向，韓股咧，今年我自己睇法係有啲似我自己會形容為有三四年、兩三年前嘅日股。就係點解咧？就係講緊兩三年前日股做緊咩咧？就係做緊啲錢，第一外資越嚟越認可呢個市場，咁啲錢不斷流入外資啦。第二就係自己內部嘅推動都越嚟越多，包括當年嘅日股就係因為有啲東京交易所都講咗啲規定啦，包括可能要多啲回購啦，多啲做對股東有益嘅嘢啦。咁而家韓股今年都做緊呢啲嘢嘅，即係有啲推動緊啲類似改革嘅嘢。咁呢個會提升緊韓國成個市場的估值嘅，咁加埋如果大家睇啲數據啦，頭先阿 Min 講啦，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就可能外資流出啦，但其實之前大部分時間都係流入嘅。咁原因就係、是我哋都可以理解為其實某程度就係話，當你美股升得多，咁大家都會開始揾啲唔同世界唔同市場嘅嘢。咁韓國其實最主要嗰兩隻啦，就係、是、三星同海力士。咁如果大家去做下

0: 對比呢，其實佢如果單用對估值呢，佢係平過 MU 嘅，即係美股嗰隻美光啦。咁其實如果你單純論實力呢，就唔應該平過美光嘅，因為世界如果你用收入或者盈利計呢，美光係排第三嘅啫，三星係排第一，海力士排第二。咁你單純用實力計，其實就理論上估值唔應該平過美光。不過因為呢兩隻股票呢只能夠喺韓股交易，佢係冇 ADR 都冇美股嘅，所以呢我哋可以又形容為有少少韓股嘅折讓啦。咁呢個就本身都相對合理嘅。咁但係因為你折讓而家呢個世界越嚟越方便啦，咁包括我哋你見到我哋香港有做貢幹產品啦，咁亦都其實有啲券商可以買韓股嘅例子，咁外資都會有啲一定有方法買到韓股嘅。再加埋海力士自己都宣布已經係將來應該如無意外七月啦，佢就應該講七月就會喺美股嘅 ADR 上市。咁所有嘅一系列嘅措施都會令到韓股嘅股值會慢慢拉翻高，咁可能慢慢睇翻齊對 MU 咯。咁呢度已經有幾成嘅水位嘅啦，其實已經加埋呢兩間公司非常之受惠，大家都知道存儲公司啦，非常之受惠AI 嘅發展，因為 AI 好簡單，大家都知道。當越多人越用 AI 咧，佢個要求個需嗰個存儲嗰個即記憶就越嚟越多啦。包括大家問問題，可能以前問一條，而家問十條。咁加埋可能將來又有多啲圖片啦，多啲影片啦，越嚟越多。咁呢個需求係一個海量式一個爆炸式增長咧。咁令到存儲呢幾年不嬲供不應求啦。咁呢個情況究竟去到幾時真係好明顯緩解咧？大家都唔知道。包括企業自己都可能預計2027年，咁係咪真係2027年可以明顯緩解呢？其實大家都一步一步睇囉。咁所以變咗呢啲公司其實起碼嚟講到而家大家都唔夠膽話係叫做見頂，所以就會 keep 住。包括大方案我都覺得呢啲公司都係仲有一上，不過可能中間頭先我哋講美債息係會令到呢件事又會打窒下，或者我哋叫做要停一停休息下，跟住再上，即係包括三月伊朗戰爭都令到呢啲公司大跌，大跌完你見到其實公司全部新高，就係咁嘅咁嘅邏輯咯，都係。
1: OK， 对于这个逻辑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啊。除了刚刚所提到这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很关注以外呢，同时也想请教一下 Roger， 这个黄金方面你们又会怎么看呢？其实他们对于现在目前市场里面好像已经开始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角，但始终今年年初炒得非常厉害。
0: 黄金我是这么看的，我第一我觉得黄金呢分短期和中长期，短期其实就好弱，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受制于美债息，因为黄金呢个产品本身佢冇产生现金流嘅。咁佢个价值其实就係、是、坦白讲就睇大家觉得佢值几多就值几多。咁如果假设大家都不断咁样美国啦不断咁样假设不断咁样减息呢，咁会令到美元会令到美元会下跌嘅。因为减息嘅话即大家觉得美元冇吸引力。咁美元呢下跌其实大家会搵替代品嘅。其中最主要就係黄金。咁所以通常減息周期黃金係升嘅，咁最近啦，點解黃金跌得相對比較多或者弱勢呢？其實就係調翻轉咯，因為美息升令到美元都強嘅，最近美元係強嘅，咁美元一強咧，美元我哋喺傳統上定義為避險嘅一個貨幣或者避險資產。當美元一強咧，其實你可以理解為全世界九成嘅資產都會跌嘅，咁包括黃金就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咁、
1: okay.
0: 其實好簡單理解，我舉個極端例子， mm-hmm. 大家就容易啲理解。
1: OK， 還有十秒左右時間，
0: 係哦，好快就係、是 okay. 當你一年有10% 息嗰陣，大家就會買大息，就唔買黃金，就係、是、咁簡單。
1: OK， 好的，今天時間有限，非常謝謝 Roger， 期待下一次的訪問啦。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Roger， 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两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的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一些的低洼地带或是排水欠佳

0: 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去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有意见就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的失职，政府如何去平衡？李家超就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的薪酬调整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的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案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的薪酬调整会影响到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的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还有最适合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在积极地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到，代表团将会包括和政府官员及60名的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警戒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就表示，政府高度的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是维持在低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的紧密，彼此更加的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的尽一切的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关注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过去的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还有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97点，升幅0.38%，总成交金额187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51点，升20点，升幅0.48%。恒生国际指数8635点，升37点，升幅0.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价15.96块，升1.4毛；700腾讯控股459.8块，升10.8块。9988阿里巴巴133.4块，升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6块，88.64块，升4.2毛。981中芯国际66.65块，跌2.05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81.12块，跌9.4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四分六，升一分。941中国移动86.55块，升一块。升1.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3.4块，跌7.2块。7747 XLR 南三星137.5块，跌4.4块。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969，澳元5.587，加元5.69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6。美元日元对港元4.925，美元港元对人民币86.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391点，跌423点，跌幅0.7%。港金报42375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3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起床后口中有味道，原来可大可小。上次说过有酸味，这一次让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说说，如果口中有甜味和苦味，代表了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呢？
6: 甜咧，好多人都中意，但有啲人咧出现一啲口入面嘅甜咧，就未必系好事啦。甜咧就对应我哋个脾胃啦，特别是讲脾胃系一个湿热或者一啲脾虚嘅情况咧，都系容易出现一啲甜嘅味道出现嘅。病人咧都要注意，可能讲紧一啲糖尿病前期或者本身饮食比较肥腻嘅状态下咧，佢都容易口味咧好似黏黏甜甜咁嘅感觉噶。苦味啦，我相信冇咩人中意啦。成日啲人话口干口苦，咁呢个咧就要注意啦。可能咧就同你嘅捱夜啦、失眠啲焦虑有关，因为苦咧其实我哋嘅胆经嘅问题。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8: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9: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9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到今天下午的2:30啊。今天的雨呢，真的下得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天文台刚刚也发出了这个黄色暴雨，那么在2点钟就取消了嘛？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下雨的情况呢，可能还会继续。那么驾车的朋友，可能路上走的朋友要记得小心这样子的一个路况的情况咯。那么今天的环听世界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星期二的固定环节，有我们的环听智趣的时间。每次到这个答题的时间呢，就觉得好像回到以前可能学生年代做功课的时候啊，就不是会有什么每周一次的那种什么默书啊小册啊。
1: 但我们这个我感觉很多题目就是大家其实不知道靠猜。
0: 跳猜也不要紧，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答题时间怎么又一个星期了吗？怎么又来的这么快呢？
1: 就感觉上一次刚答完啊。
0: 对啊，就是不是就是学习就是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跟心态呢？但是不要紧了，就是让大家呢就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者让我们主要是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啦。那么今天呢还会有我们的连线环节啊，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关注一下旅游的新去向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萧亚轩的一首《雨季中》。

0: 天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从2007年开始流行新款的智能手机之后，实体的键盘手机就迅速被触屏所取代，并从主流的智能手机市场逐渐的消失。如今呢，英国一批初创公司又开始复兴实体键盘手机，并且为实体按键手机开创了一个新的小众市场。当年大家会一度以为实体按键消亡之后会永无翻身之日。2016年某款最著名的实体键盘手机硬件宣布停产，到2022年软件服务宣布关闭，此后仍有不少的人怀念它当时的方正外观和标志性的实体键盘。相关的论坛讨论当中，至今还有不少的用户会分享使用的技巧和怀旧的情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的教授郑允博认为，很多人将智能手机作为一种表达自我的工具，随着手机越来越普及，相关的潮流也越来越像周期性的时尚潮流。对一些用户来说，这样的吸引力与其说是出于怀旧，不如说是出于掌控感。在相关的调查当中，近 45% 的客户从未使用过带实体键盘的手机。对于这些人来说，用实体键盘手机不存在怀旧一说，而是一种全新更具自主意识的手机体验方式。就有年轻的手机用户透露， 用有键盘的手机虽然不太方便，但也正是这种不方便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还减少了刷手机的时间，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日程安排。同时呢，初创公司也表示，推出实体键盘手机是将重心放在信息传递和核心功能上，帮助用户更加专注于初始的任务，而不被其他的应用分散注意力，提高手机使用的时间价值。此外呢，最新的实体键盘手机还重新引入了目前主流智能手机已经基本放弃的功能，比如提供多种语言的键盘，可以更换的后盖，可以扩展的存储卡和 3.5 毫米的实体耳机插孔等等。有用户就认为说，拥有支持有线耳机的手机已经成为一种实用的偏好，有线的耳机不容易断连，而无线的耳机或者耳塞在电量低的时候就会断断续续，相比之下反而是有线的耳机更为方便。经常打字错误的人会发现实体的键盘也更加有用，大多数智能手机虽然有自动拼写纠错的功能，但有时会把单词改写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单词。目前呢，键盘手机虽然仍然只占据市场的一小部分，但它的回归也表明，即使在千篇一律的玻璃触屏世界里，仍有一些用户在寻找可以切实感受和掌控到的东西。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个键盘手机。说起这个，我很大的，
2: 我知道你一定有吧？
1: 不是，你知道吗？就说起这个手机的这个进化史哦，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一部分是我会觉得说我生长在这个年代很幸运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看着它是由一个键盘的状态，然后去到就是不同的形态，然后到现在就是一路走过的痕迹，感觉是。
2: 你还可以在你的就是存货里面看到它的一个发展。
1: 哎，对对对，然后它这个键盘手机，我觉得蛮有趣，是现在它不是说可能现代的人会觉得说它是不方便，所以让它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但是当时它有这样子的一个键盘手机，是因为它要更方便，因为以前是那种可能一到九的那种嘛，然后呢，它的一个打字的方式呢，就是每一个。可能一就是 ABC 就代表三个字母，然后你要一直的去按它才会选到你自己的那一个，但是那个键盘的话你就是一键可以按到自己想要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一个对于以前来说是更方便，但于对于触屏来说可能就是不方便的一个存在。而且我觉得有键盘的手机呢，那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不看打字，因为那我们可以靠那个触感去打字，所以说
2: 就已经形成记忆了。
1: 对，形成记忆，可能打几下就是成为了哪个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完全不看打一个比较简单的信息，这也是以前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存在。还有这个有线耳机的部分，我也觉得说之前还刷到一篇说其实无线耳机是杀死了浪漫，因为有线耳机当时就是创造了很多什么
2: 可以共用啊，
1: 对，然后很多什么经典的是浪漫的情节啊等等的那些画面，是现在可能无线耳机无法去比拟的一件事情啦。但是我很就是欣赏它回归。其实这个回归也不是说只是这个键盘手机，可能现在更多的是看到有翻盖的手机，然后呢有这种滑盖的手机，
2: 可折叠的，
1: 对对，可以折叠的，然后可以滑的，然后可能就是正常的以前那种键盘的手机，就更多的不同形式的手机投入到现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哎，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复古的存在，但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新东西。
2: 但我其实最小的时候是有用过按键手机的，
1: 你有用过？
2: 虽然时间很短，
1: 对，
2: 没错，但我有体验过嘛，就可能很小的时候。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按键手机里面也有一些它可以玩的一种小游戏
1: 那个游戏超好玩的。
2: 对啊，然后你就用那些按键，同样是按键去操作嘛。
1: 对，还有你知道吗？以前还会用这个很笨拙的方式去编写自己的铃声，就是那种就哆来咪发嗦的那种啊，就玛丽有只小绵羊，
2: 这个到我这一代已经没有了。
1: 对对对，以前的那种可以自己编铃声，就是你用哆来咪发嗦来提哆，然后你就自己编，然后那种铃声就是只有一个音，就没有和弦的，就是玛丽有只小绵羊，就那种，然后你就，但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帅，你知道我编的那个铃声，所以说这也是承载了可能在我们这一个年代的一个记忆的部分啦。所以说，就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想要寻回那片的记忆的话呢，就更加的让这样子的一个键盘手机呢，可以回到我们的市场里面。
2: 是的，
1: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尝试一下新东西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带来由魏俊生的一首《Textbook Romantic》。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啊，
2: 是的，
1: 跟大家答题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知识今天可以吸收一下。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张天颖的一首 Peggy。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11点，升136点，升幅0.53%，总成交金额2013亿。上证综合指数4157点，升25点，升幅0.63%。恒生国际指数报8650点，升52点，升幅0.6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块，升1.8毛；700腾讯控股462.4，升13块。9988阿里巴巴133.6，升1.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5.6；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9.6，跌10.96；9810中芯国际67.4，跌1.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分4，升2分8；9411中国移动86.5，升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5.6，跌4.8。7747 XLR 南三星137.25，跌4.6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0550点，跌265点，跌幅0.44%。港金报4237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47.23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带来有 SHE 的一首热带雨林。

0: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又来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今天你想要先答还是先问呢？
1: 我先问吧。
0: 你先问，好的。
1: 没错，我今天给你准备这道题目呢，跟大家每天生活有关系
0: 啊。
1: 然后呢，这道题目呢是关于身高的
0: 啊。好的。
1: 这道题目呢，他问的身高呢是，哎，你觉得你自己就是随着这个年岁增长，还会不会就是长高或者变矮？
0: 会变矮啊，
1: 就会变矮，
0: 会变矮啊，
1: 就是觉得是正常的那种，就是老去现象。
0: 对对对。
1: 我今天问你这道题目是在一天当中
0: 啊，
1: 人体的身高什么时候最高？
0: 人体的时候什么时候最高？早上。
1: 嗯，是早上。
0: 嗯，
1: 然后你要，那你要听一下选项吗？
0: 听。
1: 好。A 是起床的时候
0: 啊
1: ，B 是中午
0: 啊，
1: 然后 C 是睡前
0: 啊
1: ，D 是凌晨深夜。
0: 凌晨深夜这么奇怪啊？早上。
1: 选早上。
0: 选早上。
1: 好，那究竟是不是早上呢？答对了。
0: 我知道是因为那时候我妈经常说就要早上量身高是最高的。
1: 那你知道具体的原因吗？
0: 不知道哎，
1: 就只是说就是只默认早上是最高。
0: 啊、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因为地心引力啊？就是我们摊平了，那个骨骼应该会放松，
1: 有一点关系。
0: 就放松了以后，可能它就会长一点，就是比我们正常，就是地心引力一直压缩的那个感觉会多一点点，我猜是这样了。
1: 是的，很接近，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白天的时候各种行走站立啦，各种它的脊椎会受到重力的压迫，
0: 嗯，
1: 然后呢，椎间盘之间的水分就会被挤压出来一些，
0: 嗯，
1: 这样呢，它的厚度变薄呢，身高就会略微降低。而经过了我们可能睡觉一整晚之后的这个平躺的休息之后，然后它就不再受到这个重力压迫，会重新吸收水分，然后它这厚度就恢复回来了、
0: 啊、
1: 然后呢身高也就会恢复到一天当中的最高值。但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
0: 差应该差不远吧。
1: 没错，它的差别大概也就是一厘米左右了。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说恢复了一整晚之后，所以就是这个定律只适用在作息规律正常的人身上。
0: 哦，真的吗？就是如果就是晚睡是无法弥补那可能一厘米的差距，
1: 因为你需要去靠着这个平躺的足够的时间休息，让你的这个脊椎啊、
0: 哦、
1: 去重新吸收回水分，让它恢复到它原来的厚度当中。
0: 哦，但如果我晚睡，我睡的够可不可以呢？
1: 对、
0: 就是、
1: 所以啊，所以也可
0: 以
1: 啊，所以我说他这个早上起床最高要限定于说规律作息的人身上啊。
0: OK，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看看就是如果大家下次在量度身高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在早上的时候量一些，就是你跟他说早上的那个会最准，然后呢就早上量。但是就大家不要看就小看那一两厘米哦，就可能你1米82跟1米83是差一厘米、嗯、但1米79跟1米8差的可远了。所以
1: 就是体现在数值上面嘛。
0: 对的，
1: 就我们可能真的肉眼去看的话不会觉得有多大的差别。
0: 没错，但是这个数值对于很多身高敏感的人来说就差很远的存在了。大家来玩玩这张敬轩的一首高八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到了我问你的时候了。
2: 是的，
1: 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会遇到的情况。
2: 哎，
1: 蚊子，你知道吸血的是男的女的吗？
2: 啊？
1: 就男蚊子吸血，就雌蚊子吸血还是雄蚊子吸血？不要紧，等一下回答你。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我只是想问一下而已。等一下可以解答你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蚊子吸血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了。
2: 听一下选项。
1: 好的 ，A 是饿了，
2: 饿了。
1: B 是繁殖 ，C 是爱好 ，D 是发育。
2: 繁殖。
1: 为什么呢？
2: 知道。
1: 我就是改一改这个题目，我不问这个，我还是问回那个，到底是雌蚊子吸血还是公蚊子吸血？
2: 那这样子一想的话，应该就是雌蚊子。但我就是没有很确定，因为动物中当中，其实包括我们在百科有讲过，它不一定是说完全就一定是雌性繁衍后代嘛。但你就是问完这个，你再问我这个，那我肯定说雌蚊子啊。
1: 好的，那首先呢，先回答这个，到底蚊子吸血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繁殖呢？
2: 谢谢。
1: 对的。然后呢，再问就是这个，到底是雌蚊子吸血还是雄蚊子吸血呢？你回答是
2: 雌蚊子。
1: 猜得好厉害。对的，没错。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蚊子吸血的这个事情哦。因为呢，其实雄蚊子呢是不会吸血的，它雄蚊子呢平时呢只会吸这个植物的枝叶或者是花蜜，然后它的一个性格也非常的温和，
2: 吃素的。
1: 对，雌蚊子呢才会吸血，而它吸血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它的卵巢可以发育繁殖下一代。因为呢它在交配以后呢需要摄取我们哺乳动物里面血液里面丰富的蛋白质还有铁质。其实呢它吸血的过程呢像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这个外科手术的过程哦。因为它的口气就是它的嘴巴呢其实看起来很像一根细针，然后把它放大的话呢大家会看到有六根针在里面组成的，然后外面是包着一个像刀鞘一样的外唇。那么它们呢找到我们人类想要吸的那个位置之后呢，它就会在降落，然后呢就会用它的外唇呢折叠弯曲在我们的表面里面，然后它的针数呢就会开始工作了，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表层像用电锯一样锯开，然后呢它的这个口针在寻找血管的过程之中呢，它会跟在我们的体内呢注入它的一个唾液，它的唾液呢其实有一点点麻醉的成分的，所以它在吸血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说它在吸我们的血。然后呢在我们就是在它离开了以后呢它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它飞走了以后它不是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像麻醉像的唾液在我们皮肤里面嘛。
2: 是的。
1: 而在我们皮肤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免疫系统去识别到这不是我们的东西，然后呢它就会释放一种物质去让我们的微血管扩张，然后肿胀，然后痒。所以才会有这样子被蚊子吸到会红痒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会让我们就是经常会想要抓或者想要挠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然后大家说就是什么血型会比较吸蚊子，这个是一个谬误了，就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谬误了，然后大家是一个只是传说而已。其实呢它真正喜欢的呢是我们二氧化碳多的人，就是可能新陈代谢比较快刚刚运动完，然后呢体温比较高，或者是呢爱出汗的人，他才会比较喜欢的。
2: 容易被叮。
1: 没错，可能他在深夜里面呢，经常我们学的睡觉里面遇到蚊子，就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嘛。那么他可能会说怎么蚊子可以在那么夜间的时候知道我们在哪里，然后呢可以精准的锁定我们去吸到我们的血呢？因为它会有一个嗅觉的锁定，就是用一些二氧化碳的气流去追踪我们，然后呢还会寻找我们的人味。然后呢原来我们的一个可能热感它有一个热感，我们的热力呢也会让它搜寻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说呢关 灯是挡不住它的，它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大家就知道，就是如果说被它抓到了以后，就被它咬了以后，一定是很痒嘛。那怎么办才好呢？其实最有效的呢是用药物去止痒。现在有很多的可能止痒膏啊，或者一些的药物可以就是特定去使用到的可以做一个药物的止痒，或者是物理的止痒也是可以用冰敷或者用肥皂水去冲洗。但是呢，切记就是不要疯狂去抓挠它，以免呢可能我们的皮肤啊会受到伤害哦。那么今天就把这两个属于蚊子的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带来五月天的一首《夜访吸血鬼》。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就以三道正确的题目啊、就是解答了今天的环听秩序的环节、那么非常好的成绩，还加送了一题那么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吸收更多的知识了。
2: 没错，
1: 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么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有周卓莹跟黄敏德的一首《我们那天穿什么》。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鸿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的管理公司本个星期有第二场的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在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的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就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的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后。

0: 波拉病毒并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及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的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的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自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关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16到26度，相对湿度 93%。 三个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14点，升140点，升幅0.56%，总成交金额220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69点，升38点，升幅0.92%。恒生国际指数8651点，升53点，升幅0.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块，升1毛8；700腾讯控股462块8，升13块6；9988阿里巴巴134块2，升2块5。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8，升5毛8。981中芯国际68块5，跌2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80块7毛8，跌9块7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6分8，升3分2。941中国移动86块4毛5，升5分。6869昌飞光纤光缆236块2，跌4块4。7747 XLR 南三星136块5毛5，跌5块3毛5。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瑞士法郎9.968，澳元5.585，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5，欧元9.11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2。日经平均指数60550点，跌265点，跌幅0.44%。港金报42375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4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经营旅馆以为很简单，有漂亮装潢，有服务，拍照发上网就可以。不够，经营旅馆必须持有牌照。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客人想住得安心，就要选择持牌旅馆，符合安全要求才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8: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7: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8: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7: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9: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

0: 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3: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新东西了，是一个新的餐具。
3: 哎，
2: 这个餐具呢非常环保。现在呢，可能很多的环保餐具是用纸做的，用竹做的。而这样子的一个餐具呢，是用一个非常特殊的物料去制作的，完全不会剩余一点点在这个世界上。它可能会剩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形态出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款餐具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呢？等一下一首歌曲再来为大家分享。当然有偶阵雨啊，来自梁静茹的一首。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非常特别的一个餐具。
2: 嗯，
1: 这个餐具呢是吸管。
2: 哎，
1: 相信大家呢在可能现在一些新措施之下呢都有尝试过不同种类的一些吸管，
2: 减少塑料的使用嘛。
1: 没错，然后呢现在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啦，例如是什么竹纤维啦，然后用纸做的是最常见的。但是呢纸做的呢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怎样呢？你要跟时间拼快，
2: 你要么就是快点喝掉，
1: 对，然后呢要不然呢你放着放着呢那个纸吸管就软掉了，然后你可能要跟店员换个吸管。如果你在堂食还好一点，就是你可以随时问店员去再要一根嘛。但是如果说你是外带的话呢可能就比较难了，因为你无法再取到多一根的话，你就比较难去吸入那些饮料方面了。它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如果你去喝可乐或者喝汽水的话呢，经常会有这种倒灌的那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其实纸吸管还是有相关的一个问题存在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的吸管呢是非常独特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材质，
2: 我想尝试，
1: 我也想尝试它呢是现在主要用在一个奶茶的运用上面的，比较粗的那款吸管。那么大家知道就是手摇杯经常就是不会一下子就喝完，大家都可能拿着逛街啊，然后它的时间是要比较久的，就是它需要放比较久。所以说呢那个吸管的材质就非常重要了，它首先一定要耐泡什么东西可以耐泡，但是而且它用完以后又不会有残留物存在呢？是一个食物，是一个饼干制作的吸管。
2: 就我其实看到这个吸管，我第一下反应，我是觉得我肯定要试，然后觉得它好会响哦，
1: 对，
2: 就你可以就是可能喝完奶茶之后还可以直接吃掉，但我当下会想到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吸了一口就会忍不住咬一口。
1: 对，就吸着吸着吸管呢不见了，
2: 就没了，
1: 就没了，就直接吃掉那个吸管再喝这样。它搭着奶茶去喝的话，我觉得是蛮好喝的，就蛮好吃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他想到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他这个饼干呢，大家会觉得说，哎，泡水不会很容易烂掉吗？或者是他就是会不会搓那个封膜的时候很容易碎掉呢？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一些东西出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实测嘛。然后呢，首先商家是提倡说，标榜说呢，这个吸管呢可以放置在冰冻的饮料里面呢，是放置一小时的。然后呢它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它的一个状态呢是可以轻松的去搓破那些的封膜的，
2: 就是它的这个材质足够的这个坚挺，你不会说可能有的饼干它稍微一泡水它就会很酥掉啊，
1: 对，
2: 然后就粉掉。
1: 没错，它应该做的过程是用一个特殊的技巧去制作。然后呢很多的网友去实测了这一款的吸管，都说哎真的非常惊艳嘞。就是一些的纸吸管可能搓那个膜的时候呢，经常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就会软掉啊，然后你就搓不破那个膜，你要自己再拿一些什么东西把它搓破，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他说这一个饼干的结构呢非常的强大，可以快很准的搓破那个手摇杯的封膜，也不会像纸吸管一样弯折。而且呢有网友实测是比他的商店的标榜是更加多的，因为他说放置了2到3小时还是可以依然保持那个结构的完整，完全没有纸吸管的那种喝到一半可能吸管就扁了软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还提供不同的味道让你可能配搭不同的饮料，就它有原味的，然后有抹茶味的，可能之后会有什么巧克力味啊、肉桂味啊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会慢慢普及化了。首先你把这个吸管

0: 饮用了以后你还可以把这个饼干吃掉，所以说它就不会为我们地球有任何的浪费的状态了。
1: 是的，
0: 而且你在吃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一个口感跟另外的一个搭配的存在。就所以说现在的人真的非常厉害，他想到而且他能做得到。
1: 嗯，
0: 就你想想饼干的结构怎么可以泡在水里两到三小时都不软呢，就是会让人家很想要去尝试看看呢、
1: 之前因为有人他尝试过说用那种不太容易泡烂的蛋卷去试、
0: 啊、对对对，
1: 但是的话你知道说如果蛋卷它设计出来不是专门为了吸奶茶的话，其实是还是有不方便、
0: 嗯、没错，或者你要就是忍住不要咬碎它。但现在我觉得最难的这个吸管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忍住不要吸着吸着把吸管给吸没了或者咬没了、嗯、这样子的一款状态了。那不知道这款的吸管呢、啊、大家又觉得会不会实用，或者大家会不会想要尝试看看呢？当然有苏打绿的一首花茶。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会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呢根深跟我们呢去到古村啊，在古村的文化里面呢感悟一下它的一个历史的文明，还有学习一下不同的事情。
2: 是的，
1: 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个体验呢，回到一些乡野啊田间里面呢去感受一下啊，可能田园乐啊，然后一些乐趣啊，现在互动式出游呢是非常的出圈的。那么在这个田野间可以享受怎样的一个可能作为农夫的存在，或者是啊在田间可能喝个小茶之类的一些事情呢，又是哪里会最出圈呢？今天就邀请到根深跟我们分享看看哦。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苏永康的一首《朦胧夜雨里》。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132点，升幅0.52%，总成交金额237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69点，升38点，升幅0.92%。恒生国际指数报8648点，升50点，升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块，升1毛8；700腾讯控股461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33块8，升2块1；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7毛8，升5毛6；981中芯国际69块1，升3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80块9毛6，跌9块5毛8；3033南方深科技4块7毛6分8，升3分2；941中国移动86块7，升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块4，跌8块2；1347鸿鸿半导体117块4，升1块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0550点，跌265点，跌幅0.44%。港金报42465元，比上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48.32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3: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
4: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最近的一个非常出圈的旅游状况啊，就是这个在乡野田间享受田园乐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乡村休闲旅游游的业态怎样去发展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看看。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张惠妹的一首《站在高岗上》。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近年来，全国多地依托资源禀赋，打造各具特色的体验项目，促进文旅消费在乡村扎根生长，赋能乡村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周末或节假日走进乡村，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古村文化中品读文脉，在乡野田间享受田园乐趣。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营业收入达9500亿元，同比增长 5.8% 左右。今年内地五一假期期间，城市周边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70%。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景区，暮色当中古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吹拂，游人如织。晚上7:30，鱼灯夜游会准时拉开帷幕，一盏盏玲珑通透、造型精巧的徽州鱼灯从错落有致的古村民宿间缓缓游出，沿着丰乐河畔蜿蜒前行。来自深圳的游客冯耀不禁感叹，以前在网上看过徽州鱼灯巡游的视频只是觉得热闹，亲身体验过以后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徽州的古韵与人间烟火。今年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西溪南村村民与民宿主理人携手联动，精心打造出了满池娇、西溪南奇妙夜、鱼灯夜游会等系列文旅活动，将徽州传统民俗与乡村夜间经济深度融合，为广大游客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景区每晚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西溪南景区民宿入住率高达 95%，辖区内餐饮业的商户日均营业额较平日增长60%，游客平日停留时长提升50%以上。西溪南镇相关负责人胡建林坦言，他说，西溪南的蜕变关键就在于跳出老思路，走出旧框架，摒弃了把文化遗产束之高阁、静态陈列的传统观光模式。近年来，当地坚持以创意活化文脉，以体验激活资源，把沉睡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沉浸式场景，让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生活。在景区游客中心的非遗体验馆，来自贵州贵阳的19岁女孩包成宁和母亲围坐桌前，一起制作鱼灯，竹篾轻绕，彩纸点缀，一盏灵动的鱼灯在指尖成型。看着亲手制作的鱼灯，包成宁满眼欢喜，期待入夜之后可以提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鱼灯漫步古巷，沿河巡游，

来奔赴一场徽州夜色里的浪漫。如今西溪南景区内像这样可供游客亲手体验鱼灯制作的非遗工坊研学体验馆已经有20多个，每年吸引超过10万游客前来体验，带动消费近2000万元。在西溪南的另一处，一群孩子们围着沙盘热火朝天地搭建着微型徽州恶坝，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小型饮水渠。来自深圳的8岁女孩冯雨欣半蹲在地上，眉头微蹙，小心翼翼地垒起了一块块小石料，试图来还原这种小型水渠的分水奥秘。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西溪南辖区内的4处徽州恶坝遗存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河畔的原生态汀埠备受游客青睐，而如今藏在古村里面的千年治水智慧也在创新活化之中变身成为孩子们指尖的挑战与乐趣。沉浸式感受徽州文化是西溪南镇着重打造的文旅热点，古建筑榫卯结构的搭建以及徽州竹雕工艺等这些特色项目一应俱全，不断丰富各个年龄段的游玩体验。同时当地还统筹了6个建制村错位发展全域联动，构建层次丰富的文旅供给体系。如今在西溪南，白天逛古村做手作，夜晚赏夜景，参加鱼灯巡游，全时段体验拉长消费链条，客流真正转化成为收益。西溪南镇相关负责人胡建林介绍说，今年内地5一假期，西溪南镇共接待游客20.05万人次，带动消费2700万元。走进重庆市万州区南桥村的古树别院，这里居住着50多户人家，从柑橘采摘、石磨豆花、柴火农家菜，再到喜宴、婚庆、汉服、扎染，到处都充满了田园乐趣。南桥村相关负责人丁泉说，光看风景，游客拍2张照就走，没有留客，让他们动手劳作体验就变成了消费，也给村里带来了收益。游客郭鑫说，上午可以跟着村民进竹林挖笋，鞋陷进泥里，汗顺着鬓角往下淌，中午在院坝里架柴起火，竹笋切片下锅，城里的餐厅可烧不出这个味儿。挖笋体验加柴火餐，一行4人，人均消费100多元，太值了，下个假期还会再来。短短一天时间，从田间地头的农事劳作到灶台餐桌的特色美食体验，这条消费链条是南桥村琢磨了几年的事儿。这里背靠着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重庆万州大瀑布群，坐拥1800亩标准化玫瑰香橙园，头顶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等多块牌子，依托特色资源，古树别院专攻农事体验，并向休闲场景延展。2025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约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00万元。依托万州57万多亩水果产业，玫瑰香橙、翠玉梨、青翠李轮番接力，一条快乐采摘线贯穿4季。让久居都市的人们在汗滴禾下土当中体验着乡野劳动的乐趣。在九池街道桐花村的草莓大棚里，游客刘小丽一家在这里体验着草莓采摘。她笑着说，采摘一篮草莓只需要几十块钱，孩子们能玩上一整天，比逛商场实惠多了。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果园是丰收画卷，更是消费热土，游客付的不只是果子的钱，还有亲手摘下装进竹篓的小小的成就感。在茶山之上又是另外的一种田园乐趣，孙家镇兰草茶山、泰安镇凤凰茶山，5一前后是采春茶的尾声，游客腰挎竹篓在茶垄间穿行，指尖一捏，一芽一叶落进掌心，杀青、揉捻、烘干，亲手把鲜叶做成干茶，已经成为不少茶客的仪式了。市民周家福已经是第2年带家人上山来参与农事体验活动，下山的时候他的背包里面多了一罐自己亲手制作的茶叶，他说自己采的茶喝起来格外香。体验把人们留下，再把消费链条拉长。
近年来，万州培育出了5个美丽乡村，串起了柑橘采摘加农事体验加乡村休闲等20条精品线路。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万州换了思路，不卖风景，卖体验，游客们也换了消费观，不再为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买单，而是为自己亲手制作过的这份独家技艺来消费。我们再去山东青岛看看，走进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刘青湾，这里面依山傍海，推窗远眺，海面上波光粼粼，侧耳倾听刘青湾畔涛声阵阵，鸟鸣啾啾，海天一色格外惬意。日前，北京游客王铎一家三口自驾来到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入住了海边民宿，开启了2天1夜的慢生活。王铎说，推开窗就是大海，躺在床上能够听到潮声，感受到身心愉悦。爱人和孩子在沙滩上支起了帐篷，一待就是一整天。他自己就在礁石区钓鱼，晚上的时候把钓到的鲜鱼交给民宿的大厨来烹饪，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所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在青岛的2天，恰逢民宿组织了儿童话痨山活动，王铎的孩子跟着写生队伍走进山间，用画笔记录崂山风光。他的孩子去采摘樱桃，他和妻子去采摘樱桃，点一杯山间咖啡，俯瞰整片清流湾。王铎感慨，对带着孩子的家庭来说，这种不赶行程无需操心的放松实在难得。王铎入住的民宿是刘青湾片区的典型代表，曾经入选崂山区10大最美民宿，山东省5星级旅游民宿。民宿主理人单斌介绍，前来入住的客人大多向往着山海间的慢生活，民宿主打度假感，让游客真正留下来，慢下来，面朝大海，静享时光。民宿建筑融合了当地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30多间客房风格迥异，并为客人提供古法扎染、书法体验、萌宠喂养等互动的活动。像这样的精品民宿，刘青湾片区已经有330多家。近年来，沙子口街道将民宿集群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保留乡村的原生态的风貌，把村里的老石头房改造成为了精品民宿，打造出了山海仙居这样的民宿品牌。以东麦窑、西麦窑、刘青河3个村庄作为中心，辐射周边，形成了高端度假加瑜伽体验加文化休闲的多元产品矩阵。住进老石头房，体验的不仅是舒适，更是浓浓的瑜伽生活。每年5月1号伏季休渔期开始前，当地有一项传统的民俗，沙滩拉大网，渔民们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将渔网拖上岸，网里银光闪闪的鱼虾跳跃翻滚，即使过了捕鱼期，赶海的乐趣也丝毫不减。退潮的时候，沙滩上到处都是弯腰寻宝的游客，蛤蜊、小螃蟹、海螺等等，孩子们提着小桶，每发现一个战利品就欢呼雀跃。北京游客王铎的爱人笑着说，孩子一整天都不肯走，说这里就是宝藏海滩。从住渔家院、吃海鲜宴，再到体验拉网捕鱼、山海写生，刘青湾片区的民宿产业正在从单一的住宿向民宿加海洋经济、民宿加文化体验来进行跃迁。民宿主理人单斌说，今年5一，民宿迎来了客流高峰，几乎天天满房。对前来度假的游客来说，看海、登山、品海鲜只是标配，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藏在潮起潮落里的诗意，是亲手收获海味的满足，更是夜夜枕着涛声入梦的安稳闲适。王铎一家临走的时候，孩子依依不舍地把捡来的贝壳装进了背包。王铎笑着说，不用去远方，诗意和乐趣其实就在这片山海间。

的 Cinema 二五。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根深的分享啊，把这个乡村的文化带到了我们身边，
2: 是的，
1: 是蛮好的一个体验了，让我们在可能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回归到大自然里面，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农家乐的感觉，也可以静静的享受那一片的时光啊。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是的，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杰伦的一首《菊花台》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件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蓬勃发展，与香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及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0: 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谈及对华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有意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0.48%，总成交金额2613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41点，升43点，升幅0.51%。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升幅0.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61.4块升12.2块；9988阿里巴巴133.8块升2.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2块升5毛；981中芯国际68.5块跌2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80.96块跌9.5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2.4分；941中国移动86.55块升1.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8块跌5.8块；1347华虹半导体116.7块升9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6，瑞士法郎9.978，澳元5.58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跌幅0.44%。港金报42465元，比上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5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4: 哇，攻击直接抽筋。
6: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10: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1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

0: 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晚风中，
2: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0: 19号星期二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今天天籁姐姐呢邀请到了一所呢应该是没有来过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新见面的朋友们，四位的小学的同学，那我们邀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铃木树天主教小学的袁雪茹。
2: 我是王子彤。
3: 我是廖佳怡。
4: 我是杨欣宇。
0: 欢迎四位同学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哈，应该都是五年，除了袁同学之外，其他的都是五年级的同学。袁同学是六年级的小姐姐了哈，对不对哈？
1: 对对。
0: 马上应该要结束你的小学生涯了。现在中学是有确定下来是读哪一所学校吗？
1: 有了，我是之后是去沙田浸信会吕明才中学。
0: 哦，是满意吗？这个结果是自己
1: 满意。
0: 那你现在就是很舒服啊，你应该是可以完全就是很放松，然后享受你最后一两个月小学时光的。那你看着这些妹妹们马上要那个准备那个期末考试的忙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沾沾自喜的感觉呢？
1: 应该是不会的，反正他们之后也要毕业
0: 哦，就是他们也会有这一天，然后你也需要考期末考试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几位同学呢是来到呢我们这个职涯探索号的环节啊，问一问同学们呢，对于自己长大了以后哈、啊，会不会有一些的想法？那我们不如有没有自愿的同学哈、啊？我们以自愿机制。没有，那就那还是你了，好不好？袁同学，你没办法，你是这里唯一一个就是六年级的同学哈。那你应该是最接近哈，就是所谓可能要对未来做出一些选择，比如说你中学很快要选科啊，或者是你之后的这个想法哈。那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
1: 有的，因为我是一方面就在班里就特别好，所以之后我打算是做一些可能关于服装的设计师。
0: 哦，就是美术是比较好的同学，然后就是想做服装方面的。
1: 对。
0: 嗯，可是我觉得就是画画跟服装，就我觉得是有需要啦，就是那个画工，但是服装应该就不仅仅是你画画好就可以做的，你觉得还需要一些其他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做到这个服装设计呢？
1: 除了你画工好之外，你还要你的脑子里要充满一些想象力还有创造力，不然肯定你造的衣服的风格可能跟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新样。
0: 嗯，那你对潮流是有了解吗？
1: 平时有看一点点，可能最近那些看到一些可能模特在台上面走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那个裙子比较开放式的样子。
0: 哦，那我们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不要问模特了，我们就问你们，比如说你们现在小学五六年级的同学，如果你们不是穿校服，可能有穿便服的机会，你们的那个潮流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1: 应该便服的话应该大多是轻便的，还有颜色可能搭配起来应该都会很舒服清新的感觉。
0: 嗯，那你自己搭配有没有一个准则？比如说我这个上衣和下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你自己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在出去玩或者逛街的时候，我大多数都是上身的都是差不多是白色的衣服，然后下面都是卡其色的裤子。
0: 哦，真的是有一个深浅的一个对比的。那你是喜欢穿裤子多过穿裙子吗？
1: 对，因为穿裙子可能坐车或者坐下来的时候行动起来又不怎么方便。
0: 嗯，可是女孩子那种叫什么 one piece 那种连衣裙不是应该也是比较美的那种象征，你有没有想过是那一种款式穿出街呢？
1: 其实也就还好，因为我大多数出去逛街的时候呢

0: 就算试衣服的话，可能坐下来的时候或者换的时候都不太方便。
1: 嗯，所以是对这个你的服装是实用性和观赏性，你觉得都是需要具备的。
0: 对。
1: 好，那希望你将来的作品是可以一鸣惊人，好不好啊？服装设计师啊，我们袁同学，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好，这两位一直在那说悄悄话哈，我们就点他们。我最喜欢，我跟你说，老师就喜欢那种上课说小话的同学哈。那我们先请这个杨同学，好不好，来分享一下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以后做什么呢？
2: 我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老师，因为老师他们在课堂上传授丰富的知识，还带领我们探索世界的奥秘，更在生活中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他们还用爱心和耐心教陪伴我们成长。人们常说知识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所以知识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嗯，我一看你的中文老师一定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文笔非常的这个丰富啊。那你想做老师的话，那你有没有说啊，那我是要教同学们什么呢？那因为也有在学校里面有不同科目的，或者其实做老师也不一定要在学校嘛，你在其他的方面，那你觉得你哪一个领域你是比较突出的，你可以教别人的呢？
2: 我觉得是数学吧。数学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能力。
1: 嗯，那你数学呢？我们干嘛，隔壁那位同学你不要老骚扰他，以后就把你们两个分开做，我跟你说。那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学，那你现在那个数学的能力是在你们班上就是排名第几？可以问一下这个尴尬的问题吗，同学？
2: 还行吧，上年就是全级第一。
1: 哦，全年级第一，那这个不是还行吧？就你都第一了，那其他同学那还怎么过了？真的是。那教数学，我跟你说哈，你数学好和你会教数学是两件事情哦。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现在最新的学的那个 chapter 的内容是讲什么的吗？数学
2: 是方形吧？
1: 方形，正方形？
2: 不是方程。
1: 哦，方程。就是方程的话 ，OK。那比如说我问你了，我是你的同学哈，哎，那个同学啊，那个他说二 a 就是等于八哦，或者二 a 加 b 等于多少哦？哎，我怎么知道这个 a 和 b 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哎，你要怎么教我呢？
2: 用八除以那些数字。
1: 哪些数字呢？
2: 你可以再说一次那个题吗？
1: 比如说二 a 等于八。然后 A 加 B， A 加 B 等于九，那请问 A 和 B 等于多少？
2: 就是八，把八除以二，然后就是一个 A， 然后就是四嘛。
1: 嗯。
2: 然后四加 A 等于。
1: 四加 B，A 加 B 等于九。
2: A 加 B 等于九，就是把九减四，就是把九减四就是五。
1: 哦，嗯，能力是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老是看他呢？那他看的一直是廖同学，为什么一直要看廖同学？请问，他能帮助你是吗？
2: 不是的。
1: 不是，那你不要看他，就是想做数学老师。
2: 对，
1: 嗯，挺好的。就是我听他的讲题，我起码是能听明白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不然他数学好，但是你不会教别人的，那你就做不了这个老师了，好不好？加油，继续好好学习哈。做老师呢也不容易的哈，面对三十几个同学，你看看老师你就知道了，你们的老师多么的不容易。好，那来问一下廖同学啊，他刚刚一直都在这求救你的感觉，那你不要救别人了，你先救救自己吧。那请你来讲一讲，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做什么呢？
3: 我长大后也想做一位老师，因为做老师可以教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读书，而且不仅自己也不仅他们也学到东西，我也可以学到东西。
1: 嗯，老师可以学到什么？你觉得？
3: 老师可以学到怎么去教他们。
1: 你等一下，这个好像是反过来，你应该要先知道怎么样教别人，你才可以成为老师吧？
3: 对啊。
1: 那对啊，那你在你成为老师再学来不及了耶。
3: 那每次上课之前就要备课啊。
1: 哦，那就是你觉得就是老师也是在教同学们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学习的。
3: 对，就是教他们的话我自己也可以学到。
1: 嗯，那刚

0: 你的同学杨同学他说他想成为这个数学科的老师，那廖老师你呢，你是要哪一科的老师呢？
1: 我感觉我可以做体育老师。
0: 哦，体育老，你体育是什么样的水平，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履历吧，这位老师。
1: 排球是比较可以的，而且我体能也不错。
0: 嗯，不错到什么程度呢？
1: 不错到就是比正常人高一点。
0: 哦，你们现在要跑那种叫什么体能测试，比如9分钟之类的，
1: 啊，
0: 你们要跑吗？
1: 对，我们就是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跑9分钟。
0: 那你是那个成绩，你们现在是你是很优秀第一的那种吗？
1: 满分。
0: 哦，失过晒，哎，满分，那你很谦虚哈。他说我比平别人好一点点。那你这非常好 ，OK， 体育老师哈。那数学老师就当然是要逻辑清晰。那体育老师，你觉得，要怎么样教同学比较好呢？
1: 体育老师的话，就是可能要有时候要就是自己做示范，可能他们才会明白吧。
0: 嗯，你要自己做很多。你们现在的体育老师也是做示范给你们吗？
1: 对。
0: 嗯，好，那挺不容易的，因为体育老师。教1到6年级，我相信那个内容都不一样，你就要认识很多不同的。好，那最后我们来问一下，我应该是我们的王同学了。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那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
2: 我想做一个插画师吧。
0: 哦，插画师，那你也是画画非常好的同学吗？
2: 不敢说非常好，但可以说是比较好看的那一类。
0: 嗯，比较好看。那等一下要 PK 一下，因为刚刚有一位也说自己那个美术就是很好的，是那个袁同学哈。你们两个，你感觉你有比他画的要好一点吗？
2: 不相上下吧。
0: 哎，袁同学他说跟你不相上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3: 因为我平时画的画都是画在纸上，但是他。可能我看到他平时画的那些好像都像是在平板或者电脑上面画，就电子平台上面画。可能因为我平时没什么拿平板来画画，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他是那种可以在电子设备上面画的那种比较好。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是在画纸上面画是比他好一点的。
0: 哦，就你们两个门派不一样，你是属于这个实体的，他是数字派的。那问一下王同学，在这个平板上画画和在纸上画画的感觉是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在平板上画画，我通常都是用手指画画，不是用数码笔。平板的感觉它是比纸难操控多一点的，而且你还要选择合适的笔刷去画出不同的质感，所以其实平板虽然说能开图层之类的功能，但是呢其实控制力没有用纸画的那么好。
0: 哦，原来如此。那你选那个笔刷，你有没有自己的技巧呢？因为我经常我有试过玩一下，我都是乱选的。我觉得哎，这个 OK 还行啊，那我就用。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样的风格适合什么样的笔刷？你自己有那个心得吗？
2: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风格说吧。我自己的风格就是想模仿一下用圆珠笔画的那种线稿画出来的感觉，所以说我一般上都会画那个笔头圆润的
0: 笔刷。
2: 对的。
0: 嗯 ，OK。那如果我要是画一些就是比较风景的，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那个跟画人物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如果要画风景的话，可能你要看你画的是什么风景。就拿云来举例吧，你可能要选颗粒感比较强的一些笔刷来画。不同的风景也有不同的笔刷。如果你实在不会画风景的图案，还有笔刷画出来都能把风景图案提供给你的。
0: 嗯，就各位未来的老板，我帮你们评估了，这位员工我觉得是可靠的，他起码是有自己的那个感觉，是审美在这里面的哈。那插画师我感觉就是比较偏向是好像自由从业者哈。那你现在有没有试过啊画一些作品，可能因为现在网络很流行嘛，发布到一些的平台上面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有的，也发布过。虽然说评论区的言论是有好有坏，但是我感觉

0: 觉，其实发布在网上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话，评论它的优缺点，其实还是挺蛮开心的。
1: 嗯，哎，我想问同学，比如说你刚刚说到评论可能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很正常嘛，大家那个审美不一样，那你会不会就说啊，我看到那个不好的评论我就啊不去看了，我把它屏蔽掉了，还是说我会跟那些人就是理论一下，你凭什么说我画的不好啊，你是什么样性格的同学呢？
0: 我是会问他我哪里画的不好，哪里可以改的那种。如果他是说不出来，就是只说我画难看的，我会选择直接不理他，但也不屏蔽。但是如果他有理有据给我点名了哪里画的不好，哪里可以改的话，我也会诚心受教。
1: 哇，很好啊，就是我既不盲目的就是否定别人的批判，但我们也其实有个词叫我也不内耗，你要是就是纯粹来骂我的我就不管你了哈，非常好的王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哈。那今天四位同学呢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哈，可能比如说左边的两位同学是想做这个老师的，右边两位同学呢是和从事和艺术相关的一些的工作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稍后呢请来了一位嘉宾哈，他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其实他在表达一些东西，但他不是我们用今天讲话的方式表达，他呢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人物的情感啊。那先来问一下同学了，那如果说有机会啊，可能今天学校老师说啊，我们马上有那个毕业礼啦，有这个活动，我们要组织一个话剧剧目的一个表演，可以让你呢饰演一个角色，你们觉得有没有哪一个角色是你心中啊我想试一试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袁同学你有没有？你干嘛王同学？
2: 我想如果真的在话剧上让我演一个角色的话，我想我应该会演老师，因为让老师的视角来看这个话剧的话，我是想这个话剧是比较可能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种感慨的情怀的，所以老师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可以表达的情感可能会更多。
1: 嗯，想演老师这个有点想不到哈。那好了，来问一下想做老师的两位同学，那你们又想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我也是想演老师的，老师成为老师毕竟是我的梦想吧。然后如果可以演老师，我就可以提前累积经验，更加了解老师的工作，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吧。
1: 嗯，明白。那廖同学你呢？
4: 如果我能演一个角色，我想演那种有钱人。
1: 嗯，很好。
4: 因为有钱人有花不完的钱，我觉得花不完的钱可以买特别多东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嗯，而且花不完的钱我还会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1: 嗯，就体验一把这个富豪的生活。
4: 对，
1: 哎，这个我也想，这个我点一个赞，同意。最后王同学你呢？
0: 如果让我演的话，我想要演一些带有特异功能和超能力的吧，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让我满足了现实生活中没有特异功能不能满足我愿望的遗憾。
1: 嗯，就是那种类似超级英雄的那种。那你希望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如果给你选的话。
0: 我说些比较常见的吧，透视眼啊，隐身啊那些。
1: 透视眼应该很难演出来吧，就是你要在舞台上面演一个透视眼的，这个表演的功底好像比较深厚。哎，
0: 我可以选择直接透视别人的衣服，然后被别人打一顿然后赶下台。
1: 哎，你这个设计倒是挺好的。演隐形的比较好我觉得，因为演隐形考演技的不是考你，是考那个其他的演员们，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是一位默剧艺人啊。那到底他的工作是从事一些怎么样的内容呢？那我们稍后在谱出校园精彩我们职涯探索后呢，我们就会邀请到曼曼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嘉宾他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0.48%，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39点，升41点，升幅0.49%。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升幅0.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60块，升10.8块；9988阿里巴巴133.3块，升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2块，升5毛；981中芯国际68.5块，跌2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81.14块，跌9.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2.4分；941中国移动86.8块，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8块，跌5.8块；1347华虹半导体116.6块，升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跌幅0.44%。港金报42360元，比上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4: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6: 我是梨木树天主教小学的王子彤。
7: 我是袁雪茹。
8: 我是廖佳怡。
9: 我是杨欣颖。
4: 欢迎四位同学。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职涯探索号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默剧艺人 Michael 哈。那有没有同学知道或者曾经看过知道默剧是什么呢？哎，袁同学。
7: 其实默剧其实就是字面意思，默就是沉默，就是可能不说话。那默剧的话，演员他就是要用丰富的表情，还有可能稍微比平常夸张一点的肢体动作，就表演出一些可能在剧本里面所带出的感情。
4: 嗯，那如果比如说又没有台词，你怕不怕如果你作为观众的话，你看不明白他在演什么呢？
7: 可能是可能有机会的，但是就算看不懂的话，也不会。我也不会表现出不满或者什么疑惑，可能就是静静的等他演到完毕之后，可能之后回想起来再慢慢思考一下。
4: 嗯，很有这个观赏礼仪的一位同学哈。那有没有其他同学有补充呢？默剧， 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默剧的了解哈、都不是特别多，那就对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职涯探索哈，曼曼老师呢就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默剧艺人黄定邦 Michael 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底什么是默剧？作为一位默剧艺人的工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36行，行行出状元。认清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谱出校园精彩，曼曼老师带你探索职场23事。曼曼老师，曼曼老师，职涯探索号。
8: 好的，谱出校园精彩啊，来到职涯探索号。那么逢星期二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啊，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呢，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呢哈，关于他一些人生啊、职业啊，很多经历的点点滴滴。而今天呢，我觉得，这一位朋友呢，他的职业是，我觉得是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哈，各位肯定都会听过，甚至看过哈，但是有没有接触过？就未必了哈。那他是谁呢？马上邀请他出来啊。在直播间除了有我曼曼老师以外呢，还有一位我们请来的是默剧艺人默剧艺人啊，黄定邦 Michael。 Hello Michael， 你好。
9: Hello 你好。
8: 欢迎你 Michael。 Michael 给我的感觉第一印象哈，就是我觉得你蛮害羞的哈。其实在访问你之前当然也有看过不同，就是有关于你的一些哈，可能一路走来的不同的可能社交媒体啊，或者你的照片啊等等哈、你的经历，其实你的经历真的很多哈、我们说演出啦哈、包括可能你自己一些舞台的经验啊哈，或是一些表演啊，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叫做哈、那个手册 啊，我现在都很丰富啊。那我们呢就是抓住一点点的时间呢哈、就是读一读你的故事哈、好了 ，Michael， 那提到默剧艺人嘛哈、那想问一下，你小时候是不是已经说啊，我要当一位艺人，我要做 drama， 但是是不是已经选好了？咁我就系要Charlie Chaplin 嗰啲啦吓，即系玩默剧啊咁样。其实你什么时候定你自己的这个舞台的定位角色的？
9: 喺我读紧中学中四、中五嗰阵时啦，咁我记得我系参加一啲校外嘅活动，咁从而接触一啲艺术同埋表演艺术嘅。嗰阵时我只系知道哦，我有兴趣咯，觉得啊好得意呢件事，好好玩，好多嘢好新奇啊咁样。咁我就明白啊，我自己应该系有兴趣喺呢啲地方度嘅。咁喺我到中午嘅时间啦，我就睇咗一本一啲表演嘅书啦。其中一本咧，佢就话其实表演或者戏剧啦，我哋可以用到嘅语言同埋表情咧系其中一样，但系其实我哋嘅身体仲系一个大啲嘅载体，咁咧可以做得多啲更加有能量、有力量或者更加大嘅嘢，咁我就谂啦，啊，不如学一啲关于身体嘅嘢啊，咁我咪揾下谂下有啲咩嘢学啦。咁嗰阵时年少无知啊嘛，我就觉得，舞蹈咧应该系好细个咧要拉筋拉到好痛苦嗰啲，即系五岁嗰啲咧，好地狱嘅状况咧，应该系嗰个时间学嘅。而家嗰阵时十几岁太老啦，可能唔适合啦咁样。跟住咪再去睇下啊，杂耍不如又试下啦。但系我发觉杂耍系冇耐性嘅，系啦，
8: 因为有好多练习。
9: 系啊，佢要不断咁样练习啦。咁我到大咗啦，我就发现啦，我应该系有啲 ADHD 嘅，
8: okay.
9: 即系专注力不足嘅、即系好散咯、啊、佢件事。
8: 系
9: 啦，咁我就再睇下杂耍，因为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咧，好辛苦嘅对我嚟讲，系啊，
8: 咁就找不到意义，
9: 系啊，即系当然啦，大个知道杂耍都系不停练习，都系一个境界嚟嘅，好嘢嚟嘅。不过系兴趣真系唔够咯，咁所以我就不如试下默剧啊，默剧都系用身体去喐嘅，系啦。咁然后我就嗰阵时去咗最歷史最耐嘅默劇團啦，藝術默劇實驗室，咁我就開始去學默劇啦。然後我就知道，哦，默劇咧好好嘅就係、是一個製作，你想俾一個乜嘢嘅信息觀眾咧？咁就叮一聲，好想繼續去了解多啲，或者藉著一個演出咧，話俾人哋聽自己嘅一啲嘅嘢啊，因為自己 比较内向底啊。
8: 嗯，
9: 不是比较，我是内向底啊。
8: OK， 即是俗语说我们现在提到的 I 人或者是 E 人，对吧？咁你就一定系 I 人啦。
9: 系啊，
8: 对。其实，在麦后刚才也跟 Michael 聊天啊，Michael 也是很坦白的说，这个语言天分。好像麻麻得，对吧？不是，这个也是跟兴趣有关哈、啊，所以就是基于这个可以撇除这个两文三语的一些啊限制的话，那不如就来一个默剧哈、啊。那就说十来岁开始决定，觉得啊，我要靠我的 body 啊，我的肢体语言动作，可能去向这方面发展，所以你就选择了啊，参与这个默剧的一些演出啊。那么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我相信我看到你很年轻，但是距离十来岁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哈、啊。
9: 哎呀，
8: 啊，那个时候呢，其实家人对于你支持嘛，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考虑到就是我的发展将来的路向，那除了说自己兴趣以外，那肯定就是跟这个收入有关啊。那一般来说音乐啊艺术啊对吧，画家什么的可能在现在哈、啊、开放了一些，可能在那个时候啊或者在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家长啊或者老师们都会觉得说啊，那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呢哈、啊、或许这个是一个考量哈、啊、那个时候其实家人的反应或是对你的支持那个角度有没有说啊？咁你搵搵都食噶啊？在香港有几多人要睇默剧啊？咁啊，即系起码我们自己可能看电影、看舞台剧、看一些不同的音乐会、音乐剧，对吧？那 Michael 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啊，除了你自己啊，我就是很坚定的，我要从这个默剧方面发展了。可是家人啊、身边朋友啊，对于你这个决定支持吗？
9: 如果讲紧支唔支持啊，佢哋都冇乜点样表达支唔支持嘅。对我嚟讲，唔反对就系最大嘅支持啦。
8: OK，
9: 系啦。咁不过佢哋都有问嗰啲表演赚唔赚到钱啊？咁其实即系如果学一门技艺咧，早期其实都应该好难去有一个收入嘅。系啦，咁嗰阵时咧，我个师傅个师傅啦，即系我嘅师公啦，咁佢都阿 Philip Ford 啦，佢就话啦，即系你要搞清楚，你依个系工作啊，定系职业嘅？咁咧，你职业咧就系可能你人生拣好咗咧，你就坚持去做嘅。
8: 嗯。
9: 咁其实嗰个时间咧，都未必要系咁讲有钱定冇钱啊，因为你要有钱嘅咪工作咯，一个 job 咪有钱咯。
8: 对。
9: 系啊。
8: 嗯。
9: 咁唔紧要噶，即系对我嚟讲，我已经分得好开。哦，搵钱咁嘅工作，咁可以靠表演搵钱嘅工作，搵到咪搵咯。咁但係个市场本身做表演艺术呢个已经係一个好细㗎啦，仲要喺默剧里面去做呢超艰难嘅呢件事。
8: 对。
9: 係呀，咁唔紧要，咁我咪发展其他技能、其他嘅技术去赚钱囉，即係唔好喺表演嗰度啦。
8: 嗯。係啦。那其实也是经历过一段。

0: 有这么一个分野，就刚才我觉得 Michael 提到的这个 job 工作，还有你的 career 就是那个职业，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就要探讨这两点哈。当然有机会我们再探讨啊，但是今天呢，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经历啊，因为刚才就提到说啊，对，的确是有一段艰难的时刻的哈，因为专门去做一些艺术哈，或许这个跟收入没有直接太大的挂钩哈，可是你就可以从你会表演、会演出，或者会做不同的一些或者有才艺、有才华，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别的一些舞台上面的演出，借此来找到自己的收入啊，可以有饭吃了啊。那这边呢，其实我知道，除了是默剧艺人以外呢 ，Michael 自己也是一位小丑的角色啊，那这个也是很有趣啊，小丑人哈、啊。这边呢，各位同学们，不知道你们对小丑呢，哈、啊，是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啊？我自己身边有的朋友呢，很喜欢啊，去游乐场啊，对吧？马戏团肯定就会有小丑，可是有的人呢，很害怕，可能或许是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自己曾经看过的故事书给吓着了，也说不定啊。可是这边我还是第一次跟小丑人来接触哈、啊、，Michael。那今天你不是一个小丑的样扮，这个装扮啊，但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当小丑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大家的反应啊，或者你自己比如说当小丑的时候，你这个培训训练给自己那个期间的那个特训是怎么样的？
1: 如果小丑呢，其实好多时喺坊间一啲叫做商业性嘅小丑啦，可能喺生日会啊，或者啲嘉年华会见到佢哋嘅身影嘅，咁嗰啲我都好少做嘅。
0: OK，
1: 系啦，即系反而我系去翻可能做剧场或者舞台上面嘅小丑，系做呢个类型咯。咁、究竟咩嚟嘅？即系对我嚟讲嘅就系、是、小丑点样去同一啲失败去同行啦。
0: 嗯，
1: 系啦，即系我哋将一个失败。困住咗喺个失败，然后再呈现俾观众睇，我哋尝试去克服，但系都系失败，然后再试都系失败，今次再试啦，可能好少少，但系有机会好咗嘅，但系转个头又失败，不停去反复失败又失败咁样，咁其实即系对我嚟讲，呢个系好影响我嘅人生嘅，做一个小丑
0: 系
1: 啦，因为小丑当佢失败嗰阵时咧，其实佢会试嗰、那个。事件咧，可能系一个游戏嚟嘅，系、啦，即系小朋友玩一个游戏，好想玩赢，咁输咗点样咧？咪继续玩，
0: 再来咯，对啊，再来一遍，
1: 系啦。咁其实即系呢个我抽翻出嚟嘅就系、是、生活里边咧，任何嘅嘢可以叫做冇意义嘅，冇意义嘅意思系小朋友玩紧有啲咩意义可言啦。但系对于小朋友玩紧嘅时间，佢自己赋予一个意义咧，咁我觉得。咁样嘅状态已经足够噶啦，即系举个例嘅，即系如果我读书读得唔好啦，咁如果我细个嗰阵时觉得哦，其实不停温书咧都系一个游戏嚟嘅啫，咁尽咗力咁唔得咪唔得咯，但系尝试去玩下嗰件事啊，你点样温书嘅咧？我咪学下，我又试下咁样温法先得唔得咧？挑战下自己咯，系啦，
0: 哎，好哲学耶！我忽然觉得其实有一种阿 Q 的精神在里面哈，就是小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讨人欢喜啊哈，逗人笑的一个角色，但其实当中也是藏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挫折哈，一些失败的经历啊，甚至一些沮丧在里面，可是因为是小丑的关系，所以他把这个刚才 Michael 就提到了，就是把这个可能失败的经验就换成了我可以继续挑战的，视它为一个游戏。所以我觉得呢，就好像戏如人生哈、啊。就如果同学们在座的朋友们哈、啊，就是如果也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或者觉得这次挑战失败了，或许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再参加、再挑战，那也活出了这样的一个小丑精神。那这个我觉得对于 Michael 你自己的启发也是蛮大的。
1: 嗯，系啊，
0: 是吧？
1: 所以即系我本住呢个可能 IQ 精神或者不停尝试嘅状态啊，咁我就会即系喺我啲十年，即系近期啲十年里边啦，不停好任意妄为试一啲自己范畴以外嘅嘢嘅。譬如我畏高嘅，咁我就尝试去学搭棚啦。
0: 哇哦！
1: 系啦，咁我学咗半年之后，真系出咗嚟做嘅。
0: 哇，
1: 系啦，
0: 就是地盘的那种吗？还是
1: 外墙嗰啲，譬如维修冷气机就要出去搭嗰个棚咁样咯。
0: OK，
1: 系啊，但系我畏高，即系畏高呢样嘢唔系心理上面，而系擒出去咧会有个惊啊冇力嘅状况嘅。咁点样可以改善呢？就系、是。

0: 啲同學會笑我咯。系啊，咁、我唔想俾佢笑啦，咁咪尝试爬高多一层试下啦，咁样，咁慢慢用一个麻痹嘅状态，我克服咗啦。
1: 嗯，就慢慢去克服，就我觉得像蜗牛吧，就慢慢来啊，一层一层的爬，一步一步来。那最终就是恭喜你，你克服了、而且也是成功了，当上了这个外墙维修的工作员，是吧？
0: 系啊。
1: 啊，就我觉得当演员呢，的确要给自己人生增添不少的经历，那观众看起来才会觉得有味道哈、或者啊，再有嘢睇过我哈、能演出那种叫做神髓哈、那在这边呢，我就想问 Michael 哈，这个算不算是你平日可能要拿取或是要找不同灵感的一个方法呢？哈，因为你们演出创作的，你们的思维、你们的脑子的确要不断的，对吧？在 run、在运作、操作，然后你才可以说啊，那下一次的演出或者下一个作品，我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一个呈现？这算不算是你灵感来源之一呢？
0: 会的，因为其实我点样可以理解成个世界多啲咧？咁最对我嚟讲比较简单啲嘅方法，咪做嗰个职业，做唔同嘅职业，尝试喺嗰个职业嘅角度去睇个世界呀嗰啲事物嘅关系咁样咯。
1: 嗯，
0: 系啦，即系我嗰个搭棚咧，其实我都攞咗佢嚟做一个演出，有用过下嘅。
1: 系
0: 系啦，咁然后即系我本身我之前仲有尝试其他嘢嘅，譬如喺建筑范畴，我又参加过一啲钢屏障嘅设计比赛啦。咁嗰啲设计嘅比赛，眼镜设计我都有参加过攞奖嘅。
1: 系
0: 啦，即系我知道呢、這个表演物剧唔系我嘅天分嚟嘅，因为我身体比较缓慢啊，学习学习喐动嘅时间。咁但系我中意做啊嘛，咁咪愿意俾啲时间咯。即系设计嗰方面咧，其实用嘅时间我用得好少嘅，但系。个成绩做得几好嘅，但系我唔系我最有兴趣做嘅嘢，咁我选择放弃咯。
1: 嗯，
0: 系啊，咁所以但系做紧设计嘅时间咧，好帮到我去理解空间啊，或者一啲比例啊、结构上面嘅嘢咧，都帮到我去点样调动个舞台嘅。
1: 嗯，
0: 系啊，即系我会相信嘅，喺唔同领域学习到某一啲个别嘅嘢，唔系净系服务到嗰、那个。專門度，而係即係一啲心法啊，一啲睇法，可以放翻喺自己唔同嘅嘢度咯。
1: 嗨啊，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是单一去体验或去深耕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深耕在深耕这件事了哈、我觉得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宽度的体验也还是更重要哈、那当然这个也是看你到底是一位研究学者还是你是一位演员，你要体验人生啊，才能够把你更多姿多彩的一个经历然后呈现给我们啊每一位的听众啊观众。这样子哈，那另外就是我知道 Michael 呢，你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不只是在香港，你的舞台是可以说是走遍很多世界各地啊。那在这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哪一次的演出啊，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啊，给你的这个印象留下最深刻难忘的呢？
0: 如果你话最深刻嘅，咁我一定系话我喺东欧塞尔维亚嗰次嘅，因为嗰、那个系我第一次去到欧洲嗰度演出啦，咁亦都系我人生里边第一个默剧嘅金奖。
1: 哇，恭喜！
0: 系多谢多谢。
1: 嗯，去回顾也觉得哇，很回味，有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会嘅，因为喺嗰、那个即系我有阵时做做下，我都会觉得。啊！自己啲嘢係咪都咁少人睇喎？喺香港係咪唔得咧？即係我依啲咁嘅自我懷疑，我都成日會有嘅。
1: 嗯。
0: 咁所以即係可能我會依賴嘅就係、是、我會依靠少少嘅就係參加依啲節啊，參加依啲比賽啊。咁可能有啲獎項咧都會話翻俾我自己聽。做嗰件事都唔係差嘅咁樣咯。
1: 嗯OK， 好，这个也是给自己一个鼓舞哈。那在这边，刚才你也带到了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对，在香港的确，我感觉只是我感觉，或许是因为我们看的事情不同啊，可能默剧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定义或者意义都不一样。可是的确，市面上好像没有太多默剧这方面的一些演出表演。那对比起当然在香港还有在欧洲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哈，就感觉就是是不是真的外地人对于艺术 对于默剧那个接受程度。

0: 程度，甚至那个会欣赏的程度，真的会比我们亚洲地区高一些呢？
1: 如果表演艺术全世界嗰、那个欣赏嗰样嘢系多啲，系好啲嘅，系啊。咁但系默剧呢件事喺全世界都系一个小众嘅状况嚟噶啦，系啊。
0: 那小众来说，哈、啊，你自己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又是什么呢？
1: 可能默剧佢有佢独特性嘅，就系、是、你可以你一个人去讲一啲事情啦、
0: 嗯，
1: 或者你系一个。你做翻一个物件，一个客体嘅状况嘅，譬如我自己系一个人啦，攞住一朵花咁样，咁但系调翻转，我都可以系一朵花去呈现喺个舞台，好诗性咁样话到俾啲观众睇，而即系呢个主客嘅转换啦，其实我觉得都系好特别嘅。另一样嘢咧，更加重要嘅就系佢有一个有个歧义嘅，做一件事可能有个歧义喺入边嘅，即系意思系一个动作，几个人睇可能有唔同嘅意思嘅，系啦。但系只要佢唔离开创作者太开，即系佢本身创作者本身想要嘅嘢，咁其实都系合理嘅。反而即系我会欣赏嘅就系观众究竟佢会睇到啲乜嘢咧，然后我有好有兴趣。去同佢哋去溝通對話翻，了解翻佢哋諗緊啲咩嘅。咁而即係我依個做法對我嚟講，真係一個好真實嘅溝通咯。因為我係一個 I 人啊嘛。
0: 對，
1: 我唔叻去
0: 言語表達。
1: 係啦，
0: 但是在暫時來說，我覺得你的表達力還是很高，
1: 因為都已經一段年齡啦。
0: 是，而且你自己的工作也是有很多的學生，對吧？自己也是一位導師哈，所以OK 嘅，凡事我覺得真的可以透過練習哈，去幫我們去提升啊，就好像Michael 剛才提到哈，就是怎麼樣克服你的位高，對不對？那這邊來到尾聲哈，那麼 Michael 最後一個問題哈，就是要幫我們的在座的同学们呢问一问，就是啊，那将来我不排除真的有小朋友希望说哦，舞台将会是我人生当中哈、啊、接下来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了，就是他可能要当演员，当艺术表演的，或是当一些就是以表演为生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你自己也是啊，作为一位过来人啊，那你是可以，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启示啊、提示啊，或者是鼓励啊，给我们的同学们哈、啊，哎，他应该抱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甚至说到现在来说哈、啊，他们可以在哪个方面来做准备呢？
1: 如果一件事情啦，你唔系伤害到自己或者其他人啦。咁你就你好想去做嘅话，你咪尽力去做咯。最多未唔得，系啦，系啦。咁唔得你你开唔开心先？你做紧，可能你开心嘅，但系达唔到个结果，所以你唔开心啫。咁咪再嚟多次咯。
0: 对，小丑精神
1: 系啊。
0: 对，今天我学会了，其实我真的很 enjoy 每一次跟不同的嘉宾来聊天，因为好像仿佛虽然说短短20来分钟哈，但是都好像能够看到他们这个浓缩版、精华版啊，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这个工作呀、职业的一些经历啊。那我也是在学习哈、啊。那么今天我相信呢，小丑精神哈、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吧？那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啦，对吧？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啊，听到 Michael 哥哥的这个分享啊，都可以有一番的这个领会哈、啊，或者觉得啊，听老赖都有鸡美国啊。那Michael 哥哥已经找到他啊人生当中他的意义啊，就是投身在默剧啊，在演绎，甚至在小丑当中了哈、啊。那同学们，你们又找到了自己哈、啊、想要走的方向了吗？哈、啊，那。找不到无所谓，继续找，找到了继续尝试，失败了没关系，再来，对吧？我们就好像玩游戏一样，不断的尝试，直到成功为止，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默剧艺人黄定邦 Michael， 多谢你的一个分享，
1: 多谢，
0: 谢谢。
2: 谢谢曼曼老师还有 Michael 哥哥的分享哈，刚刚老师就是有说到呢，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哈。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有问过同学们的一些的想法哈，有想做老师的，有想做跟艺术相关的，因为你们现在其实还处于一个就是很年轻很小的一个年纪哈，可能慢慢长大去到中学，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了解更多呢，也是一个帮助哈。默剧。有没有听完了今天的访问想要去看一场默剧试一试呢？
3: 有想的。
2: 我觉得也很神奇啊，你说又不可以讲话，对不对？但是你要把那个情绪带给 别人。我觉得做老师的你们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其实老师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像一个表演嘛。你们，我问你们，你们肯定有，是不是？我们不要管老师有没有在听哈，肯定有哪一些哪一科的老师，你觉得他的课是比较有趣的，对不对？
3: 对。
2: 你觉得哪一课的老师你讲课是很喜欢的呢？
3: 应该是常识吧，就是常识老师讲的特别生动，就是我们会很认真的去听，
4: 还会拿一些同学做示范出来。
2: 哦，你也认同，杨同学也是觉得是常识课老师。
4: 对。
2: 还有另外，你王同学你呢？你跟他们是一班的。
5: 对的，我也非常认同他们的话。梁老师，我们梁老师、常识老师讲的课蛮生动的，
2: 蛮生动。有远在不知道哪里的梁老师有听到吗？那同学高度赞赏。怎么，你有什么想表达的，袁同学？
6: 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喜欢的课程，但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是艺课吧，因为我比生天生生来就我就比较喜欢画画，我就可能我据我妈记述的话，我妈说我是在5岁就开始自己喜欢画画，然后她说我一天不画画都一天我在发疯的样子，算。
2: 但是每一个老师，就是比如说那个 VA 课，你有可能会换老师，你都会很喜欢吗？
6: 都喜欢，因为艺术里面是以。这几年我上示意课来，可能都看见有学的很多有趣的话，可能有些版画呀，还有那些可能塑形的一些艺术。
2: 嗯，所以你是对，你不是对老师，你是对美术课有滤镜哈。那不管怎么样哈，我们都鼓励同学们呢，你们在自己的喜欢的路上呢好好的发掘下去哈。那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也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人的工作经验哈。那谢谢今天4位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了，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则由今年的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2至4月的 1.5%， 总就业人数从365万5700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万8千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万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是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的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的挖掘以及楼板的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开展机电工程以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钻挖方面，则预计还在未来的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以及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以及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以及尘埃，为减

0: 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的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呢是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为0.48%，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39点，升41点，升幅为0.49%。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升幅为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升幅为0.25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60块，升10.8块；9988阿里巴巴133.3块，升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2块，升5毛。981中芯国际68.5块，跌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1.14块，跌9.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2.4分。941中国移动86.8块，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8块，跌5.8块。1347华虹半导体116.6块，升8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2，瑞士法郎9.952，澳元5.57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78，欧元9.1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7。港金报4236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40.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呢，还有我们今天另外一位主持人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啊，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来看到市场方面的状况。今天港股方面呢，算是迎来了一个不错下午一段时间的反弹。今天呢，收升122点，25797点的位置收市，升幅0.48%，总成交2721亿6000多万。同时呢，也看到今天十大成交股份当中呢，一众的大型科技股份呢，开始迎来了一定的一个上升幅度。而在今天上午一段时间，资金其实已经开始聚拢这一些稍微落后的大型科技板块。
1: 嗯，没错。那看到整体呢，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话呢，还是跟随着隔夜，我们看到道指呢是上涨的，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指呢也是连跌了两天。所以呢，整体来看，今天恒指的话呢是轻微高开了18点，之后呢反复向上，全日呢是收报在25797点，是上涨了122点。大市的整个的全日成交额呢是2721亿港元，国企指数呢是收报在8639点，是升了41点，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收报4857点啊，是上涨了12点的。龙头的科网股方面呢，腾讯啊这个是上涨了2.4%的啊，升了10.08块，它旗下腾讯云平台啊这个。它跟这个 DeepSeek 一起呢，将会共同商业化，股价呢是一度呢上涨4%。另外的话呢，阿里、美团、百度啊，还有网易的上涨幅度的话呢，也都是超过了1%啊。所以呢，整体的科技股方面的话呢，对市场呢是有一定的刺激。但是科技股方面呢，也只是平台方面的相关板块，而大AI 的这个模型呢则是逆势受压的。看到呢不少的 AI 的相关概念股呢跌幅都是达到了7%以及9%，包括像智谱啊还有这个 Minimax W 啊都是下跌了很多的。另外大数据呢，这个大数据股的话呢是下跌了达到10%整个板块。同样的话呢，看到今天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体走势呢也是下挫的。理想呢是下跌了4.3%。另外的话呢，今日呢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在蓝筹方面表现最差的也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所以呢这就让我们就是非常的担忧啊，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的销量问题。个别股份方面的话呢，这个哔哩哔哩啊，这个将于今天公布业绩，股价呢继续呢是上涨了3.6%的。另外医药股的话今天表现也不错啊，整体市场呢大家还是关注一些经济数据的出台。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的分析啊，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方面一些的重点炒作。除了刚刚说到股市以外呢，今天我们呢首先在5点到5点半时段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地产专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寻铺寻铺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来看一下香港经济啊，近期我们看到楼市方面呢稳健上升啊，那么在铺市方面到底如何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市场方面的股市啊以及美股方面走势呢十分受到市场的关注啊。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 A 股方面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寻铺寻铺，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4: 一线金融网，
3: 周一金钱本色，
4: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3: 周三科网专题，
4: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3: 周五美股一周看。
4: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3: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4: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最强财经阵容，
3: 和你走在
4: 理财第一线。
3: 香港、
5: 九龙、
3: 新界、
4: 东区、
3: 荃湾、
4: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3: 新界
4: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5:13的一线金融网宣布巡播时间呢，5月19号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的主持人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嗯，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
0: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巡播呢，今天我们的电话线上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于沪市方面的最新走动。同时呢，在今天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啊，到底对于整体沪市方面市场的一个最新投资方向性会是如何呢？首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van。 Hello Evan。
1: Hello Evan，
2: 大家好。
0: Hello，
2: 同时继续在大家通电话。
0: 最主要一会儿也跟我们的 Evan 来聊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到底会有哪一些最新的一个信息。那今天电话线上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朋友呢，今天的这个行业比较特别，同时呢其实我去过他们这一类型的店铺啊，发现他们其实有特别的一个市场的需求。那么对于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这些游乐设施或者说这些的特别的一些的经营方式啊，我们的嘉宾朋友他们会怎么看现在铺市的走势呢？将会有我们的密室逃脱体验馆负责人胡满元 Rick 的出现。Hello Rick， 你好。
1: Hello，Hello，
3: 大家好。
0: Hello，Rick，Hello。那一会儿我们将会跟你呢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分析啊。那么首先呢，先跟 Evan 来聊一下了。现在 Evan， 您自己个人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看到香港楼市的走势啊，大家都觉得在这类一段时间里面呢，将会迎来一个不错的反弹。尤其对于今年呢，很多市场方面也觉得了，这个捉底反弹的一个情况会非常的厉害，甚至呢会不会在一年之内啊有可能有一成的一个升幅呢？开始发现都有不少的一个消息会这样去提到。其实您自己个人认为了，现在对于整体香港的铺市来说，尤其是四大核心地区的一些的零售的店铺的空置率已经创了2年新低的情况之下，您会不会更看好在未来香港铺市的走势呢？
2: 啊、主持人你搞清楚先，你问我楼定问我铺先？
0: 梗系问你铺啦，
2: 问我楼之后又问我铺，搞到我好心灵呢个嘅崩溃，呢、这个分裂症。点解呢？而家系天堂同地狱啊！天堂就系呢个楼啦，而家咧个个你睇翻坊间嗰啲唔同嘅评论员啊、地产代理又好啊、股票行都好嘅时候咧，都讲紧越升就越有，就讲紧今年升5%、10%、升15%，话升20%都有。咁啊，而家就越嚟越多喺个楼市咧，点样吹上去？尤其是中小型嘅单位啦，可能系几百万以下嘅时候咧，升幅更加犀利。但咧呢、这个就天堂，另一边就地狱啦。地狱系咩呢？就系、是、呢个嘅工商铺咧，就依然个价格都好似租值咧就可能企稳，但系个售价咧都仲系未企稳。啱啱我睇翻呢个差饷物业估价处最新呢个嘅商铺嗰个嘅回报率嘅时候咧，讲紧2009年到嘅时候咧。大概都是大概3-4%，之後一路跌落去，跌到大概3%，跌到2%，咁啊跌到差唔多可能2%、1.8%、1.9%都有。咁之後咧，後來而家又再慢慢升翻上嚟咧，最近咧由呢個3.4%、3.5%、3.6%、3.7%，最新一期咧就係3.9%嘅商鋪嘅租金回報率。乜嘢意思咧？即係話而家咧就平均一間39,000蚊嘅鋪。39,000蚊嘅铺咧就卖近1,200万，咁啊如果一间个铺嘅租值咧系讲紧系可能系78,000蚊嘅，咁就卖呢个嘅价值就系2,400万，租金咧其实咧已经企稳咗上去，但系售价咧就下跌紧落嚟，所以点解租金嘅回报率唔系上升咯？咁而家比较两极化就系、是。租铺人咧，随住呢个游客啊，或者系市场个经济咧嘅环境好咗嘅时候咧，消费力系加强咗嘅。咁但系呢个售价其实下跌紧，最大一个原因就系银行冇钱借。冇錢借，而家下下都係 all cash 嘅話咧，啲錢就去曬樓市嗰度。工商鋪到而家為止嘅時候咧，就除非你係自用啊，用盤生意要借錢，作為投資者咧係冇錢借嘅話，所以越嚟越多人出聲，就真係銀行要放水啦。
0: 嗯，尤其其實對於鋪市來說，或者說對於一些的鋪位的買賣的一些受眾來說呢，銀行是特別的手緊啊。您個人會怎麼看呢？今年其實銀行在這一方面的一個操作，會不會因為利率或美國聯儲局這一些的消息，可以稍微鬆一鬆啊？
2: 唉，銀行都要做生意啊，不過無奈就係你睇翻最近呢兩個禮拜新聞嘅時候咧，銀主盤啊，好似咧即係坊間銀主盤嗰啲嘅商廈都又多咗幾支，又出咗嚟，銀行又收翻嚟啦。咁所以咧，隨住銀行咧，佢哋都要睇翻佢哋個地產個 portfolio， 諗緊係住宅啊、工廈、商廈定鋪位嘅時候咧，佢哋如果真係太多喺呢個工商鋪嗰啲嘅銀主盤，佢哋自然咧就唔想做呢方面嘅貸款啦。咁但係而家睇翻其實個回報率咧，工商鋪嚟 嚟讲属于系最高嘅。而家讲紧甲级商厦咧，那个嘅回报率可能系大概几多？大概4%到啊，或者系呢个嘅乙级商厦，甚至乎呢个工厦嘅话咧，而家上到大概4.4%、4.5%，铺咧就大概系3.8%啊、3.9%。但系住宅嘅话咧，你睇翻细型嘅住宅咧，400尺楼下都系讲紧大概3.5%，豪宅就讲紧2.3%，即系话住宅而家系2-3%。工商鋪普遍都講緊成4-5%咁地，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呢，其實租鋪、工商鋪咧個回報咧係高嘅，奈何就係銀行嘅資金未到嘅話，咁變咗價錢跌落去，咁所以而家就個個都望嘅就係銀行放水，銀行放水咯。所以鋪市咧唔需要經濟好嘅，唔需要租金升嘅，銀行放水就救好多人嘅啦。
1: 嗯，明白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啊，整个核心区的话呢，受惠于啊游客的一个增加，还有呢就是一些啊新的资金的入场，像中环还有尖沙咀呢，空置率的话呢是稍微降低了一些啊，但是好像铜锣湾还有这个一些其他啊，像旺角啊等等的话呢，空置率是稍微回升了一些。那是否现在意味着说啊，一些像铜锣湾的这个商铺的话，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啊会更多的留意相关的这个啊投资的一个回报，或者说现在市场的一个调整呢？
2: 嗱，永远个市场都系噶啦。通常咧升跌都好嘅时候咧，一定核心嘅区域咧就升又升得快。咁啊，个第一手嘅资金咧想入市嘅时候，你睇翻从个工商铺层面都系嘅。咁啊，嗰、那个工商铺层面就而家甲级嘅嗰啲嘅商厦咧，就最先嗰个租金系企稳，亦都最先咧嗰个嘅售价嘅时候咧开始有企稳，甚至乎有所回升嘅。咁因为甲级商厦，即系我讲紧系中环核心地段，就为呢个金融嘅机构啊、IPO 啊、上市啊，数目多咗嘅时候咧，咁需求系多咗嘅。包括而家游客嚟到香港都系咧核心区嘅铺，我哋首选都系讲紧铜锣湾、中环、旺角、尖沙咀呢四大核心区咧，都系第一个先企稳嘅。所以租值咧，嚟紧咧睇翻好多报章嘅报道啊，甚至乎咧我身边有啲铺王级数嘅朋友嘅时候，讲紧揸百亿资产嗰啲时候咧，佢真系仍然好有实力嘅，都同我讲话好少见到咧。依家有連續幾台客都搶緊佢嘅核心鋪咧，去招租。咁所以好明顯就核心區嘅鋪咧，租值已經企穩啦。售價嘅時候咧，都有成交，有成交，但係咪好大量成交？就始終係銀行資金咧未到位。咁但係民生區嘅鋪，哇！我前排去咗呢個上水新長街啊、新工街啊、新康街啊嗰度咧，真哇！我都未見過咁靜。同啲街坊傾偈嘅時候咧，真係我好耐未見過成條街。基本上可能成条街喺嗰条叫做新长街，两边可能加埋大概20间铺嘅时候咧，当中可能有12间铺都拉咗闸，系吉咗喺度，我都吓一吓。咁因为好明显嗰啲水货客又未翻翻嚟喺香港啊，游客嘅时候又未必去呢个上水啊、元朗啊、粉岭啊，我哋好多租客咧一听到北区咧都撒手零头，因为北上消费太容易啦。反而咧，游客咧多数都去翻呢个核心地段，所以而家喺铺市咧都比较两极化。
0: 嗯，虽然在核心方面，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很多一些的租方面的一个案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现在持有人呢也在用这个铺市方面呢来进行一些的收获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的米线背景的一些的家族啊，他们最近呢在用了4000多万呢来估了葵峰相连的一个铺位啊。这个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次，其实对于铺位方面的一个炒作可以带来多少的一个财富的收入，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铺市对于这样的一个炒作时机，会不会正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时间段位去进行这些的买卖方面的一个操作呢？
2: 嗱，啱我哋所讲起嗰个嘅米线店嘅时候，就讲紧系4200万咧，就喺呢个葵芳嗰度叫做兴芳路嗰度嚟嘅。咁两个铺位加起嚟嘅时候咧，讲系大概3400尺嘅地方。但系咧，本身嗰个嘅米线家族咧，佢买呢间铺佢就自用嘅。所以租值嘅时候咧，嗰个位置而家就讲紧系大概，我睇翻就大概系150000嘅租值咁啦。咁嗰度个150000嘅租值咧，又现实地一望翻喺嗰度咧，始终买铺自用咧有个优势咧，就系可以永远自己个租金咧，就即系自己用翻，咁个租值梗系可以填翻高啲啦。填翻高啲嘅时候咧，咁如果真喺市场租出去嘅话，可能咧嗰个位置咧未必去到15-20万，就可能要落翻嚟大概12-3万左右啦，即系打个八折啦。咁所以如果个租值本身高嘅话咧，佢沽出去咧，自然咧亦都会比较容易去有人接手。而因为点解咧？你间铺头始终你有生财工具喺度啊，破碎凳凳啊，装修啊，咁变咗你真系佢本身个品牌又做得唔错嘅时候有生意，咁佢租值又浪翻高喺度，所以佢沽出去嘅时候咧4200万咧都比较容易。如果唔系呢个品牌啊，如果系呢个系纯粹一间吉铺喺同样位置啊， 我相信3000万都买唔到嘅。
0: 嗯，
2: 咁但系就系因为一个上市公司啦，靓嘅品牌啦，靓嘅装修啦，高嘅租值由3000万就变成4200万嗰个嘅租值，亦都解释点解佢能够有钱赚啦。佢就本身喺2010年咧，即系大概16年前嘅时候，用2700万买入嚟噶。所以如果嗰阵时16年前2700万买入嚟，而家估出4200万，16年间赚到呢个嘅2700去到4000，算赚到先算唔错噶啦。有好多铺咧揸咗16年啦，揸咗20年，到而家咧都分分钟蚀本。
0: 嗯，确实，其实现在目前呢，尖沙咀的 GAPO 呢，其实增幅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全线呢也在不断的开始上升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呢，今天除了有我们的李根新 Ivy 以外呢，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看。其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呢，像尖沙咀啊、旺角、太子这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关注的焦点。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密室逃脱体验馆负责人胡满元。Hello, Ricky, 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
0: Hello, Rick, hello, hello. 那么刚刚其实提到啊，这一些密室逃脱，一般我能看到在香港的话，都是在一些老上铺啦，尤其系一啲可能唐楼啊这一些地方。你们是选择在哪一个区，什么样的一些的楼宇进行这样的一个经营呢？
3: 目前我哋选择都系喺一啲商业区为主啦，咁我哋就其实就好少喺工业区嘅。咁至于你话楼上铺咧，我哋有两个点都喺楼上铺，咁啊铜锣湾同旺角。咁其实嗰四五个点咧都喺商场铺里边。咁啊主要原因都系因为我哋商场铺，我哋主要系一啲家庭客为主嘅。咁至于铜锣湾同埋旺角咧，其实因为我哋坦白讲，我哋其实卖紧，除咗我哋系一个体验馆或者体验游戏之外咧，其实我哋真正卖紧系卖人流。咁我哋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吸人流嘅一啲唔同嘅方法啦、
0: oh.
3: 我哋每個鋪可能我哋做緊一啲唔同嘅主題嘅時候呢，逐啲講，其實我哋每個鋪嘅餐單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如果要體驗嘅話呢，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分店嘅體驗都係唔同，咁故此啲人流呢就會追住啲餐單而去啦。
0: 密室逃脫這樣的一個經營，其實他們對於消防啊，或者說這一些的鋪位的一個格局會有特定的要求嘛，即係特登要好四四方方，有好大嘅一個調整空間嘅，定係會有啲點樣嘅要求呢？
3: 我首先多谢主持问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反而唔系，我哋反而唔需要特别系四四方方好市正。有阵时我哋都会同一啲业主去倾嘅时候，甚至乎有啲业主佢会邀请我哋话，有啲铺位可能佢等咗好耐都未有人承租，咁、有冇兴趣俾我哋去搞一搞，令到佢活化或者有多啲唔同嘅 activation， 多到人流啊等等嘅成。咁我哋好多时候都系话系啊，其实你俾个好靓嘅。好靚嘅景，我落地玻璃對住個海，其實呢啲對我嚟講冇用嘅，因為我最後都可能封咗佢。咁我就話，其實最好咧就俾一啲係地圖都揾唔到，基本上你可能係跟好多唔同嘅指令嘅時候都揾唔到你嘅鋪位，嗰啲係最啱我哋，因為嗰個本身就已經有一陣財或者味道喺我哋度，係啦。
0: 嗯，所以對於密室逃脫，可能是去找這間的鋪位，也是在這個整個的一個我們說體驗的過程裡面啊。剛剛其實提到了，像是一些的消防。啊，或地理位置，这个是很多人会关注的问题。其二，其实也想问一下，其实，在你们去挑一些的铺位的时候，租金重要啲啊，定系地域重要啲啊？
3: 第一个当然系租金啦。咁我哋亦都将租金系放喺我哋一个成本嘅因素当中啦。咁亦都好多业主对我哋好殷勤嘅。咁啊，因为都知道啊，原来我哋可以带动到啲人流。咁如果啲业主系佢喺嗰條街或者佢喺嗰個地段又擁有好多唔同嘅鋪位，咁我成日都講話，我帶到人流俾你嘅時候，你可以其實係幫助緊你可以提升附近隔離我左右鄰里嘅租金喎，咁你相對地都可以提升你嘅收入。咁我其實我同你喺同一陣線，所以我好多時候覺得業主同租客唔一定對立。咁第二點就消防啊等等嘅成咧，我哋嗰個考量就係商場鋪，其實嗰個考量就好少，因為本身商場鋪嗰個規格或者個嚴格嘅規定已經好 firm 啦，好肯定，好確實噶啦。咁但至於街鋪嗰啲咧，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樓宇嘅樓齡啦，咁啲樓齡比較耐啲嘅話咧，咁可能佢對於消防嘅要求未必係咁高啦。但係樓齡新嗰啲咧，可能留意消防嗰個係都好高啊。咁我哋所有嘢都係跟足翻消防條例，跟足翻我哋所有房地嘅一啲嘅規範，點樣去做先至可以合格嘅。
0: 最近其实香港在炒的是这个旅游方面的复苏啊，其实也好奇了，其实你们平常遇到一些的客人，我知道有一些就是专门是针对团体客的，例如这个公司啊、学校啊、或者某这个团体啊，你们呢其实这个定位方面会有一些的特别的取向吗？
3: 我哋有从小朋友到大人，所以我哋嗰、那个整个客户群组都几有趣嘅。
0: 嗯，
3: 可以咁讲系六岁到六十岁都好适合。咁我哋因为有条副线啦，就专做小朋友，咁啊喺商场铺里边嘅。咁、喺商场以外咧，就有啲大人，好似你正如你所讲，公司团队啊，嗰啲团队训练啊，或者一啲游客啊，甚至乎一啲本地一啲嘅香港情侣啊，打卡啊等等年轻人啊，做一啲挑战啊项目咁样。咁所以其实个年龄层都几广阔。咁呢个就系我哋一路以嚟就系、是。个由过往嗰十几年开始啦，我哋一路做到而家嗰个成绩就喺呢度咯。我觉得香港其实一个好韧力的地方嚟嘅，即系坦白讲，即系租金同

0: 人力成本是偏高的，不过在香港能够即是站到稳脚的话，我都觉得是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地方来的。
1: 十几年这个数字说出来特别不容易，中间又经历过很多，我们包括像疫情啊这些很艰难的时刻，其实你们作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特定的地方啊，可能特定的时间去经营的地方，那你又没得说哦卖多少件这样赚多少钱，其实在疫情期间你们会非常难去经营吗？有半分钟左右时间。
0: 疫情嗰时候其实好彩我哋都发展咗海外，咁故此我哋同时间我哋香港加海外都同时启动，咁亦都喺疫情期间我哋启动咗我哋嗰个线上版嘅体验，所以我哋都有拉上补下，咁都好彩地我哋可以过到嗰个难关。
1: 是，老板也不容易啊，线上的一个密室逃脱的一个体验呢、啊、这个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以及对于未来来说呢，大家也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也希望香港本地的这一些商业方面的走势呢可以有一些像 Rick 一样啊灵活的头脑去应对不同的一个时刻的环境啊。今天非常谢谢 Rick，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李根新 Ivy 的专业分享，这里有时间呢再邀请我们的 Rick 上来呢跟大家分享更加多有关于这一些另类的营商环境啊，到底会怎么样在香港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继续的生存下去，有更好的发展。再次谢谢 Amy， 谢谢 Ric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将军澳道往旺角的方向呢，进至东九龙政府合署的慢线呢是有坏车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蓝田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建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在贼鱼冲英皇道，由于有电车的路轨工程，来回方向呢介乎民心街以及芬尼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只准电车行驶。提提各位留意，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部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监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喂己喂人，一起支持全程不喂。
0: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地产专题，我们的寻铺有我们的李根新 Ivy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 Rick 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目前铺市方面的最新发展。现在铺市跟楼市方面呢走着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趋向啊，所以大家如果要真的进入铺市的一个投资呢，记得要

0: 留意刚刚 Amy 所提到的银行啊，以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空置率的一个关注度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是，刚刚跟大家关注于地产了，接下来我们关注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向吧，徐阳。
1: 嗯，没错啊，我们看到呢，在今天整体呢，港股呢是上涨的。那在 A 股方面的话呢，今天的整个走势呢也是比较 OK 的。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话呢，是昨天在北京调研，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呢培育塑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一个优势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呢是按日上调。人行呢今天在公开市场呢是开展了5亿元人民币的一个7天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的话呢是 1.4% 啊，三大股市的话呢都是一个低开之后的话表现反复的格局。上证指数的话呢是全日上涨38点，升幅 0.9%， 深证成指的话呢是上涨 0.3% 啊，是小涨39点。另外的话呢，创业板呢是微跌了6点啊，跌幅0.2%的。同样的话呢，主要内银股呢今天表现靠稳啊，那工商银行上涨0.9%，建行的话呢是升了1.74%。内险股方面的话呢，中人寿呢是微跌的，那中国太保的话也是跌了0.5%，比亚迪的话呢是上涨了1.6%啊，那宁德时代的话呢也是上涨了0.1%的啊，整体的 A 股表现的话还是好坏参半吧。
0: 嗯，一会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来看一下整体 A 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时间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最关注的美股今天晚上的走势了。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期货方面在亚洲时段呢，主要都是偏软的啊。现在市场呢还是关注于今天将会公布的美国 ADP 就业变化周报，而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黄金的牛市到底结束了没有呢？今天晚上啊，对于白银、黄金这些的有色金属啊，可能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提升。同时呢，现在市场啊，对于一些比较高估值的一些的公司，包括之前提到像 PayPal、Lululemon 这一些的股份，有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大型的我们说机构投资者的增持呢，令到市场的一个窗口啊会开始不断的开放。同时呢，现在对于美股方面，到底整个战术会不会需要更加去谨慎状态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第一线新观察，之后将会跟大家来关注 A 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2: 第一线新观察，
3: 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根据瑞银的最新报告指出，英国5+1政策将会为香港的楼市带来正面的支持。根据该项的政策呢，移居英国的港人最快明年就可以申请入籍，部分人士呢或者会选择回流到香港。瑞银预计这一项的因素呢将会推动本港的楼市今年升幅达到5%到10%。瑞银亚太区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林振宏表示，英国就业环境相对困难是推动港人回流的重要动力之一，综合有没有子女、是否单身等的因素，粗略估计可能有大约26000人回流到香港。林振宏同时提到，内地学生来到香港考 DSE 的趋势呢，也对于楼市构成正面结构性的支持。香港大学的入读率呢高达 21%， 远高于内地高考平均 2% 的入学率，加上香港大学在全球排名领先，吸引大量内地的优秀考生来到香港升学，成为了长期利好楼市的因素。而在物业股选股方面呢，该行就最看好私人住宅的板块。林振宏建议投资者呢重点关注3点。第一呢，就是公司是否有资本回收的往绩，这有助呢提升股本回报率，也就是 ROE， 还有估值。第二呢，就是资产负债表是否健康，而第三呢，就是租金收入是否足以匹配利息和股息的支出，确保财务的稳健。总体来说呢，瑞银认为港人回流潮加上内地学生来到香港升学的结构性需求呢，将会为香港楼市提供额外的支撑。短期内呢，楼价有望持续温和的上升的趋势，但是呢，仍然要留意整体经济环境和利率走势的影响。第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2: 第一线新观察。
4: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5: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6: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5: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5: 全球市场先机。
6: 一线金融网，
5: 周一金钱本色，
6: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5: 周三科网专题，
6: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5: 周五美股一周看。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5: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6: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最强财经阵容，
5: 和你走在
6: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啊杨德龙博士。杨总，杨总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3: 杨总啊，我们看到呢这个四月份的经济数据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啊这个让投资者担忧的一个情况，那正好呢也是啊大家的话呢是希望啊听一听杨总的一个看法。那同样的话呢，对于接下来我们说六月份啊还有这个啊三季度的这个经济包括整个资本市场的话呢，也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啊预判。那回顾我们说整体的这个一二季度啊经济方面的话呢有一些看点啊，比如说我们的外贸啊、制造业、AI 相关的这个产能啊、发展、新能源等等啊，都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开局。啊，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社会的这个消费啊，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房地产的一个相关的投资啊，还有这个居民的一个储蓄的话呢，其实也是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四月份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我们要不要去这个担忧啊？它会否这个继续恶化，还是说一个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偏冷呢？
7: 最近统计局公布了前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前四月整体来看呢。经济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波动，特别是四月份，这个数据啊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这个这个既有季节性的因素，同时呢，也是这个消费增速出现这个回落，一到四月份的话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同比增长1.9%啊，四月份的话呢。同比增长0.2%，和前三个月相比啊，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啊，说明消费不振呢，还是一个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掣肘因素。那么其中呢，乡村市场和网上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啊整体的这个增速。一到四月份呢，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乡村消费品啊零售总额增长2.8%。但整体来看呢，这个增速啊都不太高，这也反映出啊，提振居民收入啊是提高消费增速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当前一些传统行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啊，经营相对比较困难啊，那么这影响到居民啊工资性收入，所以对于消费啊起到了比较大的压制作用。而前几年房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房价的下跌呢，相当于减少了家庭财富的总额，那么造成了财富的负效应啊，这无疑呢也是导致这个消费增速下降的重要方面啊，所以这两年这个推出的啊以旧换新啊，以及这个消费补贴等政策啊，也是为了稳住啊经济。这个消费增速，从而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盘。那么今年呢也会发行2500亿的特别国债来以旧换新。但是提振消费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那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出慢牛长牛的走势，形成了一定的赚钱效应。那么居民储蓄啊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这个趋势逐步形成， 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出现多支基金销售爆款超过50亿以上的首发规模，最大的一支甚至超过70亿，这也是创了2022年以来的这个新高。

0: 这说明，随着市场啊逐步走强，赚钱效应的提升，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啊。那么资本市场呢，也呈现出结构性的行情，科技，无疑是啊这一轮行情最主要的方面啊，配置科技啊六大赛道的投资者呢，获得了较好的回报，这也形成了比较强的赚钱效应。从去年我就一直提着六大赛道是，这个产生10倍股啊最多的这个领域啊，包括像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等储能，以及生物医药等啊这些板块呢轮番表现，带来了较强的赚钱效应。资本市场如果后续能够持续走强，是有利于提振消费增速，从而稳定经济增速的。而传统行业呢，经营相对困难啊，新兴产业呢，则是表现的欣欣向荣。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的分化呢也难以避免，所以投资者也要考虑到当前经济转型的一个局面。这个市场资金呢也持续从金融、地产传统周期等存量低增长行业集中流向高研发、高壁垒、高增量的硬科技成长赛道。随着这个盈利持续释放，估值稳步抬升，增量资金持续入场，A 股市场中期上行趋势不变。投资者可以关注我从去年初就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这个六大科技赛道的投资主线机会。
1: 明白好，非常的清晰。那另外的话呢，也让大家的话呢，对于目前的经济环境的话呢，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另外的话呢，在这个现在的整个的港股跟 A 股方面的话，进入到二季度啊，我们依然还是把一些重点的关注在芯片半导体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那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等等。另外的话呢，平台经济啊也会有一些亮点。当然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一次的会晤那一方面的话呢是签了很多的订单另外一方面呢对今年整体的中美关系的走势的话呢，可能有了一系列的稳定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您觉得对三季度的整体 A 股啊，包括这个港股会带来哪些积极的信号呢？
0: 好的。近期啊，中美元首会晤无疑是提振了这个全球投资者对于中美关系缓和的这个信号也提振了投资者对于中国资产的信心。A 股市场、港股市场在三季度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的行情那这次会晤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也增强了中美两国的互信。那这次特朗普总统这个带了16家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来访华，那这对于促进中美贸易合作以及巩固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加强了中美这个企业的合作。也昭示着前几年盛嚣尘上的脱钩断链论彻底破产，那么中美产业链呢，已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个密不可分的一个状态，而中国既是美国这些企业的这个供应链，同时呢，也是最主要的市场之一那这次英伟达放开 H200 这个高端芯片，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未来呢，中美关系可能会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而不是这个出现无序的对抗那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三季度这个A 股市场有望迎来震荡回升的态势，逐步形成这个慢牛长牛的一个走势。而结构性牛市的特征已然非常突出，那么近期创业板这个指数上证指数均创出11年的新高，主要是受到产业周期。

0: 绩和业绩啊兑现的双驱动，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刷新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个代表了啊资金对于科技创新方向依然是比较有信心，那么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转型期呢，这个往往呢也意味着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啊和经济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像近期连接机器人板块如期上涨形成了很强的赚钱效应，这个在4月份市场调整的时候我就多次提到，考虑到特斯拉新款的机器人 Optimus V3 将在7到8月份发布这可能会带来连接机器人板块的热潮，而最近飞鸽机器人发布了能做家务的这个机器人视频以及美国一家机器人公司直播了这个工厂机器人长达8个小时的工作视频，那这些呢都表示机器人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这会给这个市场带来较强的一个投资机会，从这个中长期来看呢，机器人走进我们工作生活的每个领域已经这个可以也预期了那这对于整个机器人板块也是一个利好的这个推动，那么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呢，在近期表现的比较明显，而长鑫存储公布1季度业绩可能达到200多亿，上半年预计达到500亿，全年业绩甚至可能破1000亿这也代表了存储芯片需求量非常大，那么长鑫存储呢也在全力的冲击科创板 IPO，那这也带来整个存储芯片板块的一个表现，长鑫存储负责人这个朱一鸣呢也是我清华的这个师兄，同时也是在清华五道口读博士的同班同学，那么前几年呢我也有幸这个参访了朱一鸣创立的这个长鑫存储确实是这个国之重器弥补了我国在存储芯片方面的这个空白那么芯片半导体呢也是我看好的6大赛道这个第一个重要的这个赛道那么作为AI 时代最重要的这个部件芯片半导体是智慧的大脑也是未来需求量最大的一个这个领域可能会带来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大发展那在资本市场呢，也引起了这个各路资金的关注。
1: 是的，明白。那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呢，随着现在这个伊朗方面的一个局势的一个不稳定嘛，那当然的话呢，之后的这个停火协议要如何来去解决呢，也是摆在现在国家跟国家之间利益包括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那对石油跟黄金的话呢，其实也是明显的出现了一系列的波动。美国来看的话呢，尽管现在的经济这个只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增长，但是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胀的一个隐忧还是很难消除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看到呢中国跟日本方面的话呢近期的话呢继续的是抛售了美国的一些国债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接下来美元的一个还有黄金的一个跟跌呢？
0: 好的，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一定的回落跌破4500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价格下跌，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过去2年涨幅较大，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所以然后在获利回吐压力之下，这个黄金价格呢出现了回落，另外呢就是中东战争这个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束日期。这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实质性被封锁状态。那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这使得全球通胀预期再起，美联储不得不推迟降息时间。美联储降息，时间推迟呢，也是对于黄金价格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同时推动了美元指数连续多个交易日出现回升，现在已经这个逼近100大关。 那么从长期来看，去美元化，是大的趋势啊。那么在美联储啊实施多轮量化宽松，美元越发越多的情况之下，长期来看，估计金价的趋势依然是向上的，啊，所以近期估计金价的，这个大幅回调啊，也为中长期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逢低布局的机会。
1: 是的，那我们再来观察呢，就是在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对于整体的这个纳指方面的一些表现跟走势。那在中美会晤之后的话呢，其实纳指的走势还是不错的啊，包括呢像一些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芯片的这个走势的话呢，也是领涨整个的纳指。那随着说现在的这个中美会晤的结束啊，那一些高风险的一些个股的话呢，也出现了一些回调的一个情况。那在中长线来看的话，在这个纳指的这些芯片半导体的一些我们说暴涨的一些相关的产业，包括产业链方面的一些这些个股的话，会否有更大的一个机会在我们说这个三季度的话，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呢？
0: 美股方面呢，近期啊，美股股指整体表现强劲啊，但是芯片板块呢出现了极大幅度调整，那么纳指啊，经过多年的上涨啊，估值上确实处于历史的高位，AI 科技泡沫啊，会否破裂的讨论呢也越来越激烈，那么今年五一啊，我第八次到美国参加巴菲特大会。那么作为谨慎的投资者啊，巴菲特连续14个季度大幅减仓美股，也体现出啊巴菲特一贯风格。那他对于 AI 科技泡沫是非常谨慎的，在美股跌创新高的情况之下，巴菲特却是不断的减仓美股避险，防止泡沫破裂，带来的这个净值的下降，也在账上呢存了接近4000亿美元的。类现金资产等待呢，一旦美股出现泡沫破裂甚至等到人们不愿意接电话的时候再入场布局。
1: 是的，那同样的话呢，这个大家也对这个美国经济一方面的话保持相关的乐观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现在的美债的一个情况的话呢还是挺悲观的，所以也很影响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啊。看到呢，这个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是升破了5.1%啊，也升至近3年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啊，所以呢，大家呢对于这个现在美国的这个整体国债的包括美元的这个信用风险的话呢，也加大了这样的一个担忧。我们看到呢，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的话呢，近期升温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现在对于中国内地方面来看的话，这个经济呢还是以这个出口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如果人民币呢升值这个过快的话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出口所以您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话，人民币有没有一个这个温和上涨，还是说会到一个点位会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平衡点这个汇率方面的话呢，会企稳一些甚至呢会转弱一些呢？
0: 好的，在汇率方面啊，虽然美元指数出现了强劲回升，但是人民币相对美元呢，仍然是保持了这个升值的趋势，这也验证了过去2年我在十大预言中的预判。那么我在十大预言中讲到，这个人民币相对美元这2年呈现出升值的趋势，那么在过去2年最低达到7.4，现在已经回升到6.8左右啊，那么这个未来可能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呢不会出现快速升值，而是出现缓慢升值的态势，这也反映出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大数据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领先地位那么和这个美国在 AI 科技领域呈现出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的格局，而不像之前很多投资者担心的会被美国甩在后面，那么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充分地体现了，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那么中美之间的对等关系，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人民币走强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因素。当然，人民币升值 较多呢，对于出口企业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央行主要的这个政策目标，预计后市人民币中长期的趋势还是升值趋势，但是不会出现过快升值，短期之内呢也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反复，维持一个在一定的区间内，这个相对均衡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国进出口企业进行这个外汇管理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话也非常感谢杨德龙博士呢，又和我们做出了精彩的评析。感谢杨总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您评析全球经济。
2: 谢
1: 谢。
2: 谢
1: 谢您，我们再会。
2: 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2: 拜拜。
3: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了下午的6点钟啊。那刚刚的话呢，这个杨德龙博士的话也谈到说啊，这个四月份的整体中国内地经济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消费支出，因为呢消费呢是 GDP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那如果说四月份五月份的消费连续下滑的话呢，我们可能也还是要去留意啊这个股市方面会受到相关的影响了。OK， 好的，那时间接近到6点钟啊，那明天同一时间的话，5点到6点依然是一线金融网，我们不见不散了，
2: 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则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2至4月的 1.5%。 总就业人数从365万5700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万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万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是见于建造业，上升则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的发展。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及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多接报，一名技工在崖前廊到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的单位之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钟，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昨天到今天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也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也确诊2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

0: 宣布这一次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1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0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538.35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的方向，近至九龙公园径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关冲市政大厦。柯士甸道的来回方向靠近广东道，同样很多车。界限街也是有交通意外的，往观塘方向近至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同时不能通往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比较多车。将军澳道往旺角方向近至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江穗九龙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穗港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九龙区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屯兴路。提提各位留意，元朗的红雅路呢是有水管的铺设工程，现时呢红雅路是封闭，禁止所有的车辆进入。现时呢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唔系卖鬼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人要悟透自己，就要先学会欣赏自己，把握自己，还要心疼自己。
5: 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觉得当夜阑人静的时候特别容易思念，这时候的思念呢就会让你呢有不同的感觉。希望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6点到7点半的夜晚呢，你都会想起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既然是思念的话呢，我想很重要一点呢，这个思念的对象呢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分量很重要。当然呢，因为你是唯一，所以思念也更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翁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今生不再有另一次交集，那我会把曾经放在心里。
2: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
0: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
3: 我是李义君，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2，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06，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41.11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界限街是有交通意外，往观塘的方向禁止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同时呢不能够通往太子道西的天桥附近一带都很多车。另外，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早前呢禁止九龙公园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呢是继续排到左敦道的位置。柯士甸道进至广东道来回方向都很拥堵，车龙是分别去到接近七贤道南以及联翔道进至民南队总部。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晋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至缆车总站一段多车，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接近电讯大厦，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多车，车龙接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赵安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5: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4: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如果能够一见钟情的话，那真是一种幸运。当然呢，这种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但是呢，面对这个情人，有的时候呢，这个情人眼里容不下一颗沙。所以呢，面对爱情的时候，要让对方不多疑，就必须付出全心全意，去回应对方的热情。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光良，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在生活中不要计较太多，把时间留给想做的事、想见的人和想说的话。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感恩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跟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浪漫的情歌。欢迎您继续回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能够结婚结成连理，我想呢，这是三生有幸，也是大家期待的美好的结果。不过呢，在结婚之前可能困难重重，因为呢要先经过这个层层的考验，特别呢是在求婚这个阶段里面，会不会呢需要有100个求婚的理由才能量一量对方在你心中有多重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鸿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照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这个星期有第二场的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及60名高级别的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说，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谈及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1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06，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42.0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

0: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1: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0: 你消息真灵通啊！
1: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2: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7: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6: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蒲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8: 我是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范逸文所演唱的《你是我前世的知己》。有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幸运，能够遇上一个非常了解你，同时呢也懂你心意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可能就是你前辈子的这个知己。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感觉呢，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话，有可能呢会让这段情呢痴痴的等到最后呢，就变成两个人生命中短暂的插曲了。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Kit 陈洁仪，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黄小琥所演唱的歌曲《说腻晚安》。我觉得晚安说再多呢都不会腻，因为呢表示你对对方的关心。而看看时间，今天晚上的音乐抱抱又跟你说晚安了。那我想呢，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毛不易的歌曲，希望每一天我们都是平安而健康的。明天晚上音乐抱抱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又说，政府已经就鸿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管理公司这个星期将会举行第二场的业主简介会。国际方面，普京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六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也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
3: 这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
3: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2: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及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与美国以及世界间的贸易都有利，也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于鸿福苑火灾所带来的悲痛以及困难表示理解以及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也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的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照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
3: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是发了信件，希望他是细心阅读信件里面提出的各种方案，按着自己的考虑是作出选择。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紧的，正式的情况呢是要交返给工作委员会去审视而作出分析的。
1: 对于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李家超说相关管理公司这个星期有第二场的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在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

0: 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院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今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
1: 针对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我们一向呢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们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的。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们看公务员的表现呢是应该看整体性。当然云福院的独立委员会现在是正在进行审视，我们希望在委员会的报告提交之后呢，我们可以更了解在责任承担方面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0: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
2: 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天在香港举行，这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药物研发、香港作为体育文化及休闲枢纽在变迁世界秩序中的国际贸易等。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致辞表示，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
3: Recent years have seen mount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trade conflicts and war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uncertain and volatile,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s, businesses and ordinary people everywhere. Yet amid these uncertainties, Hong Kong continues to stand out as an oasis of stability, connectivity and opportunity. Under the support of our country, China, Hong Kong remains deeply connected to global markets while benefiting from the strength.
2: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大都会，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是金融、贸易与航运的重要枢纽，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4: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bringing togeth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not only a major hub for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exchang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t is therefore the most timely and fitting to discuss global governance here in Hong Kong.
2: 他又说，要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巩固全球治理的基础，要完善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弥补全球治理安全赤字，要携手促进共同发展，提升全球治理效能，要共同应对紧迫挑战，补齐全球治理短板，要充分发挥多元主题作用，汇聚全球治理力量。
0: 为推动新田科技城的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等。民建联议员洪锦璇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以及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孙东说，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定。
5: 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那么非官方董事呢，则来自不同的背景和界别。现在呢，我们初步计划将会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么

0: 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员会向外公布。
1: 新田科技城将提供210公顷的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开始陆续推出当中的大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多少是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说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0: 大概2027年开始会提供2-3公顷的土地。新田科技园公司呢，需要先在这2-3公顷的土地上尽快呢建立一些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一个据点。那么等园区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很快就会成立了。那么我想是会适时的向各位交代，那么头20公顷怎么去用。
1: 孙东又说，下个月将会推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余下的用地，目标明年6月30号之前进行最少2-3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的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的土地。
2: 东涌线沿线项目工程于2023年中展开，港铁交代最新的工程进度，其中东涌西站的大堂层已完成挖掘，目前正挖掘月台层及建造楼板，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于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至于隧道钻挖，则预计于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团队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大幅减低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3: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也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一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呢，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的减声音和减尘的效果。
2: 东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设两条和共1.3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说，项目采用钻挖机方式建造，并首次采用钻挖机原地掉头的方式，能节省启动第二条隧道工程所需的时间。
3: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呢，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钻挖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吊落去树井，再装嵌咁样，对于个施工同埋对于地面的交通呢，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啦。我哋今次经过好小心的规划之后呢，克服咗空间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钻挖完工之后，做咗我哋港铁公司第一次嘅喺狭窄空间原地掉头动作。
2: 至于社区友善方案衍生的额外成本，港铁说于项目规划及设计阶段已经纳入考虑。
1: 转看一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天晚上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明天早上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强调俄中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与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也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的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戈马市在内的地区都有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在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他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前往相关地区的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天内曾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仅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在今天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晚也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给美方。伊朗传媒报道，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做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

0: 在核计划方面做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也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考虑开辟新的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法国有一只野生的小鹿，最近呢被发现在马路原地自转，异常的行为呢引起民众的关注。当地警方调查之后呢，估计这只的小鹿是因为贪吃出事。那么究竟它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另外，部分地区呢近年是推广昆虫入菜的文化，但不代表呢所有的昆虫都是可以食用的。韩国首尔一家的餐厅负责人宣称，不知道蚂蚁在当地并非是可食用的昆虫，在食物当中加入了这种的蚂蚁，当中的重金属含量比一般的食用昆虫要高超过50倍，遭到韩国检方起诉。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年推动昆虫饮食，认为可食用昆虫含有丰富蛋白质及维生素等，也有助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不少餐厅也掀起昆虫入菜的潮流，希望可以促进环境可持续，也可增加噱头吸引食客。不过韩国首尔一间米其林二星餐厅就因为没有遵循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被指控从2021年开始供应可让顾客自行添加蚂蚁的甜品。根据韩国食品卫生法规定，可食用昆虫共有10种，但当中并不包括蚂蚁。另外，有网上用餐评论提到，涉事餐厅使用的蚂蚁听闻是主厨从韩国的雪月山智异山亲自捉来，但据报实际上是从美国及泰国等地进口的蚂蚁钳。韩国卫生部门检测后发现，有关甜品中的蚂蚁重金属含量比一般食用昆虫高超过50倍。韩国传媒报道，这间餐厅几年来共卖出超过12000份含有蚂蚁的甜品，累计营业额超过1亿2000万韩元，折合港币大约61万。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对餐厅负责人提出起诉。据报，负责人向首尔检方供称，餐厅主厨过去在美国和欧洲工作时，也有在食物中加入蚂蚁的做法，他们不知道在韩国这样做是违法，最终仍被检方以违反食品卫生法等罪名起诉。把食物放进嘴里，除了人类要留心，其他动物都一样。法国东部索恩卢瓦尔省近日发生一宗动物疑似吃错东西的事件，一只野生小鹿被发现在乡间道路上摇摇晃晃，更不停自己原地转圈乱走，又在地上滚来滚去。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宪兵队在社交平台发布这只野生小鹿行为异常的片段，当时执勤人员正在附近巡逻。影片中，一只鹿在路边不仅步伐不稳，甚至不知为何自己在原地不停自转，看起来就好像人类喝醉酒一样。当地警方接报后，随即提醒驾驶人士提高警觉，以免发生碰撞意外。警方说，野生动物在春季容易误食发酵果实、嫩芽或腐烂植物，果实中的天然糖分在酵母作用下会产生乙醇，也就是与啤酒、葡萄酒相同的酒精成分。当动物摄取后，就可能出现类似醉酒的行为反应。警方强调，像这样的醉鹿事件 可能构成道路安全危险。

0: 这些动物因为喝醉，可能突然横越马路，行动迟缓，甚至在路中央停滞不动，行为完全无法预测。在夜间或乡间小路，更容易引发车祸。警方在社交网站贴文中以幽默方式提醒驾驶者。 如果遇上喝森林开胃酒喝多了的小路，千万不要开快车。驾驶者若在森林或郊区道路上遇到类似情况，应立即减速，避免急转方向盘，并保持高度警觉。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 港股呢，今天比较反复，恒生指数呢全日的高低点数波幅只有大约170点，收市呢是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约为0.5%，结束两天的跌势。主板成交金额是缩减至近2722亿元。 科技指数就升约0.3%，报4,857点。 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过2%。 阿里巴巴和美团就升超过1%，小米和京东集团就偏软，百度公布业绩之后升超过1%。油股由上升，中海油升近3%，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就升超过1%。金融股多数都造好，汇控和中银香港升近2%，工行、中行和建行升超过1%。 公布新三年计划的渣打，股价高收超过2%，友邦就跌近1%。新能源汽车股受压，未来跌近5%，理想就延续上日的跌势，低收超过4%。沪深股市下午走势比较强，三个主要指数收市仍然个别发展，电力、半导体、云计算等的股份上升，能源、金属、体育等的股份下跌。 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升幅为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升幅为0.26%。创业板指数报3,908点，跌6点，跌幅为0.16%。天气方面呢？ 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会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 现实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路边监测站则为2至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 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呢，都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29度；北京有雨，18到22度；台北有雨，22到28度；首尔有雨，19到21度；东京有雨，18到28度；曼谷雷暴26到33度；孟买天晴28到33度。 悉尼天晴13到20度，多伦多雷暴18到29度，纽约天晴21到32度，巴黎骤雨11到16度，罗马有雨12到23度，维也纳天晴9到22度，雅典骤雨14到24度，开罗天晴23到31度，利马明朗18到22度。 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渊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鸿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照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这个星期有第二场的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的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会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的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以及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谈及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就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1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06，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42.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

0: 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啊，相信有唔少朋友都已经用过无人机嚟去旅行、影下相、拍下片咁样啦。咁其实你知唔知道咧？我哋都可以用无人机嚟检查一啲建筑物啊，譬如佢哋外墙啊，甚至乎系用360嘅相机嚟检查入边假天花同升降机槽等等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一间本地嘅香港初创，佢嘅创办人兼 CEO 阿何俊一先生 Desmond， 嚟同佢倾下，到底佢哋公司系点样用呢啲技术、呢啲科技嚟帮助我哋检查香港嘅呢啲建筑物咁样嘅。Desmond， 你好啊。
2: Hello， 你好。
1: 系啊，咁其实咧，你依间公司就我初初认识嘅时候就觉得哇，几特别、啊，仲要系用晒我两种都几中意玩嘅呢啲gadget 啦，电子玩意。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你依家公司？其实即系我啱啱咁样讲，只系。都唔係講得好全面啊！等你嚟介紹下、
2: 可以啊，我都可以介紹一下。咁其實我哋係做一個 AI 咧，咁配合無人機去做唔同嘅檢查。咁其實啱啱都有提過，我哋平時非無人機，應該話平時如果我哋要睇樓啊、睇一啲基建啊、密閉空間，好多時都要人去睇，可能未必去到咁一啲危險嘅位置，或者你個香港咁多樓咧，其實全部都勁高，30几、40几层，你好難喺地下睇到曬所有嘅範圍點。咁所以其實我哋用嘅載具就係無人機，只要我哋飛上去拍攝所有嘅環境，我就知道究竟裏入邊嘅情況係點。但同時間我哋後邊就有一個 AI 訓練咗出嚟，去認呢一啲損壞痕跡、裂痕啊、漏水啊、生鏽等等。咁原上香港就可以去輔助到物業管理公司啊、政府部門去做唔同嘅勘察。
1: 咁你哋公司依家运作咗几耐呢？
2: 我哋公司其实21年成立嘅，但系啱开头嘅时候咧，都唔系做无人机检测，我哋系喺24年左右咁就转化咗做无人机 AI 检测。
1: 我正想问你啊，因为我就系睇紧，咦，系咪啲报道写错咗咧？其实你初初系咯，你可唔可以略为介绍下你初初系？
2: 可以啊，其实我系2021年嘅6月21日，我仲好记得，系开始成立间公司嘅。咁嗰时一开头咧，其实我哋系做。都系损坏，但系汽车损坏检查，我系俾人撞咗车之后，可以即刻攞个手机应用程式去影低架车嘅相，咁我个 AI 就可以去睇到架车边个部件有啲咩问题，有冇花痕凹痕，有几深，维修价钱几多，再做埋保险索偿。咁但系做下咧，咁啊喺2023、2024年嗰阵时咧，我哋就我因为本身我哋系数码港支持嘅初创公司，咁经数码港同房协有个试验计划啦，咁我哋就拣咗我哋入去。咁但系其实点解会拣我哋？我哋见到佢其中一个需求咧，就系佢哋平时就系大厦勘察，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哋做啲大厦嘅一啲检测或者勘察啦。咁嗰阵时我哋就将我哋本身有嘅 AI 技術就由汽車轉化落去做大廈檢測，咁就運用無人機去做，咁所以咧中間一個契機去轉化過去。
1: 咁呢個 idea 係佢哋即係佢哋主動揾你同你講話，喂，不如用你哋嘅技術啦，定係係咯個？
2: 其實唔係，我哋嗰陣時其實喺數碼港嘅孵化計劃裏面，咁中間咧就係佢哋房協同埋數碼港做咗個試驗計劃，咁啊第一次搞嘅，佢哋嗰陣時就擺咗記得係五個嘅。problem statement 咁就去讲究竟佢哋有啲咩痛点佢哋遇到緊。咁其中一个就係佢哋嘅 building maintenance， 啱讲楼宇上面嘅一啲问题。咁我哋都系去嗰个时其实我咁啱係见到 email 见到个 program， 我听个 briefing， 我喺出面打波嘅

0: 系。
1: 哦 ，OK，
0: 哇，咁啊，我听到呢，话听到佢讲大厦，咁嗰阵时就觉得其实我做嘅嘢其实都可以运用到过去，因为我系做紧一个 AI for 检测 damage 嘅 analysis， 咁啊唔一定系车，咁我亦都可以摆喺唔同载具里边，大厦系其中一个地方，咁所以嗰阵就即系 draft proposal 啊，即系交个计划书咁去申请，咁亦都经过啲面试，咁就拣咗我啦，喺咁多个公司里边。
1: Okay.咁嗰陣你車嗰邊係叫做起咗步未啊？
0: 其實嗰陣時起咗步噶啦。其實我哋喺21年開始，跟住我哋就個 AI 去又係一樣訓練佢。但我哋嗰陣時就係我哋自己去出面唔同車房揾啲車去影相，或者自己去周圍收集啲數據。咁所以嗰陣時其實都有少少契機噶啦，因為其實我哋做緊嘢都一樣。我點樣可以用一個片段啦，或者系相片精准定位嗰入边，我想揾嗰个物件嗰样嘢系咩位置？咁、所以喺车就我哋会分拆晒成架车唔同嘅部件，边度系侧门、头泵把、尾钳，跟住里边究竟有冇花痕、凹痕，个大细几多？咁调翻转大厦都一样，我哋其实最主要就系用个 AI 去知道究竟我哋而家有冇一个 defect， 有冇损坏啦，喺边一层。佢有幾大，同埋佢分類就係啱講石屎、剝落、漏水、裂痕等等。咁、但係個應用就會比汽車香港大好多。
1: 係咯。咁其實依家香港都好多舊建築物啦，咁、有啲地區直情係要重建啊咁樣嘅。有冇話近依幾年佢哋對你哋提供嘅服務需求係有冇越嚟越多？
0: 有越嚟越多噶、所以我哋都。扩充紧人手
1: ，OK，OK，OK。
0: 我其实我哋一开头咧，好似二四年开始做无人机检测，开头都系因为有政府部门啦，咁啊一个一个咁去做唔同 case， 咁但系通常佢哋一个部门就 manage 好多个管理好多个物业，咁所以当我哋做好第一个、第二个，后面就会多好多物业，咁同埋出边开始有啲报道到我哋做 AI 检测，咁、所以就多咗除咗政府部门就是、商业机构、一啲物业管理公司，我哋都有去接触，咁啊。呢一年头系最比较多啲系
1: 啊，越嚟越忙好啊。
0: 咁但啱啱讲都系外墙嘅检测，我哋一开头做外墙检测，咁啊2024年外墙检测到2025年即上年咧，我哋就有两样嘢做咗。第一就系我哋攞咗第一个政府嘅低空经济沙盒计划嘅牌照。
1: 哦，低空经济
0: 系啊，喺上年3月尾嗰时攞咗嘅。咁所以我哋系第一间即初创啦。去就係專注喺 AI 檢測喺大廈或者斜坡上面。咁去，但係我哋點解沙盒計劃咧？就係以往條例咧，就係一定要有人目測到部機，我哋先可以飛無人機。咁呢個沙盒計劃裏面咧，我哋就可以唔使目測底下去飛無人機。咁變相就例如可以 set 無人機站去做一啲檢測，我 set 定個航線 ，set 定個時間去巡。咁、或者第二唔一定係大廈嘅斜坡都係斜坡範圍好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上年做嘅嘢。咁第三樣就係啱有你開場白有講過密閉空間嘅檢測，嗰啲地方就唔係外邊係室內嘅地方。
1: 咁呢啲密閉空間就你主都可以用無人機啦。我知你最近都話有同一間日本公司又係做無人機嘅，咁、但係佢哋就好細部，咁、就都可以方便飛入去假天花入面呢啲咁嘅狹窄範圍嗰度嘅。咁可唔可以同你講下你呢啲機做到啲咩？
0: 可以啊，我哋本身有用唔同嘅无人机啦，即係内地机有用，瑞士机有用，日本嘅机或者其他外国嘅机都有用。咁、其中一部引进嚟香港喺上年年尾，就係一部日本嘅一个好小嘅门，佢只有 20cm 大，即係一个手掌大啲。咁、
1: okay,
0: 但係佢大细系其中一样，但係第二就係佢个算法做得好好，佢本身小得嚟，佢扁身。佢亦都掂到嘢咧，佢唔會跌落嚟嘅。佢識自己計算翻，佢平衡翻自己。
1: 哦，
0: 咁變相同埋防塵。咁所以變相咧， okay. 我哋就可以入到假天花啲位置。假天花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平時可能商業大廈、商場都有嘅，上邊一個好狹窄嘅位置，可能得個30cm、40cm 高。咁同埋出邊全部都係啲風火水電喉管線路咁等等喺度。平時你要去 check 咧，你可能要派個人上去。咁一來。也危險，二嚟你未必去到咁多地方，即係假設個商場漏水，其實你唔知佢邊個位流落嚟嗰個滴水嘅位。咁、如果你要慢慢打開天花板，慢慢睇有排睇，咁但我哋飛呢個無人機就可以掃描曬佢、或者就係佢可能要做一啲工程，去改 做一啲改建嘅或者係 renovate 佢嘅，但係好多時可能以前嘅大廈廿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基建，可能根本連個圖紙都冇，就算圖紙都冇 update 過。
1: 係、哦，
0: 咁佢入邊其實係點樣咧？冇人見過。咁、我哋就可以用呢部機去做埋個 3D 嘅模型，咁、建埋模，咁變相我哋就可以清楚知道入邊嘅情況係點。
1: 哇！咁你係咯，我正想問你，你用嘅模型機有冇話會，即係佢最基本就一定有個相機啦，即係個視覺啦，普通視覺。咁你有冇話需要加埋其他感應器咧？深度感應器啊，咁、可能温度啊，即係睇流水又要有個温度感應器咁樣，係咯。
0: 睇嗰個情景係咩？我哋都可以加載唔同嘢，例如好似啱講，我哋有一個細嘅模型機，佢有個高清鏡頭啦，但我哋都可以加埋個紅外線鏡頭。咁上我同時睇曬兩樣嘢，上乎我亦都可以加啲向上鏡頭，向或者一個 gas detector 即係氣體嘅檢測儀。咁上個應用就會大好多。外牆嘅無人機都係嘅。其實而家其中一個比較得意嘅 case 我睇緊就係一啲 sensor 有個 partner 去做啲。Ultrasonic 即系
1: 超声波
0: 类似嗰类咧，系，但系希望咁样去做到流水嘅检测。但系本身我哋就算用外墙非无人机，我哋都有高清镜头、红外线镜头。其实就咁样可以扫描晒成个大厦，我知道边啲地方有啲严重嘅损坏，边啲地方有啲轻微嘅损坏。
1: 系
0: 咁，达至个管理公司可以知有啲咩地方有即时危险，即刻维修；边啲系冇嘅，但系可以观察住佢。
1: 咁假设话你外墙有裂痕，有乜嘢嘅话，咁、其实你哋个无人机睇到嘅嘢，或者系即系佢会自动话你知啊，定系你都系有个人睇住个荧幕，或者睇翻之后嘅、
0: 我哋其实飞通常都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睇墙、睇环境，平时就要睇啲雀会飞埋嚟、第二咧就系睇个 control， 咁、所以其实我哋飞嘅睇 control 咧，我大概都会知边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但始终你有啲位系好细微咧，少个裂痕，或者就有啲石屎剥落，咁飞嘅时候未必真系好完全专注嚟揾所有 defect， 咁所以我哋做咧就系我哋会拍晒所有片，跟住即系将所有片同相 up 上载去我哋平台上面，咁我哋就会去运算个 AI 出翻个报告，咁我哋就会点晒啦，究竟佢边一层有啲咩问题，甚至乎有个 3D 嘅模型里边，我哋有埋个。个损坏个 tap， 咁变相你管理公司睇就容易好多，咁所以后期可以做检查。但我都有试过有人问我哋，哇，我想即时知得唔得咧？其实都可以嘅，只要嗰个无人机我哋令佢上到网，咁啊直接其实我哋个 AI 可以 run， 即系可以即刻 run 到，咁即刻可以即时做到啲即时嘅运实时嘅运算，去揾到 defect。
1: 咁通常你做一栋普通嘅商业大厦或者私人住宅大厦咁样，同以往佢哋传统嘅检查方式比，即系其实我都想问你，平时嘅话系咪即系可能佢哋要定期搭棚架咁样，真系慢慢咁样逐分咁检查？
0: 平时可能一系你就喺地下度望上去，或者拎个望远镜望，或者你搭棚都可以嘅。但你搭棚你就要花时间，亦都成本都高。
1: 佢哋通常如果咁做，佢哋以往系几耐做一次咧？
0: 几耐做一次？
1: 系咯。
0: 其实睇公司或者睇部门，有啲可能一年一次去睇一睇，有啲可能系有问题嗰阵时就即刻要睇。咁但系无人机好处就系我冇呢个时间限制，同埋我成本都会相对低好多。可能搭个棚，如果即系成栋去搭，可能使几十万到过百万都有机会，但我无人机咁样飞，其实我只系需要半日至一日嘅时间，我就已经可以扫描晒成个大厦，咁所以个时间会快好多。第二就系、你无人机先可以正面咁望落埲墙度，如果你喺地下影，你所有嘢都系斜影落去，或者你有啲转角位你已经睇唔到，干净位你更加睇唔到添。咁所以无人机嘅好处就系、成本更加好，同埋就算打风落雨，我真系见到即刻有问题，我即刻可以飞到上去睇。咁、最后就是我哋本身都有飞过唔同地方，包括城市里面密集嘅地方都可以。因为本身我哋有牌照，有民航处嘅牌照，亦都有其实一个礼拜应该有平均三日都飞緊。咁、所以就最主要就是我哋会保持一个距离影个大厦，咁所以收返嚟嘅相都会有一定嘅质素。
1: 咁你依家飞就 即係起碼要兩個人去操作啦。
0: 係、嗯、啊，
1: 係啦。咁跟住你收集翻嚟，你除咗話即實時睇可以實時睇之外，你通常要幾耐時間去運算產生個報告定、
0: 哦？如果成個流程啦，我哋飛無人機可能半日至一日，
1: 係。
0: 然後之後我哋個 AI。run 个 AI 出个报告，其实讲一个礼拜内已经完成
1: 一个礼拜
0: 成件事。你快嘅，我哋两三日都可以搞得掂。
1: OK OK。咁我最好奇嘅就系、是、依家用 AI 就你一定要有个模型。咁、你哋个训练出嚟嘅模型咧，我系好奇你训练嘅过程系点样啊？
0: 训练嘅过程系点？我哋一开头比较痛苦啲，一开头冇乜数据，咁、所以咧，我哋训练过程有其他两样嘢我哋要做。第一，我哋会好，而家大部分嘅一啲视觉嘅分析都系咁，就系我去有唔同嘅相，跟住我去标示啲相上面嘅 defect， 跟住就即系我教佢呢个系个 crack， 呢个系个系个石屎剥落，呢个流水，咁、你系咁画标示啲图片俾嗰个 AI， 佢就好似你好似教个幼稚园学生咁，
1: 全部人手、
0: 啊，你上到大学你毕埋业，咁佢就会熟习好多，佢就可以认到个 pattern。但你咁样始终都系有一个error， 即系有机会错，因为佢都系用一个计机会率嘅方式去计。我见到相似嘅嘢，究竟系咪真系一个裂痕咧？咁、所以我哋第二步都会做一啲算法，即系用一啲计数方式去计好究竟我睇出嚟嘅嘢系咪真系。啱，即係可能我從佢大細，從佢顏色，從一啲即係我計得到嘅特徵去做分析。咁呢一種我哋會咁 combine 去做 AI。咁第二就係有時可能我影相咧一張一張，每一層或者每兩層影一張相，我都會做啲算法，例如會將所有相黐埋曬一齊。咁變相我哋有個高清嘅全景圖，咁睇下成個大廈係點。
1: 咁你個建立呢個模型嘅階段经历咗几耐时间先至去到一个你觉得系可以开始用？
0: 我觉得我哋其实喺即系啱讲2024年开始，其实嗰一年都 keep 住成日做紧呢样嘢。
1: 哇！
0: 系因为 keep 住试咁点样先系最好，同埋啲相，因为你有好多唔同类型，你住宅已经系一种，跟住商业大厦已经系一种，因为商业大厦有嗰啲系玻璃窗，
1: 系，
0: 跟住你住宅你有啲可能石屎，有啲纸皮石，有啲可能挂石，你嘅物料系会影响到会揾嘅嘢系啲咩嘢？咁啊，但系跟住啲嘢 pick up 到晒，咁就好多啦。后边就而家我哋都其实我哋而家检测过嘅楼，好似而家今年系176栋楼，我哋而家
1: 系啊，
0: 呢、个系一个系啦，呢、个系其中一至少呢、个系一个至少嘅数。咁所以先话每个礼拜其实都飞紧无人机。但翻翻去啱啱个都系一个基础嘅 AI，但系我哋最唔同嘅地方咧，就我令到 AI 有呢个空间感，有呢个记忆，呢、个识翻我讲先系最紧要。好多时如果我好似啱讲，我就咁喂佢一啲相，跟住叫佢认，咁其实你个个都可以咁样认。但系我哋想做系比较长期 long term 啲，代表就系我其实我而家做 AI 系可能我今年去验完有个基础啦，佢知道个大厦系点。我第二年、我第三年去验，其实佢一直可以 keep track 住以前嘅情况系点，因为佢已经定位到入边每个 defect 佢准确嘅位置喺边。咁、我就知道可能本身佢可能三楼有个1mm 嘅裂痕，然后一年后佢变咗1cm 或2cm， 佢就可以见到个变化，究竟会唔会由一个好轻微嘅损坏变成一个严重嘅损坏？甚至乎越多 data 就代表我甚至乎可以估算到第时会唔会某个地方。会有流水情况出现，咁即係代表嗰、个准确度只会越来越高。
1: 同埋你睇外墙表面其实都会睇到一定嘅，因为你有红外线镜头啊嗰啲，咁係都睇到某程度上睇到少少底层嘅嘢，係咪呢？
0: 係嘅，其实你红外线主要睇温差嘅唔同，咁所以你有时啲空鼓你我哋见到会有温度嘅唔同，即係有啲嘢煲起咗，或者係流水都系因为佢本身湿咗嘛嗰个位。
1: 係。OK。你依家一百几多栋楼啊？176栋
0: 。
1: 176栋。咁大部分我估都系相对旧啲嘅大厦呢，会唔会系？
0: 係都系旧啲嘅大
1: 厦。有
0: 冇其实咩大厦都有。
1: 哦
0: 你话一啲唐楼式嘅五层楼、十层楼有。
1: 嗯、
0: 一啲好高嘅我哋试过系60层楼都有试过，即系60层嘅楼都有试过。
1: 哇 ，OK， 咁
0: 不过我哋最高香港最高嗰栋系 一百幾層嘅，係尖沙咀。
1: 係
0: 咁嗰棟我都有飛過。
1: 哇！
0: 係啊，嗰個真係高嘅四百幾米嗰個係。
1: OK。咁話你暫時做過咁多個case 啦，案件啦，有冇話邊一個令你印象非常深刻啊？
0: 哇！我覺得其中一個係喺東涌我飛過嘅屋村嗰、那個咧，佢喺正機場對面嘅，好近。咁同埋佢嗰個屋嗰、那個嗰、那個地方有四棟大廈，咁嗰陣時我哋就要做外牆檢測，加埋佢哋乾淨嘅檢測。咁因為佢好近機場，咁所以嗰陣時嘅流程咧就相對用好多時間，因為我哋要同機場溝通，用民航處溝通，仲有直升機隊、政府飛行服務隊，全部要不反對我哋飛，仲要約定個時間我哋先去飛。咁變相我哋嗰陣時係凌晨五点几就要出去飞，系、啊，跟住就飞到7:55，我就会停啦嗰下，因为对面机场嘅蓝跑路就会开嗰时，咁、所以嗰个前期功夫比较多啲，话比较深刻，因为佢嗰栋嘢真系好高，嗰栋就啱讲成差唔多60层嘅楼，咁、所以亦都高啦。同埋我哋仲要做系干井我哋做法有啲唔同嘅、无人机我哋走去飞外墙围住嚟飞，但系干井。就是一啲好狹窄嘅位嚟，可能只得一个人打横嘅身都唔知有冇。
1: 哦，咁样。
0: 咁所以咧，我哋比较特别啲，就要一啲360镜头落去。
1: 哦。
0: 咁我哋就可以环绕成个干井去睇有问题啦。
1: 原来咁。好啊，咁嚟到呢度，不如我哋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先啦。咁啊，休息完之后，我哋继续倾啊。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42.09美元。浸湿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們將會深入探討植物肉如何推動可持續飲食， 3D 打印技術如何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寵物健康監測，以及創新材料如何令到建築更加節能。透過這些生動的故事，你將會發現科技並不是冰冷的機械或者數據，而是充滿人性和溫度的解決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8: 当你按开部手机，部机只系需要望一望你个样子就可以解锁。过关嘅时候喺 E 岛嗰部闸机认得到你，甚至乎有啲车可以自己睇路、自己泊车。这些科技背后靠的是机器视觉，即是教电脑学习怎样看东西。但是你估不估到这条路原来走了成60多年呢？故事由1966年讲起，当年美国有一位 AI 大师给了一个本科生一份暑期作业，用一个暑假整一部电脑让他识别到镜头拍到的东西。听落好像很简单，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结果呢，60年之后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依然都仲系研究紧呢一个问题。呢件事而家成为咗 AI 界嘅经典笑话，亦都反映咗一个事实：对人类嚟讲，睇嘢系本能，但系对电脑嚟讲，呢个系极之复杂嘅挑战。嗱，你谂下，当你见到一只猫，你即刻就知道佢系一只猫啦。但系喺电脑嚟讲，一张相只不过系一堆。

0: 堆代表颜色的数字。电脑怎样知道这堆数字结合起来它就是一只猫呢？而且同一只猫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不同姿势的情况之下，部电脑又怎样认得它呢？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是多高了。由70年代去到2000年初，工程师主要靠人手的规则去教电脑。例如说猫有三角形的耳仔，有须，有四只脚。但是这种方法应对不到现在复杂的真实世界。真正的转捩点发生在2012年，当年有一个全球图像识别比赛，之前几年最好成绩的错误率都是四分之一左右。但是2012年有一队的研究团队用了一个叫做深度学习的技术，配合强大的显示卡运算，一下子就将错误率推低到 16%， 比第二名好整个马位啊。这个结果震惊了全国学术界，从此深度学习成为主流。到了2015年， AI 的图像识别准确率已经超越人类。深度学习不同以前那硬刮刮一条代码认住多少只耳仔多少只脚，它是模仿人脑的运作，建立多层的神经网络。第一层首先是侦测线条，第二层就是识别形状，再上一层是认到眼耳口鼻，最终才综合地判断这一只是一只猫。一层一层地由简单到复杂，这个就是突破的关键。机器视觉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医疗上面 AI 可以帮医生看 X 光，抽出早期的肿瘤。交通上面，自动驾驶的车可以实时辨认行人和路标。在农业上面，无人机可以配合 AI 自动发现害虫，还有人脸识别、文字的识别、 AI 修复旧相等等，数之不尽。由60年前一个天真的暑期作业，到今日 AI 已经可以识别数以万计的物件，还懂得看你的眉头眼额，甚至乎是创作图像。你估下下一个十年，机器视觉还会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我哋啱啱咧就同阿何俊一先生啊 Desmond 咧倾紧关于佢嘅公司嘅一啲业务啊，咁佢哋就系用呢个无人机嚟监察呢啲外墙、建筑物外墙啊，甚至乎系可以飞入去假天花度啊、升降机槽等等嘅呢啲密闭空间嗰度啊。咁啊 Desmond 啊，其实咧以我所知，依一间公司系你创立的第三间嚟嘅，而你过去嗰两间其实都几唔同下嘅，唔知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略为介绍下你之前嘅公司系做咩嘅咧？
2: 可以啊，其实呢个我第三间公司嚟嘅，我第一间公司咧系我2016年嗰时开始嘅
1: ，OK，
2: 咁所以都原来都已经十年啦，啱好
1: 系喎，系喎，十年啦，
2: 你咁样讲我先醒起，咁啊。第二个是2017年嗰时开始，咁但系真系好唔同。我第一个嘅初创其实系做关于飲食嘅科技，咁嗰时系做 QR code 嘅落单外卖，
1: 二维码
2: 系啊系啊。但嗰时其实而家其实市面上有好多嘅，即系你去餐厅都系咁样落单去俾钱。
1: 系咯，
2: 但
1: 系嗰时发咗达咯。
2: 嗰时16年比较早期啲嘅，都未有人去做呢件事。
1: 哦，冇人理你啊？
2: 未，嗰时未噶，香港未。系啊，咁但系嗰时有好多谂嘅，我用二维码，咁到时我点样接驳佢收银系统？
1: 系啦，
2: 咁谂下，仲话其实我应该成个系统自己去做埋。
1: 嗯，
2: 咁其实嗰时都赢咗个比赛，就系其中一个关于饮食转型嘅比赛。
1: 嗯，
2: 咁希望呢件事可以一来就系减轻个人手啦，同埋去更加方便去睇到所有嘅资讯。
1: 嗯，咁你而家睇翻依家个饮食界。全部都用緊咁嘅系統嘅時候，你有冇咩特別嘅感受呢？
2: 我覺得有冇特別感受？我覺得嗰時諗嘅嘢，應該話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去做到嘅，只不過究竟係你有冇啱嘅團隊，你有冇啱嘅準備、技能，同埋係咪個時機係啱？咁我覺得嗰時係我其中有一樣嘢係。我覺得個方向一定係咁樣去，只不過究竟係咪嗰個時去做，或者有冇其他嘅機會，或者嗰個時自己係咪適合做呢樣嘢？嗰時其實係比較早期啲嘅，即係乜都未知，第一次創業。咁同埋個團隊咧，其實嗰時有三個人
1: ，OK，
2: 但係三個人咧都係 focus 係專注係做比較 business 啲嘅範疇。咁所以我哋嘅技能係 一样，咁变相系调翻转喺个初创嘅团队或者系做。

0: 科技性嘅嘢咧，咁就有啲难搞。因为究竟边个先系做决定嗰个人啦？究竟有冇人识做个产品啦？有冇人技术方面嘅支援到？咁嗰阵时就未识嘅，但系经过嗰次，我就知道系个团队原来系要大家有唔同技能嘅人、唔同想法嘅人先可以去谂到啲新嘢出嚟。咁所以嗰阵时做半年左右就冇做。
1: 哦，
0: 其实我觉得个 idea 可以，只不过系我唔识做个产品。
1: 哦、
0: 你要我打开个收银机，我咪点砌出嚟？打开个系统，我都未识砌嗰阵时。
1: 嗯，但系点解又会驱使到你去尝试咧？嗰阵又
0: 点解会驱使我尝试啊？
1: 驱使你去创业添。
0: 我觉得好多时创业嘅谂法都系嚟自一啲生活上边嘅一啲觉得一啲想解决嘅位系，咁系一定系我自己系有一个好奇心或者系有个。好想挑戰唔同嘅嘢，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日常生活食飯遇到嘅嘢啦。同埋其實嗰陣時可能去過其他地方，見到已經有啲二維碼可樂，但點解香港其實香港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尤其是大家咁急促，大家食嘢，佢個茶記都即刻要落單點點點，咁啊仲要俾個侍應鬧添，落慢啲。咁所以咧，嗰陣時就諗住咁樣去做。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哋唔知點開發個產品，咁、所以做咗半年就冇做。
1: 嗯，你會唔會我以为你系会系技术底嗰个添，咁其实你
0: 其实我唔系技术底，
1: 你唔系技术底嘅，
0: 我系一个商业底嘅，
1: 你商业底，嗯 ，OK OK， 系咯，咁跟住系啦，依、个第一次创业之后，跟住你就竟然系去咗缅甸，系咪？
0: 哇，系，你真系有去研究我
1: 做咗少少功课嘅，
0: 你做咗好多功课呢个，
1: 我反而想知道你做咗咩功课，
0: 我做啲咩功课，我
1: 去缅甸，
0: 去缅甸，系嗰阵时咧系。即系啱讲16年，我做咗半年呢一个第一个初创，跟住我停咗。咁17年咧，我第一间公司系做喺缅甸里边去做一个众筹嘅平台喺社区基建。咁嗰阵时见到嘅问题就系啲发展中国家其实好需要人哋嘅资金嘅支援啦。就嗰阵时咁啱就
1: 系
0: 新政府咁啱上任，咁所以。好想去连结嘅群众，同埋以前嗰阵时嘅官员都未必有好多行政经验。咁嗰阵时咧，我哋做嘅嘢就系喺当地度做咗一个众筹嘅平台。我哋网上又有，地啊，在地都有嘅。
1: 但系你点样？我系想知点样揾到呢、這个连接到落去，
0: 连接到过去啊？
1: 去缅甸。
0: 我哋嗰阵时都系 call 即系怎打电话过去周围问。
1: 你 call 哥，
0: 我有啊！我哋嗰一次三个人嘅，其中一个其实以前喺缅甸有做过一啲实习啊等等嘅嘢。
1: 呢三个人同你第一间公司
0: 完全唔同，
1: 完全唔同。Okay, 但系都系三个人，
0: 都系三个人嘅，好多时都系唔知三个人开始嘅。
1: OK，
0: 咁咁系啊！嗰一次其实我系未去过，但系我同我 partner 就系咁样去 keep 住打电话过去，打俾嗰度嘅在地嗰啲社区组织或者 NGO 或者系。嗰啲國際嘅 NGO， 咁、佢開始去問佢哋需求啊，睇佢哋嘅嘢，咁開始佢哋就一個一個 refer 我哋啦。嗰、那個人就叫我哋去揾某個人、某個部門、某個組織，跟住開始約個會議。咁變相我哋係由 call 開始去了解裏面，但我哋一層層嚟嘅。我哋開頭係緬甸嘅仰光裏面嘅本地嘅 NGO， 跟住就到可能係當地嘅 district， 即係啲可能地區嘅議員議會啦。咁啊，跟住就上到 regional， 即係省嘅議會，同埋政府都係嘅，本地個市嘅政府同省嘅政府，咁一層層咁去 connect 曬。咁但係嗰陣時就每個月都會飛過一次去開會同佢傾。咁嗰時我都記得好多經歷嘅，例如我哋第一個 project 咧，第一個項目就係幫一個學校去。起好佢哋嘅圖書館，係、
1: 哦、
0: 啊，咁嗰陣時咧，佢哋就因為學校好舊，咁、我哋仲去參觀，咁啊爛啲嘢，咁所以嗰陣就眾籌起個項目，咁、就去當地度籌錢，同埋外邊揾一啲嗰啲 matching fund， 即係啲配對嘅可能捐款或者資金咁、去，但我哋做咧，我哋唔係無縫俾佢，我哋係有個分，然後我哋再用咗借錢嘅形式借俾佢，
1: 係。
0: 可能是个政府，可能是某个部门，佢有了资金去起呢个设施，咁分期再还钱。咁但我哋只系收 0% 或者 1% 嘅息，咁变相我哋又可以更加可以知道，即系例如啱啱起华图提出一个例子，仲有我哋试过维修嘅道路，有一条村有千几人住嘅，佢个有个水池，但系冇围栏，成日啲污糟嘢啊动物走入去，咁、起翻围栏。我哋做就系当地唔系筹钱，系凑，我哋知道佢哋有啲咩需求。我就排翻佢哋個 priority 個、重要性，咁我就知道佢哋嘅需求需要幾多少錢。

0: 咁啊，變相我哋揾其他人去支持支援咧，佢都知道自己擺出嚟嘅錢係真正可以幫到當地嘅人，而嗰筆錢亦都可以經我哋去再俾咗政府起好呢嚿嘢，咁就會清晰好多咯。同埋政府都有途徑去接觸到一啲唔同嘅當地嘅市民。
1: 咁你哋啲行政費用嗰啲點樣處理咧？咁樣？
0: 行政費用啊，
1: 即係你自己你都要食飯噶。
0: 其實係噶，嗰陣時都幾辛苦。係
1: 咯，係咯。
0: 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咧，雖然啱講係基建項目，但係實嗰度嘅基建或者一啲普通嘅建築其實都好平。即係啱講，其實圖書館都係或者係維修道路，或者係一啲起水池圍欄，呢全部都係幾萬蚊可以完成到嘅嘢。
1: 哦、oh, okay. ，
0: 因為嗰邊物價比較低啲，咁所以我哋你話我哋嗰時點做嘅都係嗰陣時我哋都有一啲例如數碼港都有資助我哋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都有啲funding去支援到我哋，同埋最後咧，其實我哋同緊政府傾緊30個項目喺唔同嘅市去做。咁啊，但系跟住就 Covid 嚟嘅，咁所以就咁、就冇繼續啦。啱啱好嗰時係20年，同埋嗰時仲要嗰邊開始打仗內戰，咁冇辦法去。但系呢個過程都維持咗3年，17年到20年左右。
1: OK OK， 咁啊都有啲遺憾啊，嗬。
0: 都係嘅，不過都因為咁樣，所以衍生到而家我先開咗而家嘅公司。
1: 你有冇話呢兩間你頭兩間嘅創業？有冇啲吸取咗啲咩教訓係你帶到嚟你第三間嘅公司呢？
0: 我覺得呢兩個公司有嘅。第一樣嘢就係、好似我第一間公司咁，其實半年冇做，因為我本身根本冇技術嘅人士，咁亦都可能我自己根本唔知點樣做呢個產品。到我第二個公司呢就即係有少少係大環境嘅問題啦，咁但係中間都可以吸取咁樣點樣可以有個穩定嘅現金流啦，或者係有個穩定嘅商業模式，咁都會令到我衍生到點解開而家公司，因為我喺21年嗰時，其實嗰時我都翻緊全職工作緊，咁、我但係我攞辭咁去、
1: okay.
0: 去做，咁嗰時我就我覺得個科技一定係嚟緊嘅趨勢，嗰時21年，咁 AI 更加係，咁但係好多人都未可以接觸 AI， 包括我自己都未好，唔係好知。我最多都係追溯翻我大學讀過三個月嘅 programming， 咁就係咁多。咁但係若果我見到趨勢，我見到之前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我自己冇咁熟技術，或者冇咁熟個產品，所以而唔知點樣做。咁所以嗰時我攞詞第一樣嘢咧，就係我自己去學。嗰啲 AI 或者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究竟係個運作個原理係點？咁我先就花幾個月 keep 住係我 keep 住做嘅就係咁上嗰啲網上嘅影片嘅平台去睇啦，睇唔同嘅書，或者自己落埋場去做一啲 programming 打 coding， 咁啊做練習，咁啊開始就有一個 concept， 咁面上到我真係揾，如果跟住組織個團隊咧，咁我知一定要揾個技術嘅人士，咁所以先變相我 form 咗一個團隊，我負責喺商業嗰邊，我有個 partner 負責喺技術上邊，而我本身亦都要了解啲 AI technology 係點樣，咁我先可以知道究竟行嘅方向啱唔啱，或者做出嚟產品係咪真係做得到，咁面上。就係咁樣令到而家公司就變咗係做無人機 AI 公司，但係中間嘅過程咧都好多學習嘅。即係例如開頭我哋都唔係做無人機開始，咁所以當我哋非無人機就變相我哋要學埋操作，即係 operation 上面嘅嘢，點樣去飛，點樣去駕駛，或者點樣我哋擺個 AI 落去，或者拍翻嚟嘅嘢適合我哋 AI 去用。咁就行進入 operation。咁仲有香港比較特別啲咧，仲要睇埋一啲條例上面嘅嘢、法例上面嘅嘢。咁啊，所以要做好多同政府嘅溝通。咁啊，咁但係話唔係喎，啱咁講起，其實上一個 staff 第二個 staff 係有少少幫到我手去做呢樣嘢，因為上個 staff 第二個 staff 喺緬甸咧，其實做咗游說工作，點樣同政府開會啊，或者點樣同唔同嘅組織去傾啊？其實牽涉持份者好多。而家做嘅嘢都系嘅，就我哋做大嘅检测，除咗政府，其实仲有就系管理公司个可能业委会，或者系到最后可能维修人都会问我哋呢啲东西。咁最紧要嘅都系要理清唔同嘅持份者系想要嘅嘢系咩，咁同埋我的产品点帮到佢哋，仲有个技术点样可以即系应用到喺个城市先系最紧要。
1: 咁你啱啱提到因为你自己唔系技术嗰个人，咁其实我会好奇你系。有冇话一个特别嘅方式去吸引到相关嘅人才？ 即系你话啊，你自己去报读呢个课程咁样，你会唔会系透过呢个途径去顺便睇下有冇合适嘅人才你可以请？

0: 翻嚟啊？定系即系你都有认识数码港呢啲？咁系咪佢哋呢方面都帮到你
1: 啊？其实香港都有唔同嘅人专，有好多唔同佢哋嘅技能。我谂我唔知道你哋啱讲系咪吸引某啲人？我觉得都系，我哋揾人都系，即系揾 partner。一定是希望是弥补自己未必有的技能。咁我嗰阵时揾咧，其实是佢我以前嘅大学嘅同学嚟。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以前大学就识，不过就冇乜即系嗰阵时好多交集。咁但系我知佢系技术底。咁所以当我做而家嘅公司咧，我就揾翻佢，咁我同佢倾。咁啊，到跟住之后真系聘请一啲员工啊、同事啊，咁都系 through 唔同嘅招聘嘅机构或者网站去揾翻嚟，咁、但最主要都系喺个面试里边去睇究竟佢技能啱唔啱。咁、你如果啱讲，其实最紧要我觉得系我自己角色，如果系个 CEO 或者系创办，最紧要系会比较 open 啲嘅，即系我觉得自己比较
0: 开放啲，
1: 系啦，即系好似而家有时讲 T shape 嘅人，咁咩范畴嘅可能都会知啲、由啱讲一啲技术嘅东西。operation 即係一啲即係操作上嘅嘢，到去商業上嘅嘢，甚至乎係啲 HR 啊、MB 啊、會計啊，全部都要睇，因為 startup 或者初創其中一個遇到問題就係我哋嘅資源係有限，時間有限，我哋點樣可以喺資源咁缺乏底下去即係做到一個產品同埋可以應用到出嚟？其實係好靠個資源嘅分佈係點樣，咁同埋個方向係咪真係啱？咁我覺得呢個係個角色。要去做，好似揸住架船嗰、那个方向系咪真系正确？
0: 咁你依家团队有几多人咧？其实
1: 我而家团队，我而家团队 around 十个人左右。咁我哋喺香港、印尼都有嘅。
0: 哦，印尼都哦。
1: 我哋大部分人都系喺技术 R&D， 喺研发上边去做嘅。咁、但系我哋有 partner 系帮我哋做一啲销售啊，去将我哋产品去带去唔同地方，包括我哋香港嘅 partner， 我哋喺泰国。喺馬來西亞同、印尼都有。
0: 哦 ，OK， 哇，即系你已經踏入咗東南亞啦。
1: 我哋喺上年年尾、今年年頭開始。
0: OK， 咁有大灣區有冇類似嘅發展咧？
1: 大灣區都有噶。我哋其實今年我就睇緊大灣區啦，包括我而家都設立緊我嘅寫字樓喺深圳同埋廣州兩個地方。咁、但系都有啲人同我講過大湾区或者是大湾区以外，包括是江苏那些位置，其实都有不同的机遇，同埋内地可能有些不同的情景，是可能真的不是只是单支楼的检查，是一个城市的巡逻检查，
0: 哦，
1: 那个地方会比较大一点，同埋内地的话，个技能同香港啲不同，咁所以我请的人可能帮助做一些图片标示啊，或者系做一啲算法上嘅嘢，或者一啲 robotics 机械人、机械无人机等等方面嘅东西咧。
0: 系咯，会唔会好多对手咧？反而喺中国内地，
1: 喺内地一定多对手嘅。第一就系本身个市场都有好多唔同嘅相似嘅公司啦、第二就算未有咧，应该都好快就会出现嘅。如果走入去，咁、所以我哋本身个方向都谂住系当我哋个 base 够好啊，先进入去。咁所以我开头就谂住行东南亚，再落翻内地。但系而家睇翻，我觉得而家都差唔多时候可以做呢样嘢。我谂最紧要就系有啱嘅伙伴啦，喺内地可以衔接或者接驳到。
0: OK， 咁你作为一个已经做过三次创业嘅一位师兄啊，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啲可能依家有兴趣投身呢个科技创业嘅朋友们呢？
1: 如果唔踏出第一步，好多时都系喺个想法仲喺度谂，好多时好多人都系谂为主噶嘛。但我觉得最紧要 take action， 就算即系未准备好嘅，都可以行，你行一步都行半步先。咁你行咁，纯粹会知道下一步应该点样做。
0: OK，
1: 初创或者系开展一个想法，永远都总会有期望落差嘅，同埋。未必全部人都會支持，或者可能你遇到係全部人支持，我調翻轉，但出到嚟原來個市場唔係真係咁喎。咁呢一種就係個心理上嘅調整好啊，即係 唔好俾好多环境嘅因素影响到。虽然你都要接受人哋意见，但你都要去了解你自己嘅方向啱唔啱，同埋继续去向前去。就算之后啲咩嘅失败都唔紧要，可以继续做。就算第一个 star 唔得，你仲有第二次机会，仲有第三次机会。
0: 冇错。好啊，咁啊，再次多谢 Desmond 你今日嘅分享啦。白忙之中抽空过嚟啊，下次见啦。
1: 好，
0: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鸿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照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这个星期有第二场的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如何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以及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本台节目《政政观你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则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化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也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哈萨克希望和国际社会接轨，当地2018年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当中发生的民商事未来可以透过在特区成立的普通法法院用普通法去处理，认为正是哈萨克与香港合作的契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1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06，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42.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骤雨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 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门派嘅师傅啦、武术嘅宗师咧，就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嘅功夫。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咧，去承传承载咧一啲嘅香港功夫故事噶啦。今集继续有卢伟斯，嚟自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咁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咗咧好多关于八极拳嘅一啲身法啦，同埋佢历史啦。咁但系每一个嘅武术咧，尤其是系传统嘅中国武术咧，都有一啲嘅兵器嘅。咁嗱，我阿卢师傅你好，系啦，又见啦。喂，阿卢师傅，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八极拳咧，佢嗰个嘅源远流长嘅历史啦，其实都系即系可能嚟自打仗啊、军人啊，即系佢嗰个嘅手法上面嘅设计或者成个拳理咧，都系即系可能针对住你着盔甲嘅时候咧，我出拳打你，其实未必太有效，因为战场上其实就你跌低咗就。即系都可以系咁讲啊，拜拜噶啦咁样。我知道咧，八极拳嘅兵器咧就好大阵仗嘅，个兵器咧就叫做大枪。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大枪嘅历史啊？
1: 哦，好啊。咁啊，其实我哋八极拳最出名嘅兵器就系所谓嘅大枪啦。咁大枪而家我哋用紧嘅制式系点咧？系一把长三米嘅长矛。咁其实长矛呢种兵器嘅话，其实就历史悠久噶啦。从春秋战国时代再之前啦，原始人时代就已经有，因为佢个结构简单啊嘛。你揾到一条木，系啊，一条长嘅树枝，系啦，跟住咧前面加个枪头，咁就已经成为咗一个最基本形态嘅枪嘅。咁至于我哋大枪嘅技术系从咩时候开始慢慢发展至今咧？其实有文献考据嘅话咧，其实就从呢个明代开始。固然明代之前嘅话都有大枪。或者相对嘅技术啦，咁我哋睇翻文献记载嘅话，宋代呢、這个武经重要嘅话，都已经有大枪嘅记载，但系嗰个年代嘅话系净系得枪嘅制式，而冇所谓嘅技法嘅记载嘅，咁顶多系点样拎起把枪，放低把枪，督出去咁讲完噶啦。咁去到真系有所谓技术嘅出现咧，真系要讲嘅话，最早出版嘅书就系一本叫《技巧新书》嘅书啊，戚继光将军所写，打倭寇嗰本大家都可能都知噶啦。系啦，咁嗰阵时呢本书有啲咩特色咧？佢就系、是、其实在此之前，枪术已经出现咗噶啦，所谓嘅杨家枪法啦。咁、但系问题从来冇人将呢样嘢记录落嚟变成文献、尤其是嘅话，就算出版咗，可能系秘笈嘅话会失传噶嘛。咁、所以《技巧新书》呢本书里面所记载嘅枪法最大嘅价值咧，就系嗰阵时大量出版，印度周街都系，佢、直头影响咗成个社会对大枪嘅印象啦，因为。佢系一本要写俾人睇嘅书，而唔系收埋，因为有啲武术典籍咧，佢系写俾门内人睇嘅，唔希望你门内人睇得明嘅。咁所以咧，嗰本书你攞上手，哇，成解密解唔到。而技巧新书嘅话，佢系要写俾啲士兵睇，佢要推广，所以佢系写得非常之简易啦。咁所以佢呢本书嘅流传，令到枪术真系普及咗，即系以前净系得枪呢样嘢，大家净系识读嘅啫，都冇其他噶啦。咁、但系自从呢本书面世咗之后咧，影响到后世啦，咁就自此出现咗好多。枪法嘅书，咁而我哋八极门嘅大枪咧，其实我哋睇翻我哋嘅谱啊，我哋古籍记载，其实好难避免嘅话，应该都系已经受到呢个技巧新书里面所谓嘅六合枪法嘅影响，系啊，基本上系同一个谱嚟嘅，系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我哋嘅歷史可以推到邊呢？如果話係八極拳、八極門嘅大槍，倒不如話係八極門呢個門派將明代嘅六合槍法收納其中，係咁。其實我哋都係延續緊明代嘅嗰個槍法嘅，係咁。所以呢個槍法，如果你講歷史嘅話咧。我谂至少可以话系从明代开始传到而家咯。
0: OK， 都系俾士兵睇一啲相对文字上简单啲嘅谱嚟嘅。
1: 系可以咁讲。
0: OK， 咁我想知啦，即系因为大家睇电影啊，即系通常对于枪嘅理解就系英枪啊，或者系少林棍啊，咁其实都系好似阿师傅你啱啱讲，就系树枝，跟住之后就向前笃咁样啦。咁但系我想知道同呢一啲嘅枪法或者棍法有啲咩分别咧？
1: 其实最主要讲嘅话系个长度啦，因为其实我哋睇翻古代嘅典籍啦，其实枪嘅话有好多种尺寸嘅，虽然佢系一条木棍加一个枪头，但系问题个长度会影响佢个技术嘅。咁头先讲紧咩少林棍又或者英枪，其实最主要嘅话佢嘅长度系大概七八尺左右长，因为你再短嘅话就短棍啦，系啊，咁啊，当你个兵器越短嘅时候，你做嘅攻击路线。

0: 嘅话咧，呈 X 型咁样打斜扮落去嘅，系最高效率嘅。反而咧，我哋去到好似我哋大昌最短三米，根据文献历史记载嘅话，最长去到廿几尺嘅都有嘅。
1: 会弯弯地咯，支枪
0: 五六米，系冇错，好似啲藤条，一系离远，一系佢开始远身啊嘛，越长越远。咁所以咧，其实去到咁长嘅话咧，佢就系远枪嚟噶啦。但系问题即系佢话点样用咧？系咪一定要笃咧？用个枪头吉死人咧、
1: 嗯？
0: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唔一定啊，因为我哋加个枪头吉佢固然系最有效率啦、嗯。但系长到去到五米长嘅嗰啲枪咧，其实系用嚟打人为主一班嘅，系啊、嗯，因为佢哋称为压阵啊嘛，即系如果你系。两支部队攞住把枪，如果你有五米长嘅，其实你唔系志在去插死对方士兵啊，系两个阵咁样咧，拎起把枪扮去打散佢个阵嘅，跟住后面再有啲攞短兵嘅冲上去斩人嘅。
1: 几多人用啊？如果真系你讲到啱啱讲嗰啲五米或者再长啲，
0: 成个军团咁样，可能前面一排十几二十人，前面一排攞住把枪就去，好似攞住乌蝇拍去拍对方个阵，
1: 哦，
0: 系啊，跟住打到去要拎住个盾牌挡住啦，跟住唔得闲望前面啦，后面嗰啲就喺啲枪嘅底下度穿入去斩人咯。
1: 哦，
0: 系啊，去压制对方嘅阵啊，所以压阵我请问。
1: 哦，明白。喂，咁我想知一支咁长嘅大枪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啱啱你咁样讲啦，就系话我嚟去破坏对方嗰个敌阵嘅阵型咁样样啦？系都系一个人定系两个人揸住咁样？
0: 唔一样，因为头先我讲紧嗰种系去到五米长嘅嗰种枪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我哋比赛用紧嘅系三米长，系。一种称为短枪、
1: 嗯，
0: 再短嘅话就系花枪，就系、是、所谓个棍啦。系、
1: 嗯、
0: 啊，咁啊，去到三米长嘅，其实棍同枪最大分别系咩咧？系佢个运动路径，枪尖嘅运动路径。咁啱讲过啦，棍嘅其实最主要用嘅系 X 型嘅交叉嘅
1: 轨迹，
0: 系啦嘅轨迹，系啦、嗯。而去到三米长嘅枪嘅话咧，系会行一个圆形嘅，一个时钟圈咁样行嘅，行个圆形。啊、其实分别系咩咧？你短嘅时候行个 X 系有效率高效嘅，但系当你去到咁长嘅时候咧，你拎起放低，佢嗰个枪尖嗰个运动嘅时间系花多好多，会变得好慢，系、
1: 嗯、
0: 好低效嘅变得。咁、
1: 嗯、
0: 去到三米长嘅话，咁其实就已经系适合行圈，我都系用嚟扮你。但系问题我行个圈嚟扮你嘅话，唔使抬手放低。我其实如果拎住把三米长或以上长嘅枪咧，我抬起放低，个枪尖嘅运动路径好似去到二三楼再落翻嚟嘅。
1: 即系慢过你只手喐噶啦，已经
0: 系好慢。佢、嗯、因为我哋都有啲枪系去到四五米长嘅枪，我哋都有用。我真系试过拎起放低，哇！真系慢到抽筋。即系我拎起再打落嚟，你冲入嚟斩咗几多啦已经。
1: 系
0: 系啊，咁所以去到呢种长度三米以上嘅系唔适合用 X 型轨迹嘅运动路径。系、嗯、就算我打你嘅话，我手反一。即係好似拍烏蠅咁一冚落嚟一個圈咁樣，係最有效率嘅。所以去到槍嘅話係行圈，但係短嘅話咧，如果你短過三米嘅，得個七八尺嘅話咧，你行圈都做到。但係問題咧，其實用力係好難發力嘅。咁所以反而 X 型嘅話係最高效嘅。
1: 嗯，
0: 所以个长度决定咗你嗰个枪嘅运用方法。
1: 嗯，喂，好有趣、哦，八极拳嘅手法本身就系一个近身嘅一个战术啦。
0: 系，
1: 甚至乎系膊头都可以用一啲摔打，即系直情系身体上有一个完全嘅接触噶啦。
0: 系，
1: 但系喺武器上或者兵器上，大枪就系一个非常之讲究距离，或者系嗰个攻击咧，未必系密集式地不停攻击去累积嘅，而系一下唔中咧，佢埋咗身咧就。就可能真系要用翻八极嘅手法去做咁
0: 样。系啦，因为其实都系一个配套嚟噶啦。咁、嗯、你上战场一寸长一寸强啊、嗯！我攞住碌三米或以上嘅长矛嚟怼你，梗系好过赤手嚟打你啦。咁、
1: 啊、
0: 但系问题咁长嘅有一个缺点就系、是、如果俾对方冲咗入枪头之内，哇！咁我真系完全冇晒佢扶噶咯，系咪？咁喺呢个时间嘅话，你劈咗把枪用拳头打佢八极拳啦，或者你掹把刀斩佢都好过，系、嗯、你拎住继续拎住把棍噶啦，系咪
1: ？O K，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录音室啊，我都想讲下，或者都想知啊，我哋嘅听众都想知，喂，到底如果要喺香港呢一个租个地方都非常之贵嘅地方要去练枪系点练嘅呢？我亦都知道你今日带咗即系三位徒弟上嚟啦，佢哋都有打比赛嘅。会练习嘅时候未要一定要喺公园啊，定系喺天台嗰度先系咪练到呢？因为个范围都好讲究，同埋都需要好大嘅空间啊。转头翻嚟继续有非遗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嚟自香港白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啊！嗱，啱啱咧就讲到大枪啦吓，喂，其实咧大枪就系我嚟打仗啊，好明显。一去到近身，佢入咗去棍嘅即系棍展范围嗰个长度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就要放低个兵器，就真系做一个埋身即系肉搏咁样样噶啦。我想知啦，咁喺现实生活，即系有啲人就话喂，要学一啲兵器，其实我嚟防卫自己啦。咁当然香港就唔应该咁样做啦，好安全噶香港。咁但系我都好想知道就系练嘅时候，其实对于实质嘅生活系有啲咩嘅裨益咧？
1: 哦，嗱，咁首先咧，首先讲翻大枪呢样嘢咧，喺去到呢个年代嘅话咧，其实真系变成一个纯粹运动噶啦，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啦，我教学嘅时候啊，叫啲学生喂练大枪啦，话晒我哋神枪李书文师祖，佢最出名嘅就系大枪啦，你嚟到我哋一个八极门啊，系啊，咁啊喺个情况底下咧，咁我哋要点样要练大枪咧？咁好多人都话，咁冇用啊嘛，我练嚟做咩咧？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啦，我哋练大枪咧就好似打羽毛球一样嘅啫、嗯。你打羽毛球系唔会问有冇用噶嘛，你想打咪打咯。咁啊，你打大枪嘅话，你打嚟你冇咩用，你问有咩用？冇用嘅，打比赛咯，系咪先？玩嘅啫嘛。系啊，
0: 重唔重噶支枪？
1: 3 kg 嘅，我哋用开啲。系啊，即系我哋有分两种木枪。咁、如果比赛，我哋用碳纤枪，1.几 kg 嘅啫。
0: 我想即系听众咧有一个画面，我想知道嗱，平时做运动见得最长嘅用具咧，就应该系都唔系标枪啊，应该就系撑杆跳长啲啊，定系话射大枪长啲咧？
1: 应该差唔多长。

0: 哦，即系都揸住一个三公斤，好似一支撑杆跳嘅，系啦，去做一个运动。喂，咁如果喺香港真系要去打呢一啲比赛咧，其实系会唔会好危险咧？始终个枪头都系铁嚟。
1: 其实而家我哋用嘅比赛枪嘅枪头全部系海绵啊或者胶啊制造嘅，安全嘅，笃咗唔应会痛嘅啫，唔会有事应该。系啊，咁所以都系已经变咗系一个运动嘅器材嚟噶啦。
0: 哦，
1: 同埋我哋如果真系打比赛嘅时候，都会着晒全身护甲嘅。
0: 嗯，咁但系平时练嘅时候要喺边度练啊？咁大范围，你撑杆跳都要喺个田径场嗰度先，会唔会整到人啦？咁但系平时你哋系点练嘅咧？
1: 嗱，首先咧，我哋最早嘅时候咧，咁我嗰时啱翻香港，2004、2005年嗰阵时啊，嗰阵时我哋喺公园度练嘅。咁我已经系啦，咁因为我哋而家啲
0: 地铁都上唔到。
1: 唔系，因为而家我哋用嗰啲枪系碳纤枪嚟噶嘛，中间系有个螺丝头嘅，可以拆开两截嘅。
0: 哦，即系露营嗰啲咁样。
1: 系啦，跟住就佢拆开咗之后系五尺高嘅啫，咁样可以。应该系仲上得到地铁嘅，系啊，搭巴士啊咁啊就，咁啊跟住就我哋去公园我就砌埋，跟住就练咯。但系去到公园练嘅话咧，真系为人侧目嘅，成日哇离远就听到哇咁，
0: 系啦，
1: 做咩？系咁，所以后屘嘅话咧，我哋都知道，长此下去都唔系方法噶。咁我哋就后屘就租咗馆啦，咁喺馆嗰度练啦。咁同埋放器材都方便啲啊，咁多架撑。
0: 嗯 ，OK， 平时练嘅时候系咪都通常系对练，就唔会话对住个沙包去练大？
1: 训练方法有好多种嘅。咁啊，如果我哋自己得一个人冇对手嘅时候嘅话，最简单就 set 个目标物，跟住督个目标物啦，射箭咁练啦，呢、
0: okay.
1: 个其一啦。咁其二嘅话咁啊。你对住空气，好似你打拳打 shadow 咁样，跟住咪做下动作咁、样，系啦，击影啦，系啊。咁如果真系有个 partner 咁好嘅话咧，咁啊叫对方好似发球机咁样射啲枪俾你，跟住你就练下防守啦。
0: 系，
1: 咁啊，大家都练到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啦，有自信啦，咁啊试下对打啦。
0: 一个运动导向嘅兵器啊，即系去到现代嘅时候咧，始终真系唔使打仗啊，但系系好似一个嘅唔好话搏击运动咯，我估比较似系一个即系技艺上嘅一个分高低，或者即系睇下你嘅准程度啊，甚至乎系你嗰个核心有几稳阵，可以揸住一个五米长或者三米长嘅一支棍，
1: 吓、
0: 去窒碍对手嘅一啲嘅运作啦吓。我想知咁呢一啲比赛系点计分
1: 嘅
0: 咧？
1: 好简单嘅啫，咁有好多种唔同嘅规则赛嚟嘅。咁假设我哋而家比较主流啲嘅所谓嘅 IDO。好啦，喺呢个国际大枪组织嘅比赛规则咧，咁我哋就主要分躯干同四肢，系啦，打中躯干即系包括头部同心口同肚腩，系乃至下阴，系啦，咁咧都系有三分嘅，
0: 哦，
1: 系跟住打中手、上臂、前臂，打中大髀、小腿、脚掌，咁都系得一分嘅啫，
0: 系即系总之掂到都一定有分。
1: 嗱，而家咧。就
0: 系、
1: 是、有一种电子枪头嘅，电子枪头嘅话咧，佢
0: 剑击咁，
1: 系啦，冇错。跟住只要督中达到一定压力，佢就会着灯。咁而家自从有电子枪头之后嘅话咧，我哋做裁判好简单啫，睇着唔着灯，唔着灯嘅继续当唔中。系、
0: 哦、
1: 啦，因为点咧？有时候擦到嘅话，以前我哋用肉眼判嘅时候咧，擦到嘅时候好睇裁判嘅判断啦。
0: 哦，
1: 咁好多争议嘅都。咁自从着咗灯呢样嘢出现咗嘅话咧，你顶多等先投诉，系点解我督中佢冇灯啊？即刻好暂停，拍一拍枪头。喂，唔系，我拍落去着灯，即系个枪头冇问题啦。咁、即系你头先话太轻啦，咁就继续攞咯，但系冇嘢拗啦，系咪先？系啊。
0: 其实已经好科学化，甚至乎你啱啱讲到就系话，其实大枪嘅比赛已经有啲系国际组织去即系执行紧咁样。有几多个国家嘅人系学紧或者练紧呢一样嘢，甚至系参与呢啲嘅比赛？
1: 咁头先讲紧啦，虽然呢个所谓嘅国际大枪组织啦，咁实际上嘅话都系华人为主啦。咁而呢个参赛嘅地区嘅话，其实最主要而家有中国大陆啦，好似啱我哋旧年去参加咗呢个山东叫大赛啦，咁啊中国大陆各地啦，咩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广东啊都有人比赛。咁当然有我哋香港啦。咁我其实澳门我都知道系有枪嘅组织嘅枪队嘅，乃至其实可能马来西亚、英国啊、加拿大啊都有玩紧枪嘅成员咯。系啊，咁就所以其实都唔算好多地方都系起步紧嘅啫，同埋参加嘅大多数都系华人啦。
0: 喂，其实咧，我都觉得即系始终我哋呢个节目系讲成全啦。其实将一啲嘅传统武术或者传统嘅技艺去包装，或者用一个运动嘅状态或者姿态去介绍俾大众，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1: 系
0: 啊，即系你啱啱讲到就系话枪头有个灯。 是啊，槍頭有一個嘅接觸點，然後就會著燈，其實就好似一個嘅劍擊嘅一個運動咁樣啊。
1: 係啊，可以理解為雙手用嘅劍擊啊，雙手劍擊同埋超長嘅劍擊啊。
0: 嗯 ，OK， 嗱，轉頭翻嚟繼續有盧師傅喺我哋直播室，我哋都邀請咗三位盧師傅嘅大弟子咧，亦都係大槍運動員嚟嘅，去過唔同地區咧去進行一啲嘅比賽啊。轉頭翻嚟咧，會問下佢哋，喂，玩大槍一開始嗰個初衷係咩咧？比賽嘅時候有啲咩困難咧？同埋我知道咧。你哋要做弟子啊，或者要做一个嘅助教啊，你哋要考试嘅，你哋要默翻啊，即系嗰啲宗师嘅名啊，同埋佢哋嗰个嘅历史出嚟噶。嗱，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88点，跌195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365点，跌37点，下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0.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 四行诗音乐晚会。
5: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6: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们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翻翻到嚟非遺舞蹈館，我哋嘅錄音室繼續有香港白極拳協會嘅盧偉思盧師傅啊，咁啊嗱，今日咧盧師傅咧就帶咗三位嘅大弟子上嚟啦，分別就係咧我哋喺上一集已經訪問過嘅 Sean 啦、黎式之師兄啦，今次咧亦都有兩位新朋友啊，就係君豪師兄啊、豪星同埋咧梁思偉啊、Hilda 咧喺我哋直播室，三位大家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喂，不如咁，上一次阿 Sean 咧就都讲咗好多，不如咁啊，我一开始问阿豪师兄先，点解会接触呢一个大枪嘅运动咧？平时支枪喺边度练多咧？
2: 其实我接触大枪嘅运动本身都系因为我接触打八极拳嘅运动先嘅，系啦。咁啊，嗰阵时睇咗呢个港台制作嘅节目啦，系《功夫传奇》啦，系咁、有一集就叫《威风八极》噶嘛。咁佢就有阿乔正夫佢哋几个主持去玩八极嘅唔同技术啦，即系譬如大枪或者系沧州嗰边嘅套路咁样啦。咁跟住玩玩下咧，就咦？咁就玩埋呢、這個大槍啦。咁其實我一開始個門檻其實好高嘅，因為支槍重啦，同埋佢長呢個重心其實係遠自己嘅稍微，係啦，所以拎起上嚟係辛苦嘅。我自己又唔係一啲好大隻或者好 fit 嘅啲人啦，咁係，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個諗法係當係一個負重。

0: 训练，
1: 系
0: 啊八极嘅负重训练咁样啦。咁但系之后咧有啲成功感，开始玩玩下嘅时候，觉得咦，可能个技术进步咗啦，或者嗰个习惯咗嗰支枪嘅重量啦。咁跟住就会开始督到下人，即系sparring 嘅时候系啦，开始做到啲技术嘢出嚟，咁样咁就于是就玩呢个运动咯。同埋跟住之后有比赛嗰啲，比赛嗰啲咧咁就都好侥幸喺唔同嘅比赛度攞啲成绩啦。
1: 都咪都要努力嘅，都侥幸嘅系。
0: 咁系啦，咁于是有成功感，咁更加继续玩落去咁样咯。
1: 平时喺边度练啊？都系阿豪星系住大屋啊，喺屋企练啊。
0: 平时都系翻馆先练到嘅，
1: 翻馆先练到。
0: 系啊，因为三米屋企就冇咁宽。
1: 正常香港嘅街坊都冇咁宽堂，
0: 系
1: 好正常啊。嗱，咁不如我就问一下，即、就、系、是、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嘅唯一嘅女将啊 ，Hilda 师姐啊。嗱，我都好想知道啦，喂 ，Hilda 师姐，点解会学大枪？系咪同阿豪星一样，都系接触咗白极之后？就開始，咦阿豪星咁都好辛苦啊！見到你揸住三 kg 喺度揈，咁不如我都練下啦，咁樣啦。
2: 其實開頭咧，我係對大槍完全冇興趣嘅，因為我係對八極拳有興趣。咁一開始第一樣學嘅都係棍啊、刀啊嗰啲。咁點解對大槍冇興趣咧？因為真係太長，就係頭先講嗰個問題。喂，我住屋企啊，得200多尺，我点装咧？我系对一啲我平时落街练唔到嘅兵器系冇兴趣嘅。但我都知道学八极咧，唔学大枪啊，等于冇学过啦，所以都有啲挣扎嘅呢方面。咁我都系谂住，唔使掂大枪，一直学八极就算啦，即系八极拳啦。咁但系有，所以但系之前师傅都有俾啲。即可能提供一啲機會俾我哋掂下，即接觸下、玩下啦。即可能每人督兩三下就，即一堂，因為一堂咧時間好有限啊。咁我哋學拳都要啲時間啊嘛，所以即每人都係只係督十槍咁就體驗完啦。
1: 即拎下有幾重稱下咁就算噶啦。
2: 咁我都覺得，咦，真係幾重噶喎，同埋真係好長啦。咁玩下冇所謂嘅，但係我又對於你要投入呢個運動。就有啲抗傷嘅，都我覺得你都，因為我要投入呢個運動，咁我咪要俾時間練習。我除咗翻館練之外，我都要落街練噶嘛。咁我平時淨係拎支棍，啲人都望住你咧，仲要咁長嘅槍咧，真係係啦。咁我好怕俾人望住。
1: 有冇試過喺街嗰度俾啲街坊，或者甚至乎喺俾警方係走過嚟問你，你喺度做咩啊？
2: 女仔好啲嘅，
1: 女仔
2: 警方就。都
1: 冇啊，好啲。
2: 但好多老人家会对一个年轻人啦，唔好话你男定女，即系会喺朝早落公园练功呢样嘢好有兴趣嘅，因为真系冇咩后生嘅人会落公园。喂，7点会个个都系吓，即系白发苍苍嘅，或者练下太极，一个喺度零零繁栏咁样又玩。
1: 但系公园好适合你练习，你又有树啦，即系你可以。
2: 咁我唔会笃烂佢啲树。
1: 你好就撞下膊头咁样啦。
2: 撞墙咯。
1: 跟住之后又有地方俾你练棍啦，咁样练枪啦。
2: 冇练枪嘅，因为枪我就一定系翻馆练嘅。
1: 就棍就因为冇枪头。
2: 最多都系攞刀啊、棍啊，同埋练翻八极拳练功底。你私人时间只可以练功底嘅啫，但系你真系要攞起支枪练，就一定要翻馆练嘅，因为真系冇地方摆枪嘅我哋。
1: 咁啊 ，Hilda 师姐你。是打过都好多比赛啦，已经
2: 系如果是比赛，我净系上年正式参加过一次啫。
1: O、okay. K，
2: 因为真系特全，即投入多啲时间接触大枪，其实系由上年开始嘅。上年大概年头啦，系。
1: 咁啊，豪星咧，豪星系咪都经常性系会去玩比赛啊？
0: 我系经常性玩比赛嘅。
1: 打几多次啦？呢、這个大枪？
0: 打咗我上年打咗我五六个比赛左右啦，去外地。
1: 喂，咁练嘅时候其实要练咩嘅？就真系使唔使话做翻啲相应嘅，即系咁样叫 SNC 啊，即系可能喺身体针对住呢一个运动比赛嘅一啲身体素质上面嘅训练，就譬如举哑铃啊。
0: 我自己就比较少做 gym 嘅，系啦。咁但系你话身体上面嘅训练，我都有买啲可能负重啊、哑铃嗰啲嘢都有做嘅。咁其实主要都系技术上嘅训练或者步伐上嘅训练咯，即系个灵活性啊嗰啲嘢。
1: OK， 嗱咁啊嗱，今一集咧，我哋都有邀请咗上一集咧，阿 Sean 咧黎式之师兄咧，就我知道咧，咪后你同我讲过咧，你就打过擂台啦。嗱，转头我哋再讲擂台，但我想知啦，大枪比赛有冇打过？
3: 大枪比赛有嘅，因为同阿豪师兄咧，其实系 一起去外地度一起去玩嘅、
1: 嗯，
3: 因為特別是上年嘅山東嗰一次啦、
1: 嗯
3: 因為當地嘅政府都同 IDO 有一啲合作嘅關係，咁、嗯、我哋買咗機票，咁當地嘅一啲安排咧，其實佢哋都處理得幾好嘅。咁我哋去嗰度就亦都見識到唔同嘅地方嘅選手，其實一個幾好開眼界一個活動嚟嘅。
1: 嗯 ，OK， 喂，盧師傅，咁我想問一下啦，三位徒弟嘅表現點咧？係咪都係奪得佳績咧？
4: 係啊，即係成績唔好嗰啲，我唔叫過嚟啦。係啊，全部都攞獎嘅呢度。
1: 啊 ，OK， 喂，其實嚴格嚟講啦，雖然啊大槍呢一個運動就未納入去呢一個精英運動或者係呢一個奧委會底下嘅一個即係資助嘅項目啦，但係事實上佢哋因為根據你啱啱講啦，其實佢哋就係八極拳大槍嘅香港代表嚟嘅咯。係
4: 啊，冇錯。
1: O.K. 会唔会好大压力咧？三位
0: 都唔会嘅，其实因为落场打都系睇自己嘅表现嘅啫嘛，系、
1: okay、
0: 啊，就冇话同我哋冇乜媒体报道咧，系、
1: 嗯、
0: 啊，所以冇乜啲所谓本地人民嘅期望啊，嗰啲就冇感受到住嘅，暂时
1: 即系暂时比赛都唔好话代表香港，代表自己同埋代表门派多，
0: 系啊
3: 系
0: 啊，
3: 系、啊、一个比赛都系一个检验自己成果嘅一个活动嚟。嗯
1: OK， 喂，卢师傅，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如果大昌，佢又都好似啱啱 Hilda 师姐咁讲啦，就系、是、喂落到街又攞刀又攞棍又攞枪咁样，你唔好话即系神运嘅长者啊，你喺楼上翻学准备望下街嘅时候，你见到有人喺度耍刀，你都会睇一睇先啦吓。咁但系需要嘅范围好多，相对一个即系偏满啲嘅一个嘅兵器啦，点样去继续承传落去咧？
4: 其實而家我哋大槍嘅發展嘅話，都主要係圍繞住比賽啦。咁、
1: 嗯
4: 我哋香港嘅話，就喺翻館嗰度就會有一啲訓練班，咁、嗯、就希望培養更加多嘅選手去參加呢個運動啦。咁、
1: 嗯
4: 而比賽方面嘅話，其實香港搞比賽都有一定難度嘅，即係我哋都希望搞，但係最主要我哋場地申請唔到啊，即係 keep 住，即係有人問啊，點解我哋呢兩年咁少比賽，申請唔到場地咪冇比賽咯？係、
1: 嗯、
4: 啊，咁所以我哋多數係去外地參加比賽啦、
1: 嗯，
4: 尤其是而家大陸。嗰边嘅话咧，就好多个城市都有，譬如上海又有，北京又有，山、
1: 嗯、
4: 西西安嗰边都有，咁、
1: 嗯
4: 就所以其实就算我哋香港唔搞比赛嘅话，我哋嘅选手其实都系好多比赛 keep 住参加，几乎个个月都要飞佢哋、嗯。
1: 哦，哇，咁系呢个运动系带俾大家好多即系去唔同地区或者去唔同地方见识嘅机会。
4: 系啊
1: ，OK， 咁我好想问一下啦，即系除咗即系大槍之外啦，我哋翻去八極拳啦，我都好想知啊，其实如果要继续承传落去嘅话，阿卢师傅你本身有冇一啲嘅目标或者嘅方向系希望继续将呢一个功夫，即系唔好话喺国际啊，至少喺香港继续发扬光大
4: 咧？呢、這个梗系有啦，咁就所以我哋点样发展呢？其实。我覺得啦，一個門派要傳承得到落去，最關鍵嘅就係要有人啦，人跟住、
1: 嗯、
4: 一代傳一代啦。咁啊，如果係我傳完之後，下一代就唔傳嘅啦，咁就收檔噶啦呢個門派。咁所以我希望做得一樣嘢，就係、是、希望我係假設我係香港嘅第一代教練啦。咁、
1: 嗯、
4: 啊，我要第二代教練開始慢慢接班，可以自己。各个嘅喺自己嗰个班里面独当一面嘅，好佢哋再教落去有第三代嘅教练啊，以至第四代嘅教练，如果能够做到呢样嘢嘅话，我相信我哋呢个门派就真真正正喺香港落地生根咯。
1: 嗯，喂，但系啱啱喺咪后咧，同阿 Sean 星咧倾偈啦，佢话如果真系要成为一个教练啦，或者可能喺呢一个门派入边有所贡献啦，你哋要考笔试
4: 嘅。哦，系啊，
1: 要默要默书，呢个门槛好高啊！你知道功夫人，即系虽然你个门派。嗰啲弟子咧，全部都即系上文习武嘅，都俾我感觉都系即系诗书识礼嘅，即系知识分子咁样样嘅。咁其他好多学功夫嗰啲，即系吓，即系所谓粗人啦咁样样。点样可以吸纳更加多人咧？同埋我想知道嗰个考嗰、那个笔试系考啲咩咧？系咪剔下格啊，或者定系要写论文咁样咧？
4: 系啦，咁首先咧，我哋考试唔系香港只考啊，即系我哋嗰门派嘅话，其实都系个台湾嘅门派啦。咁所以我哋考教练嘅话咧，大家都系要飞过去台湾考噶啦。咁咧，有所谓嘅技术试啦，咁啊有所谓嘅笔试啦，系啊咁啊。咁其實技術試嘅話，咁最簡單嘅，你打到我哋八極拳嘅套路咁樣就係啦。咁、
1: 嗯、
4: 至於筆試係乜嘢呢？咁就通常都係填充題或者 multiple choice 嚟嘅啫。咁、
1: 嗯、
4: 就其實都係一啲 理論上你應該冇理由唔識嘅嘢嚟嘅。係、
1: 嗯、
4: 啊，如果你作為一個教練，你答錯或者都幾尷尬嘅問題嚟。咁、
1: 嗯嗯、
4: 所以，因為你要教人啊嘛，咁如果你連

0: 一啲最基本嘅知識都唔清楚嘅、嗯、啊，會答錯嘅。咁其實冇嘅，會有補考嘅。啊，再你其實所有嘅答案都係事先俾曬大家噶啦，話曬俾大家聽噶啦，係、嗯、係檢查大家到底有冇睇嘅啫。
1: 哦、啊、，OK，
0: 考車咁考。
1: 即基本上，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就是？就係如果真係要跟到香港門派嘅八極拳嘅話，想成為一個師傅。即系唔好话考唔考试或者佢嘅功夫系点，至少佢喺学习嘅时候或者佢准备去做教学嘅时候，佢要系一个相对表达到自己或者系即系可以清晰地将权利讲到出嚟，呢、這个应该系最基础嘅要求啊。
0: 系冇错，咁所以我哋嗰个考试嘅过程中有一 part 都系要叫做当系考试啦，系咪？
1: 啊、
0: 其实考试嘅或者个试教，即系阿 Hilda 啱旧年就参加咗，系咪？要一个一个出嚟讲一段仔噶嘛？
2: 系
0: 啊，
2: 系啊，
0: 你介绍下。
2: 咁佢都要求你每个学员呢都出嚟，即係佢要你呢即场呢模拟示范返你会点样教学生囉。
1: 係。
2: 咁佢我哋嗰陣时係考特别一个套路嘅，咁就拆开啦，啊学员 A 呢就讲第一招，咁学员 B 就讲第二招，咁可能佢搵咗第十招叫我讲。
1: 係。
2: 咁呢你唔係只教佢个动作，你要讲埋点样应用囉。即佢都係好臨時，係突擊測驗嚟嘅嗰陣時，即大家都口窒窒嘅，好多時都咁係咯，就係、是、有啲咁嘅過程咯。
1: 門檻好高啊！呢、這、一個門派嗱，我知道咧，除咗即係兵器啦，一啲嘅套路啦，同埋就係一個大槍嘅比賽咧，其實我知道咧，即係八極門咧，或者八極拳咧，香港門派啦，都好注重呢個實戰。我知道 Sean Singh 咧係有打擂台嘅。
3: 有玩过啦、
1: 啊、，OK，
3: 有玩
1: 过。我知道你嚟紧都系会打比赛嘅，都唔系玩过咁简单。
3: 想玩嘅
1: ，OK。喂，嗱，阿双生，我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去打擂台嘅时候，其实就真系的确好似你咁样讲啊、嗯，就系、是、一个体验八极拳或者体验自己点样去应用呢一套拳法喺一啲搏击嘅搏击受压嘅状态底下，你会点样发挥到呢一个嘅拳法啦？我想知啊，即系啱啱上一集我记得啊。卢师傅咧就提过咧，八极拳咧系一个好写身嘅一种打法嚟嘅，唔、
3: 嗯、
1: 要命啊，冲埋去嘅，好侵略性嘅。你上到擂台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啊？即系完全唔谂啊，合埋眼就系咁扯除咁样。
3: 我应该就唔系啦，因为每个人其实佢个体型啦，或者佢嘅风格其实都唔一样，都系跟翻佢自己嘅性格啦。咁、
1: 嗯、
3: 我自己嘅话我理解八极对于我搏击嘅应用咧，主要嚟讲系最重要两个字系开门呢两个字啦。对于嚟讲，因为毕竟有人讲过八极系可能有第二个别称叫开门八极都有嘅。咁点样去打开对方嘅防守，点样去令到自己创造机会，我觉得呢个系八极带俾我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啦。
1: 嗯，
3: 系啊。
1: 开门嘅意思即系破坏对方嘅防守，即系佢哋个格啊，
3: 系啊，令到自己有方法去进攻啦，系、嗯、啦、
1: 啊。你通常会用咩方法去打开个格噶？嗱，我自己打泰拳咧，我中意掹人嘅手嘅，
3: 系啊，
1: 即系佢会有时有啲对手会话你犯规，有咩犯规掹你手嘅嘛？
3: 有少少有少少似嗰种系咪叫 dirty boxing 嗰种啊？
1: 即系撞揾膊头撞。
3: 如果是剛才讲啦、嗯、八极一开始的名字叫爬子嘛。咁、
1: 嗯、
3: 我哋有啲系滚靠前奔，咁可能一啲、嗯、爬扯落嚟嘅动作咁样、嗯、可能就系呢啲概念上嘅嘢、嗯、令到我可以做到例如 boxing 上面嘅 parry 啊。
1: parry
3: 啦呢啲咁嘅概念嘢啦。咁、
1: 嗯、
3: 亦都系八极令到我嘅一开始嘅训练啦，令到我嘅重心系可能比其他人早啲适应到咁样咯。
1: 嗯，希望继续喺擂台见到阿Sean师兄嘅身影啊！我都想知道即系、用八极传统功夫喺现代擂台上面嗰个发挥系点啦。吓、啊、咁喂，就最后啦，即系卢师傅，即系讲到传承啊，除咗传承手法、传承枪法、传承嗰啲嘅历史之外，其实八极拳嘅精神或者佢哋个哲学，如果嚟紧想学啦，我想知道最重要系边一点咧？
0: 最重要啊，八极拳。咁、就其实我哋早我哋师爷啦，刘云潮刘师爷咧，佢、就有提出一啲所谓嘅名言啊，系、啊。咁其实最主要嘅话就有呢、這个舍身无我，临危当先啦、啊。即系简单嚟讲嘅话。 其实一共十六个字嘅，忠肝义胆，以身作盾，舍身无我，临危当先，系啦。咁啊，即系基本上都系牵涉到呢个精神层次啦。吓，简单嚟讲，我哋要直白啲讲啊，我哋做一个有用嘅人啊，要对国家尽责任咁样啦，系咪先？即系忠肝义胆啊嘛。跟住，但系咧，咁样要点样实行咧？咁啊，就用我哋嘅身体去实践呢件事咯。
1: 嗯，
0: 系啊，
1: 好高要求啊！即系有之前都访问过啲嘅门派，佢哋都提就系话我哋通常都系借力打力嘅，我哋唔会舍身取义咁夸张嘅，因为舍身就即系一命换一命啊嘛。哇！但系八极拳除咗佢嗰个拳法光猛之外，其实佢嘅哲学上系好讲胆识，同埋好讲你愿唔愿意去执行自己重视嘅一啲理念，甚至乎系用身体去保护一啲自己觉得重要嘅东西。
0: 系，同埋始终我哋刘师爷佢本身黄埔军校出身嘅嘛，啲军人色彩好强嘅都系。
1: 哦，
0: 系啊，咁就所以佢好多嘅谂法嘅话，都系离唔开佢本身系一个军人嘅角色啦。
1: 嗯，
0: 系啊，咁啊，所以而佢教佢嘅学生啊，即系教俾我哋啲老教练嘅话咧，佢嘅理念嘅话，都系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个咁样嘅人啊，能够为国家贡献咁样咯。
1: 嗯，系啊 ，OK， 一个好强烈嘅
0: 家国情怀，
1: 系家国情怀嘅一个嘅功夫啊，同埋就系、是、其实当我听嗰啲历史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就系我以前听过咧，有啲嘅老师傅讲。就系、是、话你就咁去做某一啲拳法嘅套路咧，你唔知道做嘅咩噶，因为嗰个嘅套路或者嗰个动作咧，根本就唔系俾你徒手去用。
0: 嗯、
1: 你加个兵器咧，你就知道大概嗰个嘅功夫系做紧啲咩。而将八极拳如果摆喺现代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奇怪嘅，我相信啊，即系譬如点解会咁多争顶，点解会冲上前吓、啊？但系事实上系因为佢回应紧就系古代嘅时候，因为对打嘅时候两位都系着住盔甲，你打一拳嘅时候佢唔会有感觉嘅，但系你去破坏佢嘅重心咧，就可以喺嗰个对。对战上面攞到嘅绝对优势，
0: 可以咁讲。
1: 三位最后阿张星先啦，你都开始教紧啦，都考咗试啦。阿 Hilda 都考咗试啦。
0: 三位都系教练嚟，
1: 三位都教练嚟啦。喂，我想问一下啦，系咪都系想传承呢个家国情怀咧？
3: 绝对系啦，系啊，即系毕竟都系喺度生活啦。咁、理论上系想認識自己更加多啦，亦都想貢獻呢個社區啊，呢個地方啊，呢個係啦。
1: 係啊，即係講到國就好大壓力嘅，但係至少可以保護到家人，保護到自己生活嘅一個空間或者一個社區咯。阿豪聲啊，
4: 係冇錯，保護自己重視嘅嘢啦，係啦。如果概括啲嚟講就係啦，如果家國好似太沉重
1: 咁。咁啊，阿 Hilda 師姐咧，喂，呢啲係好。对你嚟讲呢一种嘅态度或者哲学啊，你会唔会觉得都好遥远？我保护屋企，我不如保护咗自己先啦咁样。另一件事系你有啲咩嘅演绎或者理解咧？对于呢套哲学？
2: 咁其实就我嚟讲，我觉得八极除咗头先讲嘅嘢之外咧、其实你练练下，你会发觉有好多道理系会走出嚟嘅。因为好似八极系一个好讲假嘅一个。門派啦，即係講假即係點咧？你本身個結構，
1: 成個結構
2: 係啦。咁其實成個即係我參與武術呢段時間，我都係覺得其實咧，即係玩武術係會令到自己係會認識自己好多嘅。咁同埋我又覺得玩玩下，我係越嚟越唔明白點解係冇乜女仔玩咧。咁、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形象真係太男性化啦。咁但係我發覺玩玩下，其實女仔都好啱玩嘅。咁、但係我身邊啲女仔好多都其實咧，唔知係咪因為社會男女嗰個角色已經定咗型啊？好多女仔都話我唔得噶，我好渣噶，我冇力噶咁樣。但其實咧，你有力唔一定係靠自身嗰、那個，即係你唔一定係要你自己出力噶嘛，係啦。咁係。即系你原来系透过一啲技术，你就算好似阿 Wendy 师姐啊、瘦蜢蜢，原来都好大力噶，咁系好多啲得意嘢咯。咁其实我都系，如果你讲传承，我其实系想多啲女仔去、去了解武术呢样嘢，更加系了解八极呢样嘢咯。即系我自己心智就系、是。
1: 今日感谢嚟自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四位嘅嘉宾啦，分别就系黎式之师兄啦、君豪星啦，以及梁思慧师姐，亦都咧非常之感谢卢伟思师傅啊，即系一个充满住墨水嘅一个功夫。感谢你哋，希望喺生活嘅唔同场域，喺擂台啦，喺公园啦，喺武馆啦，继续会见到大家嘅踪影。Thank you。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

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及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观》女士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时则提出“21世纪海上丝路”、“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也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哈萨克希望与国际社会接轨，当地2018年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当中发生的民商事未来可透过在特区成立的普通法法院用普通法去处理，认为正是哈萨克与香港合作的契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的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6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3917万多，二奖有5.5注中，每注派彩46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2、4、20、21、27，特别号码19。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31点，跌156点，下跌0.32%。标普500指数报7367点，跌36点，下跌0.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7.2美元。在天气方面，
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

0: 相对湿度90%。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又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此时你正在做什么呢？孩子已经睡去了，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拿出手机去刷一刷社交平台呢？还是打开电视机把之前没有追完的偶像剧给追完呢？亦或是只想舒服地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呢？此时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找到一个让你舒服的方式吧。你也不需要和别人比较，因为比较是快乐的小偷，你只需要温柔地和自己比较。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很容易看着别人的光芒而感到失落，但是请你记得，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啊。我们不需要拿别人的剧本去衡量自己的人生。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如果花一得一失，一梦一醒，如果花。花儿在他生命周期告诉我们很多哲理。

有因有果，生命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非常空灵，有点凄美，又带有哲理感的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歌名叫做《如果花》。刚才说了，不需要和他人比较，你只需要温柔地和自己比赛。别人不喜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和他说，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知道了。我想大家都会原谅你的，你就是这样的女生。这首歌说的是戴佩妮曾经遭遇情伤，谈恋爱的时候遇上了劈腿男，但是她是一个不会麻烦别人，只是麻烦自己的女生。在感情当中亦是如此，喜欢一个人就会接受他所有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的个性受过伤。然后他看见很多人，包括以前的自己，在爱情当中太过在意对方，付出太多，到头来总是跌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学会好好的保护自己，因此创作出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听完戴佩妮，我们知道她成熟了。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比较幸福》，也诠释了一种平淡从容的爱情观。

请不要辛苦，找到一个让自己舒适的方式，让你的人生变得轻松自在。无论多少岁了，依然告诉自己，这就是最好的年纪，不强求，不委屈。

比较是快乐的小偷，岁月也有神偷。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那些美好的过往，你还记得吗？我们听李志婷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60点，升跌120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340点，跌63点，下跌0.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7.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我是子瑜，我要和你围炉夜话，一起说说子瑜妈妈的心里话。稍后围绕的主题将会是规划家庭活动，以此去凝聚手足情谊。当家里的几个孩子争吵哭闹时，为了要使他们平静下来，可能有些父母会迅速地指责其中一个孩子，要他负起责任。有的父母会让全部孩子都接受惩罚，有的父母呢，则会违背家规，给予孩子玩具或者糖果。这些行为只是想要换取他们短暂的安静。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不太正确哦。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规划家庭活动呢？什么样的家庭活动可以凝聚手足情感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同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根据儿童心理专家的研究发现，孩子之间会出现打闹争执，大部分是因为彼此出现矛盾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需要得到父母的关注和陪伴，而营造出各种纠纷。他们是故意做给你看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当自己哭泣时，父母不能给予安慰，混乱的情绪就会变得更加沮丧，也更为激动了。所以，如果手足之间没有相对的体贴与关心，那么孩子就会在别人伤心难过的时候采取冷漠无关紧要态度。这样几次恶性循环之后，家里的孩子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简单的来说，父母如果无法陪伴孩子，或者与孩子一起游戏，他们之间将会更容易发生摩擦呢。如果我们能够在家庭中进行一些共同参与的活动，我相信孩子之间他们的情感将会更加的稳固，也会更为亲密了。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和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吧。小珍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而父母的年龄呢，也比其他父母要大很多。因此，父母经常用没有体力来敷衍孩子的请求。现在，小珍已经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了，但是她依旧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看着其他孩子和自己父母一起出门游泳、放风筝的时候，内心啊非常的羡慕。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自己的手足有了一种竞争关系，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父母额外的青睐，甚至可以有单独和父母共同游戏的机会。然而，失望的时候总是大于他如愿的时候，于是几个孩子都在盼望着自己能够快快长大，默默地祈祷能够离开父母，重新去过一种快乐的生活。通过这个小故事，是希望父母能够多多参与孩子们的游戏，这样的举动传递给孩子的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生活体验，更是无法取代的亲子回忆。父母在轻松的环境里所表现的各种美好情绪，就像是生命密码一般的进入到孩子们的深层记忆当中，让他们更能够深刻地体会往后的人生经验。只要父母愿意用心，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许多丰富有趣的游戏呢。家庭的情感会在一次次的游戏当中凝聚起来，真切的父母之爱透过游戏传达给孩子们，想想是不是很快乐呢？

0: 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妈妈的睡前情话。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0: 和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又是故事时间。小文的父亲是一个大孩子，经常和孩子们在家园里的花园中玩捉迷藏。每当晚餐结束之后的休息时间，就是全家人的游戏时间。几乎所有的孩子们在成年之后依然清晰地记得父母亲在当时的笑脸还有欢呼声，而且只要一说起那时的游戏，几个一起玩的孩子都会激动不已。小文甚至说，每晚的游戏让他更加热爱他的家了，热爱妈妈、爸爸、哥哥和妹妹，没有什么比一家人聚在一起更让人幸福了。当孩子年龄都比较小时，我们可以在房间角落准备一个小小的运动场，堆放一些安全的儿童玩具，让孩子们学习使用软棒球、球拍、小吊环或者滚球，锻炼大肢体或者是小肌肉的发展。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时，父母可以一边讲解游戏规则给孩子听，一边亲身做示范，也教导他们运动加精神和团队合作技巧等等。这样的游戏不仅好玩，家庭里面的子女也会因此更加互敬互爱，情感紧密呢。我们家呢就买了一个小小的篮球框，然后家里有一个黄色的小小的篮球。玩投篮的游戏大概是在我儿子三岁多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一起进行了。当时他拿着那个黄色的小篮球的时候，篮球还很大，还投不进球，现在他已经可以向着篮筐投进球了。他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游戏。那个小小的篮筐还有那个黄色的小篮球，给我儿子带来了很多欢乐的回忆。直到现在我跟他说，我说这个篮球你打的话已经很小了，不如妈妈给你换一个大一点的吧。他说不要，他就喜欢那个黄色的篮球，小小的。我猜因为这当中凝聚着很多他和爸爸的美好回忆吧。说到团队合作，父母呢可以设计一些关于逻辑、数学、空间概念、自然科学等稍微有点难度的游戏，例如选一个要大家一起动脑的故事，让孩子们来分析推理其中的线索。父母最后可以总结归纳孩子们的意见，再让他们沟通彼此的看法，提出最后的答案。孩子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不但能够发挥自己的思考能力，又能对其他手足的个性与想法有了更多的了解。孩子们在手眼协调、记忆能力和沟通思考上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呢。我们甚至可以带着孩子们到家里附近去探索，第一次由父母带队走完探索。

0: 择路程，之后让几个孩子自由选择新的领队。承担任务的孩子，如果一路带着大家准确无误，不仅可以赢得手足的尊重，还有父母的夸奖，还能够培养责任感，还有荣誉心。我相信，经过这种简单的小训练，孩子们都会希望有更好的表现，而且懂得照顾、关心身边的兄弟姐妹。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0: 我们还可以和身边的小朋友一起玩藏宝游戏，请他们自己选好家中的一样物品，藏在家中的某个隐秘角落，并且制作好提示的纸条，让手足间开始寻宝。父母在一边充当有趣的大法官，监督现场的公平。寻找东西又多又快的孩子，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奖赏。但是如果失败了，就要接受一个好玩的惩罚。这样的活动想想都开心啊，可以让孩子学会到了动作迅速，还有他们的分析能力也会增强，也让他们了解到了取得胜利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我们还可以将学习融入孩子的游戏当中，将一些诗歌、数字学习、英文单词等写在卡片上，由他们自己挑选考试老师，把卡片字朝下随机抽取，抽出一张翻过来看，尽快说出结果，有点像快问快答。游戏结束之后呢，父母根据名次去发出奖品，鼓励领先的孩子下次再接再厉，落后的孩子呢，也要迎头赶上。这类游戏既能够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反应力，在轻松愉快的游戏当中，还可以学习到各种知识，帮他们预习、温书，不就可以在游戏当中解决了吗？我相信游戏能够让家庭气氛更加的和谐，更加的亲密。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丢失了自己的童心，坦然微笑和孩子们一起快乐的手牵手举办哈哈大笑的活动吧。今晚睡觉之前，请各位爸爸妈妈构思一下，你们家明天会玩什么游戏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去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及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就大埔鸿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鸿福苑大火皆是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表示，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这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在财经方面， 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160点，下跌0.32%。标普500指数报7352点，跌50点，下跌0.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7.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骤雨增多，即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0: 起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24点，跌261点，下跌0.52%。标普500指数报7341点，跌61点，下跌0.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1.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及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是继2011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月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奖，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宠茂表示，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与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使措施更具效力，并更能回应社会需要。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怀疑非法劳工及8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处方指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由前天至今已连三天在各区展开打击外佣在港违反逗留条件行动，共搜查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烧烤场及工商大厦单位等。被捕9名怀疑非法劳工介乎29至50岁，包括现职外佣及预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别从事餐饮服务、杂货店营运、清洁及理发等。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8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岁，均为涉案公司的餐厅东主、负责人或被捕外佣的合约雇主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天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表示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天气方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455点，跌233点，下跌0.47%。标普五百指数报7355点，跌47点，下跌0.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兑美元 ,1.16 澳元兑美元 ,0.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05.35 美元。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高空扰动也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沙田更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东，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15点，跌170点，下跌0.34%。标普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下跌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9.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谱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谱房样板房，每个分建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到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这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谱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建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建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九龙塘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线街东行，开到界线街靠近书院到交界时怀疑切线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延至傍晚6点后不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仪仗队列队，身穿浅蓝色衣服的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务须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1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等几天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7点，跌116点，下跌0.24%。标普500指数报7385点，跌17点，下跌0.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9， 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7.62美元。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高空扰动也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沙田更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66点，跌118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390点，跌12点，下跌0.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

0: 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向脸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这里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即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首将出访中亚，首站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去到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月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去到378,7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0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5美元，卖出4,501.38美元。天气方面，高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月二十号嘅凌晨，依家系2:08，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佢系支持严明熙，简直系佢嘅最新歌曲。

开始5月20号的节目，揀你朱怡严明熙的最新歌曲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不知提到颜色，大家又最喜欢什么颜色呢？成日有人问我这条问题，我都觉得非常之难揀。不过如果要揀一隻的话，可能是黑色，亦都可能是蓝色，真的揀不落手。

送俾大家嚟自许美静嘅呢一首《颜色》。唔知咁多只颜色里面有冇听众嘅最中意嘅颜色系红色咧？

叫我再动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

张国荣以及王菲，先有哥哥的红蝴蝶，跟住揀嚟王菲的红粉飞飞。继续一啲同红色有关嘅歌曲，跟住揀嚟呢首原唱就是王菲。不过我諗呢一个版本大家都好熟悉啦。佢係方大同红豆。

听过方大同的红豆之后，有容祖儿的这首飘红，我觉得很神奇。同一种的颜色，不同人可能会想起不同的东西，亦可能有不同的感觉。红色可能是浪漫的颜色，但亦可以是危险的颜色。

0: 青勇红绿灯。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带嚟关淑怡嘅呢一杯血色玛丽，用呢一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41，亦都用呢首歌曲继续今晚关于颜色嘅一啲歌曲啊。跟住出场有陈百强。

0: 来自太极乐队和紫色有关的这首歌曲叫做《紫色梦幻》。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样非常之喜欢因为日出又或者因为夕阳而变成橙色嘅天空同埋橙色嘅海洋。揀嚟咗 Super Moment 嘅橙海。

你是 Elton John 的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看到黄色，我亦都会想起以下这首非常之欢乐的英文歌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

0: 部，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己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几，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手的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且要在来季联赛扣4分。至于在升班附加赛4强被修咸顿淘汰的米杜士堡，获递补出战周末对侯城的升班附加赛决赛。赛会在声明中表示，修咸顿已承认多次违反相关规定，未经授权拍摄其他球队的训练，涉及去年12月对牛津联、今年4月对叶士维茨，以及5月升班附加赛4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的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话会专注星期六在温布莱球场对侯城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8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嚟到凌晨嘅3:05，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继续关于颜色呢一个主题。

上一个小时拣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暖色系，这个小时想以白色作为一个开始。提到白色，你会想起些什么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落雪，亦都会想起浪漫。他是薛凯琪，白色恋人。

百味究竟是智慧的象征定是苍老的特征呢？揀嚟咗一首自己十分十分之喜欢的歌曲，它是 Candy 酸百味。今日的主题是颜色，而提到颜色，以下这一位歌手就一定要揀，因为它第一只大碟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跟颜色有关，而啱啱的这一首白眉，它在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亦都有翻唱到，讲的是 Amy Lo， 揀嚟它的歌曲白墙。

有白色，当然亦都有黑色。啱啱都提过啦，黑色系我其中一个最中意嘅颜色。除咗觉得黑色好有型之外，衬衫好易衬之外，亦都觉得黑色系一个好特别嘅颜色。点解咁讲呢？因为好多时候讲颜色嘅时候，每一种嘅颜色都可以再细分咗好多种嘅颜色，例如蓝色就有深蓝色啦、浅蓝色啦、湖水蓝等等。但系提到黑色嘅时候，第一种感觉就系、是、黑色系非常之绝对嘅颜色，黑色好似得一种咁样。但系仔细睇落，亦都了解多咗之后，就发现黑色其实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黑色。可能好多人都系咁样，本身睇落好绝对，但系要仔细望落，认识耐咗之后，先发现佢其实都有好多嘅面向。不过我谂提到黑色，最多人谂到都系等于一啲伤心嘅事情啦。佢系周杰伦，黑色幽默。

0: 嚟自 Beyond 嘅呢一首《漆黑的空间》，而呢首歌曲亦都系《灰色轨迹》嘅国语版本。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

0: 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睇嚟呢几日嘅天气依然会系非常之差噶啦，所以大家记住小心啲，亦都出街嘅时候带定把遮出街好啲啦。

由依家3:39去到4:00嘅时间，继续系同颜色有关嘅歌曲。跟住落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蓝色有关。

拣嚟咗 Johnny Mitchell 嘅呢一首 Blue， 出自于佢经典嘅专辑，亦都系叫做 Blue。好多时候蓝色喺文学作品里面都系被誉为抑郁嘅颜色，好多嘅忧郁都会用蓝色去形容。

睇到蓝色，啱啱就话喺文学作品里面，蓝色多数都系同忧郁有关。不过我自己就觉得蓝色系非常之舒服嘅颜色，尤其是大自然里面嘅蓝色，好似大海，又或者好似天空咁样。以下呢首歌曲真系非常之中意，亦都成日会听，尤其是喺天阴阴落紧雨嘅情况就更加会听。点解呢？因为以前啲人就会有呢啲晴天娃娃，就希望晴天啦。而以下呢首歌曲就系我嘅晴天歌曲，每次天阴嘅时候就会播出嚟，希望快啲会有蓝天出现。歌曲名字是 Mr. Blue Sky， 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又或者有时候晴天的时候，天非常之蓝，非常之靓，我都会拿出来听。

Mr. Blue Sky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6。今日嘅节目以 Gigi 严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开始，以呢首歌曲结束关于颜色嘅主题。紧嚟 Cindy Lauper 嘅 True Colors。4:00之后会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结束今日关于颜色嘅主题。一阵见。

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优先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返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1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28美元，卖出4482.7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茂

0: 州吹东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七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月20号凌晨的4:14，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开始今晚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来了刘美坤的午夜情，跟着有 Blue Jeans 午夜情人 Dream Girl。

嘅演技好，我谂个个都知。不过除咗我中意睇佢做戏之外，觉得佢嘅歌曲亦都好好听。佢系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

0: 苏永康，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啲人成日都讲笑咁样讲，喺情人节表白，当然就系最多人表白嘅时候啦。但系第二个最多人表白嘅时候，应该就系愚人节啦。因为如果对方拒绝嘅话，你都可以话其实我讲下笑嘅啫。非常之喜欢嘅呢首歌曲，嚟自卢广仲嘅《伤心早餐店》。虽然呢只大碟里面所有歌我都好喜欢，不过啱啱呢首应该都系头三嘅位置啦。嚟自卢广仲，愚人节快乐。

拣嚟咗五月天嘅《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或者佢自己呃紧自己，根本唔系真正嘅快乐。但系有时候我哋都自己呃紧自己，喺一段冇结果嘅感情里面继续，或者离开佢先会发现自己嗰对爱笑嘅眼睛，唔好再自己呃自己了。

时间嚟到凌晨嘅4:4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清晨6点，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

有时在一段感情里面，明知道没有结果，亦都明知道是自己呃紧自己，但是永远就是狠不下心去结束一切。

你是黄品源，狠不下心，或者狠不下心的原因就是依然相信，依然有着一丝的希望。结束今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这一位的歌手，他刚刚开完一连两场的演唱会，而在网上亦都见到非常之多演唱会的片段，自己就没机会去看了，不过见到大家都看得非常之开心。他是林忆莲，依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主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埋门机会，但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重夺英超锦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同

0: 1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会被送到德国。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人不适送院，事发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39美元，卖出4,484.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我谂呢个世界所有人都唔想一件事发生，就系、是、你爱嘅人，佢只系当你系普通朋友。两首歌曲都系叫做普通朋友，先有陶喆，跟住拣你梁汉文。时间嚟到清晨嘅5:15，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6:00，有我张嘉林 Matthew 陪住大家。

记得细个嘅时候买咗第一部嘅 MP3 机，里面唔系入到好多歌，但系好深印象有两位嘅歌手嘅歌。第一位就系外国歌手 Justin Bieber， 第二位就系啱啱呢一位，佢系卫兰大哥。所以话卫兰嘅歌真系由细听到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嚟到最后大概半个小时嘅节目，同大家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

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如果是准备翻工的大家，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了。

我觉得佢嘅歌声好温柔，亦都好有治疗人嘅力量。佢系 Moon 听拣嚟歌曲《未来的歌》。

唔止喺爱情嘅关系里面，喺所有嘅关系里面，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要坦白、够直接，唔好转弯抹角。嚟自 Kola 嘅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Candy 王家情》，直白。

同样是来自 Cola 的他们，先有 Ivy So 苏雅琳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给你一只大口仔，跟着揀来 Winker 陈永嘉的起身洗面。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来清晨的5:5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7:30。时间差不多结束了，将两首非常之有青春活力的歌曲带给大家。两队女团先有 Lollytalk

佢哋系 Lolly Talk， 拣嚟歌曲三分甜，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呢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6，最后有另外一对女团，同样非常之有青春活力。佢哋系 IDG Bubbles， 以佢哋嘅春季再遇结束今晚嘅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

0: 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冇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嘅榜首亚仙奴，并共抢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系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亚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系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说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队能够互及。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05美元，卖出4,48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早晨，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026年嘅5月20日，农历嘅4月初4，星期三，6:08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要送呢句金句俾你，呢句金句系咁讲嘅：当你逆风飞翔嘅时候，就系见真本事嘅时候。困难系磨练，唔系阻碍。风越大，翅膀就会越坚强。所以所有嘅困难都系嚟到去磨练我哋意志嘅跑道啊！系朝头早嘅早上，星期三啊，一个星期嘅中间。希望大家都可以逆风飞翔。

0: 6:13，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梁静茹嘅《给未来的自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今日的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咧系有骤雨以及系几阵嘅狂风雷暴。早上部分时间咧，真系有唔同嘅地区咧都会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就要记得睇清楚你屋企嘅状况啦。上埋天文台咧去睇埋，究竟你翻工嗰一区嗰个状况系点样？会唔会太过大雨咧？几点会开始大雨呢？带定雨具就最安全。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咁听日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星期五以及系周末咧期间都系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啊，即系星期五、星期六呢个周末咧，天色就会好转，日间炎热添。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30。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今朝咧揾嚟呢一篇报道咧有趣、哦，我哋成日都话啦，而家 AI 啊真系急速发展啊，大家咧都喺度谂紧啊，究竟 AI 能唔能够取代我哋人类嘅职位咧？早几个星期咧都同大家即系有讲过、就是，就系啊。AI 如果要去做管理层嘅时候，佢会点样去订货呢？会唔会订错或者订多呢？甚至乎佢要去请一个人嚟到去冲咖啡嘅时候，佢点样去判断呢一个人系好定唔好呢？又或者知唔知道可以从啲眉头眼额可以了解得到一个人系点样呢？咁喺17号嘅时候呢，有一间美国嘅机械人公司发起咗一个咧，就系人类同机械人嘅比赛。咁喺网上面咧嚟到去举行一个直播添嘅。咁呢个挑战系要做啲乜嘢嘅咧？就系要喺10个钟之内无间断咁样工作，而佢哋要工作嘅嘢咧就系喺冇人监督嘅情况之下，喺个仓库入面持续分拣包裹8小时。咁整个嘅过程啦，比赛里面啦，佢哋系需要咧由自己嚟到去检测个条码啦，然之后攞个包裹，并且咧系要将个条码向上，然之后咧就系放精准嘅位置贴到落去，放喺输送带上面啦，亦都需要咧系唔可以有任何人嚟到去干预嘅，即系唔会用任何人嚟到去判断究竟佢做得啱唔啱，系自己去判断，需要自己去判断嘅。咁成个过程你话吓唔系，比赛10个钟，我哋人都要食饭啦，系咪？咁系嘅，对决当中咧，我哋人类咧系有2.5个钟头嘅用餐时间，以及系有2个10分钟嘅休息时间。而机械人呢就系、是、无间断咁样自主工作㗎啦。咁而最后点样分出胜负呢，就系、是、睇下究竟佢哋能够完成几多份正確分类好嘅包裹。当中最啱多嘅包裹就系为之胜出啦。嗱，啱啱有讲到啊我哋人类系中间会有2个30分钟嘅用餐时间噶嘛，喺10个钟之内，亦都会有2个10分钟休息时间噶嘛。啊，咁究竟喺挑战当中，当我哋人喺度休息紧嘅时候，个机械人又默默手咁样做嘅时候，又会点咧？得出嚟嘅结果，嗱喺正常嘅工作状态之下咧，人类处理嘅速度咧明显系高过机械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

0: 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國大樓官員今個月初話，正係計劃喺德國撤出大約5000個美軍人員。英國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已經被選為執政工黨在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中的候選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議會，將會具備參與工黨領導層競爭的基本條件，成為斯幾賢首相職位的潛在挑戰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斯几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早上的时间来到6:35了，27度的气温，我雷暴警告，今天早上都已经去到早上的7:30了。今天早上上班的时间呢，见到那时候都5:08、5:09，行经这个吐露港呢，见到有一种那个环境的颜色呢，
2: 粉粉地是吗？
1: 是，你没发
3: 今早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
1: 你都有这样的感觉，
3: 而且很光啊，那个天。
1: 很光，真的很光。即係之前咧，如果冬天嘅話咧，7:00都未光曬，
3: 仲係
1: 其實係啊，頭先未到6:00，我覺得已經都相當光啦，已經
3: 有啲街燈自己熄咗啦。
1: 係咯，一出獅子山隧道嘅時候，哇！九龍呢邊仲光，
3: 係
1: 咁，所以而家出邊都光曬㗎啦，應該係咧。我哋喺直播室啦，就睇唔到啦，係啦。咁但係見到雷暴警告生效，去到暫時早上嘅7:30，27度嘅氣温咧，相對濕度87%嘅。咁有陣時天文台都話雷暴嘅時候，或者提一提我哋啦，可能喺附近邊度有啲雨帶咪嚟緊嘅，係啦。嗰陣時咧，我嘅做法啦，就會即刻開翻個 app 出嚟睇嗰啲雷雨區喺邊度。
2: 係
1: 啦，再睇
2: 下佢會飄去邊先。
1: 係啦，咁樣去到判斷，即係以前

0: 行山撞板撞得多，所以就要学下呢啲咁样嘅技能啦咁样。
1: 但系有天文台嗰个 app 真系好好嘅，
0: 嗰个 app 真系啊，我话俾大家听真系好好嘅个 app， 系啦，咁可以
1: 要善用嘅大家嗰、那个雷达图像啊，又可以睇到64公里啦，又可以睇到一啲三公里高。
0: 我推介你多一个啊，系有个定点雨量嘅吓。
1: 即系边度啊？
0: 都系喺嗰个选项，即系左边 option 右上角揿落去嗰度，应该会见到嘅，系啦。
1: 你讲多次得唔得？唔记得咗。
0: 应该系定点雨量，定点雨量雷雨咁上下嘅。
1: 定点雨量
0: 系啦，冇错，系啦。咁啊，闪
1: 电位置啊？
0: 我即刻开出嚟睇下先。好啦，开咗啦，就见到预警及预报及警告服务。
1: 系、哦。
0: 跟住下啊，下低有一个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你见唔见到？揿咗入去嘅时候系非常之清楚，睇到几多点呢啲雷雨区去到边个位
1: 置。
0: 系、哦、啊，唔好睇嗰啲雷达嗰啲，有阵时嗰啲太复杂，所以需要考量嘅太多。系、
1: 哦、
0: 啦，同埋闪电雷雨雷暴，应该系闪电雷暴，未必等于系有雨水嘅。系、
1: 嗯、
0: 啦，咁啊两样嘢嚟嘅，即系旱天雷，大家都听过啦。吓、
1: 嗯，
0: 咁啊，所以佢呢个图更加会。按照住嗰个雨量嘅多少，咁用咗唔同嘅颜色咧，就尽量去到呈现出嚟。咁、嗯、你就睇到佢嗰个雨带咧，行经边一个位置，嗯、九龙啦、新界啦，边个位咁样。
1: 哇，好好喎、啊，呢、這、一个。
0: 你竟然冇睇过呢、這个？
1: 系啊。
0: 咁你又睇呢个啦？
1: 我又睇呢、這个，好似准啲，因为会见到，譬如而家就系六点几啊，你可以预测到睇到七点几，挨近八点几、八点钟嘅时间。
0: 系啊。
1: 嗰嚿嘅雲雨去到邊度？
0: 係啊，大概你會大概知道佢邊度。不過咧，雨水的其實係最難預測嘅。
1: 係啊，
0: 雖然而家唔係成個交通天文台講得一兩句就算啦、嗯，即係雨水最難預測係因為佢嚟緊嘅時間咧，佢預測佢可能會譬如喺九龍會落大雨、
1: 嗯，
0: 可能一個鐘頭之後會落大雨，可能啦，假嘅呢、這個。咁但係有機會佢喺嚟緊嘅時間，佢啲雨水已經落曬、
1: 嗯，
0: 所以佢嚟到嘅時候，除非冇雨嘅唔出。其實是有這些因素在這裡的、
1: 嗯
0: 啊、所以 就大家、學習多一點學習多一點就可以善用這些的軟件了好了
1: 好、啊、
0: 今天其實就想講一下呢買餸
1: 啊好啊
0: 我都是一個買餸佬來的是、啊、去到街市的阿姐都認得我的了、啊、而且入到街市的時候
1: 呢他叫你什
0: 麼靚仔、哦、他們都是靚女來的一定是这样称呼大家的了。不过呢我自己就一买餸的时候呢就一定买屋企人的餸啦。即是除了我之外买屋企人的餸本来只是买我自己的嘛。咁但是现在很多的叫长者们啦其实他们呢都未必呢是需要买全家人的餸、
1: 哦。
0: 可能啲仔女都已经出咗门啊或者
1: 今晚唔返家。
0: 返家食饭啊或者搬咗出去啊咁就只得啊自己同个靓老公或者自己同个靓老婆一起去到住咁样啦即係老夫老妻咁样。咁、嗯、所以买个餸呢其实都唔多。喂而家呢多咗呢就好多嗰啲譬如买水果啊买菜啊咁其实佢哋都用咗一种嘅计算方法呢就是会一人份量的餸菜。
1: 哦。
0: 是一人份量。咁一人份量我觉得其实都唔错即係呢个 concept 都唔错。咁佢话如果你一个人食嘅譬如雜菜煲咁啦咁我以前就好萌塞雜菜煲点买呀咁呢度买一斤嗰度买一斤喎、嗯、几种。你行过去同姐姐讲我要食雜菜煲。
1: 哦就得啦，佢就幫你執，
0: 佢就幫我執，
1: 好似執中藥咁樣，
0: 係真係好似去八子櫃咁樣執嘅、啊。你有冇試過咁樣噶？
1: 咩啊？
0: 執即係執
1: 雜菜
0: 煲，係啊！
1: 我冇試過喎、啊，真係。
0: 你真係原來你買餸都唔夠多。
1: 咁、哎、我今日要試下。
0: 係啦，譬如你要食雜菜煲嘅，咁、
1: 啊、
0: 你咪買啲粉絲，跟住你屋企啲蝦米啦。
1: 啊、
0: 我屋企仲有啲係瀨尿蝦嘅蝦乾添。
1: 哇！
0: 係啊，因為喺長洲嗰陣時買嘅。跟住譬如我食雜菜煲，我就同佢講食雜菜煲，我要咩菜，你每人幫我執啲啊咁樣。跟住佢就每人執少少，你就同佢講我生菜中意食多啲嘅。或者我西蘭花中意食多啲，咁你又同佢講，
1: 少啲，
0: 係啦，你可以同佢講，跟住佢每樣都會幫你執，跟住就計翻個數啫嘛。
1: 哇，好好、
0: 啊，係啊，
1: 我冇試過啊，真係，我好多時候都係一份份佢嗰啲咧，咪20蚊三份咁樣嘅，
0: 係、哦、啊，係啊，係啊，
1: 咁我就見到咁樣以為已經係最抵啦，咁樣咁、啊、我如果買到三份有三份唔同嘅菜啦嘛、嗯、已經，咁但我未試過就咁樣同佢講話，姐姐我要煮雜、
0: 啊。有時除咗抵之外啦，都睇下嗰個買餸嗰個靈活性嘅。咁、哦、如果你話我想。买餸买多几款做一啲嘅餸菜嘅话咁你其实直接同佢讲啦标价都系佢哋标嘅咋嘛。
1: 嗯
0: 係啦。咁如果你幫襯得多嘅，其實佢都唔係話特別會貴，會計到貴翻嘅，係啦。咁我覺得呢個方法
1: 提高個價啦，特登
0: 係啦，
1: 好有人情味嘅。其實街市
0: 知你都幫襯開咯，咁樣有陣時有少一兩蚊，其實大家又冇乜所謂。
1: 係啊，有陣時就係我唔係去買開，跟住佢話：哎呀，齊頭得啦，咁樣我都唔好意思啊。但係佢話得㗎啦，妹齊頭得㗎啦，咁樣
0: 係啦。咁而家見到唔少街市嘅叫商販啦，咁啊都好多時咧都俾嗰啲係因為點咧？俾啲市俾嗰啲義工啊，幫長者買餸嗰啲義工咧，就覺得原來佢哋都係買餸，唔係買俾自己添嘅，直頭買俾人嘅，咁更加需要一人份量嘅。咁啊，幫佢咧就一早都已經執定咗呢啲嘅餸，
1: 係
0: 啦，分好曬，咁啊等啲義工可以買。又或者有啲長者佢哋自己去嘅時間咧，咁啊即刻都已經知道係有啲係細份咁樣買嘅，咁就可以等佢哋買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都幾好，幾方便。咁有陣時人咧，譬如我買餸啦，都係要諗
1: 食乜。
0: 阿哥中意食呢個，弟弟又唔中意食咁樣。我已經咧就去到一個我唔緊要啦，我都唔使諗我中意食咩噶啦。原來人大咗真係會咁樣。
1: 最重要啲小朋友食啦。
0: 因為佢哋肯食咧，就可以即係代表嗰餐啊，佢哋又食咗啲嘢啦咁樣，又唔使話。唔中意食，跟住又逼佢食，跟住又搞到你唔食啊！有冇搞错啊？闹你啊咁啊！又唔使咁样劳师动众，又唔使劳气咁样吓，咁啊食餐饭都想安乐茶饭啫。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一人份量咧，有阵时又可以帮啲买餸嘅朋友啦，谂下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买到啲靓嘅餸。
1: 不过你讲开呢一样嘢买餸咧，有阵时如果假设屋企有姐姐嘅话，我知道小白屋企都有姐姐啦，但系你就唔需要佢煮啦，就小白自己嚟啦。
0: 买餸其实佢都冇买，
1: 系咩系啊？
0: 佢买餸都我买
1: 嘅，识买咁样系嘛？
0: 系，
1: 你要多啲陪佢，教佢点样啊嘛，点样买啊？
0: 因为有你知道我住得远啦。
1: 不过唔系你中意买餸，你中意同人倾偈咧，其实宁愿自己买。
0: 有阵时叫佢买，佢即系都买错晒咁样，咁啊，所以算啦咁样。
1: 不过最近咧就系见到原来喺我哋香港人咧，即系个有屋企有姐姐嘅比例都多噶嘛。原来有香港人系研发咗一个咧，系就系、是。特登系俾姐姐同主人，即系叫做我哋啦，就系、是、雇主睇嘅一个煮饭 app， 里面咧系有印尼文啦，有广东话啦，有几种语言嘅咁样，免费噶、哦。
0: 你今日可以喺饮食图鉴讲一两味印尼餸，不如教大家煮啊？
1: 唔系啊，佢系香港人设嘅，佢特登就系、是，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想食，譬如番茄炒蛋，
0: 系咯，
1: 有番茄炒蛋，咁我冇细睇究竟有冇印尼餸，我等人睇下。譬如有一啲就系番茄炒蛋，但系本身我唔识煮，但系我就想叫姐姐煮。但系姐姐咧喺网上面揾嗰啲食谱咧又唔啱喎，咁样，然后喺呢一个 app 里面咧就可以。即係你 capture 同佢講，姐姐，我今晚想食呢、這個，咁你就可以即刻俾佢睇到有翻印尼文，知道要買啲咩啊？
0: 幾好幾好，
1: 係啦，落啲乜嘢，幾多糖啊，落幾多番茄醬啊，欣賞嘅呢、這個最重要呢個係 free 嘅，我 download 咗啦。
0: 啊，點都喺飲食圖鑑講一兩句呢、這個
1: 好、啊，
0: 我驚有啲朋友朝頭早聽唔到。
1: 好啊，
0: 下嗰個時段再温馨提一提，有呢一件事先。
2: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六点四十四分，今日5月20号嘅时间咧，系世界蜜蜂日嚟嘅。你点估到啊？你点估到我会讲世界蜜蜂日呢？
1: 你好嘢！
0: 系啦，今日世界蜜蜂日嚟，中唔中意蜜蜂？哦，你惊蜜蜂噶？
1: 我唔会特别搞佢咯，但系我而家搬咗村屋，真系多咗好多蜜蜂喺我天台上面徘徊嘅，还好嘅。
0: 蜜蜂我就
1: 理佢就 OK 咯，
0: 蜜蜂你唔理佢就 OK 嘅。
1: 但我冇试过近佢嚟欣赏佢咯。
0: 唯独是一种嘅蜜蜂咧，我见到佢嘅时候，我都唔系话啊唔见佢就算，都会行开少少啦，系真系好大只嘅大黄蜂，真系好大只，即系有我隻就咁手指打開咁大隻嘅大黃蜂。
1: 哇！可能我睇到嘅時候咧，都唔知佢係大黃蜂。
0: 係啊，大黃蜂咁嗰啲就性格亦都惡啲啦，嚇咁所以嗰啲都盡量避開佢啦，嚇咁啊唔好似其他嗰啲咧。我都有得佢啊！
1: 你喺村屋見過呢只啊？
0: 有係啊係啊，所以都有見過。好啦，世界蜜蜂日啊，講下蜜蜂啦，嗱，同埋講下呢一個蜂蜜啊。蜜蜂點解會識得整呢個蜂蜜咁叻豬嘅咧？唔係咁叻蜜蜂嘅咧？咁樣嗱，蜂蜜咧就由蜜蜂製造叻。 蜜蜂咧采集花蜜制造就蜜蜂啊采集呢个花蜜，然后制造蜂蜜。好啦，咁但系如果只系将啲花蜜收集起上嚟嘅话，就唔会变成蜂蜜噶、哦，
1: 吓
0: 唔会噶噃。嗱，花蜜咧仲系需要蜜蜂咧去到帮手，去到

0: 再繼續製造嘅，例如係啲咩呢？用蜜蜂嘅唾液嘅酵素，係啦，先能夠咧轉變成為蜂蜜嘅，即係唔好諗核唔核突先，咪即係燕窩，係啊，即係呢個係蜂窩咁講啫。好啦，花蜜嘅組成咧，幾乎都係糖分嚟噶。嗱，蜂蜜含有大量由呢啲糖分分解而成嘅，咁啊更加細小嘅葡萄糖同埋果糖，所以咧啊，原來咧蜂蜜對於我哋人類嚟講一個好奇妙嘅化學作用，就佢好容易俾我哋人體吸收，就係因為由蜜蜂將啲花蜜變咗做蜂蜜啦，同嗡，跟住就可以俾我哋好好地吸收啦。好啦。蜂蜜除了糖分之外，仲含有维生素等等好多有益的健康成分，所以蜂蜜就会成为了含丰富的养分的蜂蜜啊，所以就可以俾我哋食用啦。
1: 咁当然啦，可以冲茶啦。
0: 系啦，蜂蜜本身其实都是俾蜜蜂的幼虫嘅，即系俾蜜蜂 B B 嘅，不过我哋就攞咗佢哋啲嘢嚟食，就唔好意思，系啦，不过我哋都会俾翻个豆佢嘅，系啦，咁啊互利互取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安一首嘅作品《信天翁》。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咧，后花园入边咧，除咗有花之外咧，当然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啦。
3: 早晨，
2: 安安早晨。除咗有花有安安之外咧，喂，菠萝都几好食。
3: 今日咧，我系想同大家讲咧，我就讲空气凤梨。
2: 嗯，
3: 咁凤梨即系菠萝啦。
2: 系咯。咁但系所以咪啱咯。
3: 今日我想讲个又系懒人嘅花，又系一个佛系嘅花，大家唔使理佢，因为我哋空间又大啦，香港即系有限啦，唔系又大有限啦。咁你有阵时咧，我哋啲植物就唔想摆喺台面啊咁样，但系又想即系美化下屋企。咁、其实咧，我哋就会建议大家系吊起佢咯、
2: 嗯，
3: 又有绿色嘅植物啦，咁又可以唔会压位啦咁样。
2: 我睇嗰啲相咧，
3: 嗯，
2: 你俾我嗰啲相咧，真系好似嗰啲。
3: 菠萝头顶嗰、那个，
2: 菠萝头顶嗰、那个汁草啊，
3: 啊
2: 那个汁叶啊，咁、
3: 啊、
2: 但系咧，我横睇掂睇我屋企嗰个咧，真系一啲都唔似菠萝头咧。
3: 咁就唔系，系另外一种嚟嘅，咁、有好多吊起嘅植物嘅。咁、上次嗰个吊篮咧就用泥噶嘛，你使唔使用水定使乜用泥啊嘛？呢、這个就乜都唔使用嘅、啊，
2: 就系要空气。
3: 系啦、
2: 啊，太空做唔到嘅，
3: 唔使泥，唔使剩嘅。
2: 吓、
3: 你摆喺台面都得噶，你可以黐个石头，你黐埲墙都得。
2: 佢唔依附住一啲嘢得唔得？即係例如我唔係話佢掛喺度，我唔係話佢黐喺埲牆，唔係話佢放喺石頭上邊、我純粹擺佢 office 張台
3: 得噶啦，
2: 都得
3: 都得噶啦。
2: 佢冇根嘅咩？
3: 佢係冇噶，即係佢主要咧，佢係用
2: 一執草咁樣。
3: 佢個空氣鳳梨其實就係頭先大家想象咗就係一個菠蘿嘅頂上面嗰、那個，但係唔係真係菠蘿嘅頂嗰、那個嚇，係一個植物
2: 似係菠蘿個頂。
3: 咁咧佢咧就係點樣？生存啦，就係、以空氣裏面吸空氣裏面嘅水分，
2: 水分
3: 係啦，咁佢就已經 OK 啦。
2: 我問得太深添，我驚你唔識答。
3: 我應該唔識嘅，你問啦。
2: 即係問會唔會自己做光合作用㗎？
3: 係會嘅，會嘅、哦。所以佢都要太陽嘅，咁你都唔可以困喺個黑房度㗎，係、啦。咁佢你可以用好奇好得意嘅，我睇資料嘅時候咧，你可以將個底部，你問有冇根咧、你可以喺底部咧
2: 黐啲根俾佢，
3: 用嗰啲叫做你嗰啲溶膠槍咧。譬如你想我想黐喺我個筆盒上面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將溶膠槍或者用啲咩膠。OK 加咩都好黐上去，咁、當然你如果你空氣唔夠濕度，係 OK 啦，你出面膠紙都得啦，或者膠紙打個圈都 OK 嘅，中意就嚇。咁跟住咧，你就喺空氣裏邊噴啲水咧，咁佢喺個面度吸咗水咧，佢就會長生不老嘅。哇！你有陣時整嗰啲禮盒咧。而家咪好中意包禮物咧，你譬如你送禮物俾你個朋友仔，咁嗰支香水隔離你整啲花，咁但你都可以呃嚿呢個空氣鳳梨，
2: 鳳梨
3: 係啦，咁佢一樣係會唔會死咯？反而啲花會死，但係如果你永生花
2: 咁如果啦
3: ，yes，
2: 即係佢冇味噶嘛，我唔覺得我屋企嗰棵嘢有味啦。
3: 呢、個應該冇味噶 ，sorry。
2: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揾一啲花香嘅水分或者香料香精，將佢擺喺個噴水壺嗰度 ，push push。我就咁樣嘅形式去到俾一啲有味道嘅 H2O 佢，我哋開始覺得化學少。
3: 佢唔會揮發出嚟嘅。如果你想個空間香咧，你就噴個空間 OK， 你都噴死佢 OK。
2: 我就係諗緊佢會唔會吸收咗嗰啲香味之後咧，令到佢自己本身咧有啲香味彈出嚟。
3: 唔會咯。如果你想個空間香嚟嘅，就噴嗰個啦。
2: 嚇，OK， 喂，再問。咁呢個咧其實空氣草啦，咁佢自己就本身好容易養啦，咁但係佢又唔會死啦，咁但係佢喺個處理上面，佢生長嘅速度又會唔會好快？
3: 好慢啊！
2: 好慢，
3: 佢會好慢嘅。佢有根，但係佢根係冇吸收水分嗰啲嘅能力嘅。
2: 唔使修剪。
3: 如果太長太肉酸，其實每個花草都要修剪㗎啦。你又嚟考我
2: 啦。咁原來你作為一個花藝師啦，
3: 啊、
2: 花藝師唔係農夫嘛，咁花藝師譬如插花嘅時候，會唔會用到佢
3: 可以
2: 噶，
3: 其实你想用佢用好容易啫嘛。
2: 啱啱瞓醒喎，佢啲发型好似。
3: 例如其中一样嘢可以用到嘅，例如你成日笑我咧，圣诞

0: 字嗰个叫花环定花圈啊？圆 wealth 嗰个啦。
1: 花環
0: 啦，嗰個花環啦，咁啊上面你覺得啊好悶啊，成日黐啲花啊或者飾物，你可以黐啲舊嘢落去都 OK 噶。
1: 哦，
0: 佢可以，我呢度就
1: 用途，
0: 我呢度就有一個，就有一個例子，我冇俾你收埋。
1: 係啊，啊係喎，呢側邊個係馬桶嚟㗎？
0: 側邊嗰個唔係，呢個係一個花環。
1: 哦，花環嚟㗎。
0: 係啦
1: ，OK。
0: 又或者有啲人中意裝飾牆嘅咧，牆壁你咪見到而家啲商業大廈出邊咪牆嗰啲嘅牆壁嘅，
1: 都係
0: 佢都可以擺呢啲噶，
1: 係、哦、
0: 啊，或者你自己屋企嗰半牆咧，你揾塊石又得，木又得，你咪將佢黐曬咯。
1: 哦、
0: 我冇俾你嘅，最實我冇俾你啦。
1: 咁
0: 我冇俾
1: 你，你俾咗呢個我咯，即係你。
0: 但呢個都可以嘅。
1: 其實咧，你俾咗幅圖片我咧，咁就係有半牆啦，跟住就好多呢個空氣鳳梨咧。就黐喺呢個牆上面，但係咧，我見到個空氣鳳梨有好多唔同顏色，有我哋所路入邊認識嘅綠色啦，佢都有粉紅色啦，有紅色
0: 嘅
1: 喎。
0: 其實主要係綠色嘅，咁呢啲應該係人工整上去嘅，係、
1: 哦、
0: 啦，係啦，
1: 完全明白。
0: 亦都有啲係唔會成個紅咯，啲可能係頭頂有少少紅咯。喺養嘅過程裏邊，係有啲人會將佢即係知點樣去混種啊咁樣咯，係啊，咁好玩嘅呢樣嘢，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咁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得賣，但係花墟都幾多嘢嘅，我要去問一問。
1: 應該有，
0: 可能會有嘅呢、這個。
1: 我見我阿媽都有棵空氣草，
0: 佢係咪冇泥㗎？想問。
1: 佢冇泥㗎。
0: 冇泥冇水嘅，總之一嚿嘢。
1: 一團嘢咁樣，佢揾條鐵線咁咪勾喺度
0: 嘅
1: 啫嘛。
0: 咁一定係，你今晚翻去問下佢。你唔好話吸收空氣上面嘅水就算咯。其實你一個禮拜都噴水一兩次咯。咁你噴啲空氣又得，對住佢噴又得咁。
1: 通常對住佢噴一大站嗰啲水分喺度。係
0: 霧水咁樣。
1: 係啦，霧水。
0: 如果你好乾嗰啲季節咧，咁你就日日都要噴咯。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潮濕，譬如而家咁樣，咁你可以一個禮拜噴兩次、三次。咁樣咯，咁又可以擺 office 又可以靚啦，即係又可以唔使理佢啦，同埋就算你唔噴啊，其實空氣裏邊可能都有水分，都可以自己生存
1: 啊。我會覺得呢個空氣鳳梨有少少，即係擺喺 office 咧有種柔和感啊，即係佢好，佢唔會去爭嚴鬥麗，但係佢
0: 低低調調咁，
1: 係啦，低調就好似一個勤力嘅員工咁樣。
0: OK，
1: 即係你唔需要特別俾養分的，唔需要特別俾錢嘅，但係佢好好咁樣成長，
0: 係啦。你嘅仲有你可以擺藤，我俾多啲 idea 大家。
1: 咩
0: 做手作嘅時候可以擺背殼上面啦，可以擺藤籃度啦，你咩黐到都可以黐上去，萬能膠掉到天空又得，擺喺台面又得。
1: 貴唔貴啊？呢個咁樣？
0: 我諗應該唔貴嘅呢啲嘢。
1: 嗯，係。呢啲嘢好，
0: 唔
1: 係轉頭就出去揾下先。
0: 係啊。
1: 好啦，唔該曬，
0: 拜拜。Bye bye
1: 6:19 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3: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2: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3: 几点有得听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使唔使日日听啊？
2: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约30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预计未来4到8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的磋商贸易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务需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05，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16， 人民币离岸价 6.817，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83.77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目前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湾仔坚尼地道道路工程往皇后大道东，介乎坚尼地休憩处至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

0: 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0: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9: 早七点，
8: 温故知新，
9: 好样
8: 音乐。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5月20号的晨景，多云，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潮湿的天，潮湿的地，潮湿的空气，早7:12，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雨波，好样音乐，我们开启与音乐的相遇，与音乐的对话，与音乐的共鸣。杨景聪，相遇。

合唱团的天使之音，听过有中央乐团合唱团的小鹿，然后带来北京天使合唱团科罗拉多之夜。

越说被遗忘了，越不被遗忘了。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啊，却把那些音乐时光的回忆都勾起来了。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人民币离岸价6.81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87.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近青山公路平山段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较早前机场路往亚洲国际博览馆的方向，警民航处总部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卧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潭会车多，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

0: 快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听生活，
2: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5: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在外面学，那我就会比他多些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和老师，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说，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么跟他们聊天这样。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的社交。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雨波；
1: 周六下午2点，
6: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6: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6: 好样，
1: 音乐
6: 音乐。

刚7:3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香港的天气情况介绍一下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0.2，强度属于低，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2026-0520-520，最容易想起的这三个字。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的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到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预计未来4到8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